0: 不是还说，
1: 哎呀呀，你我养的，
0: 要你我养，要你讲我那一句，给故意说。
1: 哎，那得办呐，如果可帮给阿婶一些呢？
0: 带个木头绑上给，给阿婶有个朋友的司机，哎，还要得些吧？该工作三年子，连了一半的 case 啊，有一家 case 走给个么子吧？给是在那里给这仿真木雕月饼。啊，给绑上的又是该火葬衣，跟该女本啊又是粉粉脑脑脑还该港
1: 火葬又是古的
0: 啊，对脑港，给是脑港的，给又张坤女本也是的。
1: 啊，
0: 好嘞，他那个哎，我你都做几个么子意思啊？你还该女本木爹的储物盒吧，干嘛忙那个做那个豆子吧，香薰盒吧，你可以扩个么子互动的。
1: 反正又是个得给别人给红，但是名就是女本的样
0: 子。对对对，个那个木衣啊，这个差朋友讲身价得四对吧？啊，希望给俩一只斧头给找啊，该张哎。张 A 嘞，哎个，
1: 该遇到要自己跟困你过，住你过吧，一定要自己哦。
0: 但
1: 这个是哪个门子打滚呢？你这上每日个日个轮转
0: 啊，对是对是。那
1: 么有时候那个多年从哪干我，你估计哇，你累我哪能头，我娘一趴那个门。
0: 是是是。
1: 你哪个故意杭州那个给就上每天外街的思绪，给就能要中介女收给，
0: 对，
1: 废物女收给门子。
0: 对，如果给女朋友嘛，你话点开杭州互动一个来。在一个的队员呢
1: 啊
0: 我你要要么中秋队员那个来过户一模的吧还给吃饭女衣啊欺负那想啊给来过户啊
1: 嗯嗯
0: 该插棚的水果粉刺但是你给本给给飞一盒给给工业工业可在有个一个功能那个一张啊
1: 有行
0: 啊工业
1: 插棚的
0: 工业工业还有一个在有个一个故事啊啊一张行都一些飞子啊一张下的一个马本身马行都吧啊工作上给给工作上有个个抽的那个你有这个 day day 那个的给有这个有这个女本要养着一个妹子
1: 啊
0: 如果得了那个给你要在有个故事啊，实用啊，或者吃啊，实用，还有 GLO 的那个功能，那上过那个彼此一个网搓插棚，可多你是 VCO 吧
1: ？VCO 吧，
0: 哎，
1: 要那个你洗一次哦，平时过那过来过啊，平时行市区修在给叫那
0: 啊，废物插棚好吧，咋的？
1: 要背过
0: 要意思的网搓，
1: 或者网糊给叫那的，
0: 嗯嗯嗯嗯嗯嗯，
1: 妹子，
0: 嗯，
1: 修车用行一家修在过废豆
0: 哦，
1: 来给一个楼梯，有这个
0: 楼梯咋用？
1: 螺垫
0: 啊，螺垫
1: 是洗螺垫，有这个叫那。啊，摆裤给洗开，给叫工艺呢。我进去就动都是还要猛的，还要猛这个车得洗开。
0: 嗯，
1: 给当过给叫那个啊修过吧，我给叫那漆漆。
0: 哦，才次
1: 啊，才次给叫啊要修过吧。刚刚我给你当过，我要很多年你过脚木都点开给养脚。
0: 嗯，
1: 要的你是。还要的话，这是腿红的羊角要
0: 啊，要给要。
1: 给我是红，
0: 嗯，
1: 因为你晓得话，给么子八大哦，
0: 嗯，
1: 复杂是给要在腰骨子，比如说你可以困你们，
0: 哎，
1: 给完要详细骨子，
0: 那是细吧，
1: 八大你是给。你多八级也可以的，
0: 对对，然后
1: 费一个便宜。该有康熙啊，多年之后当过五大赛那个几个，你给本我你屋里找南姑了，我就让你第三个人。
0: 啊，我晓得第三个人，嗯，来这样的。
1: 哎呀，给叫我是菜刺的，
0: 菜刺的带些。
1: 所以你还能干给上班，你我是。我心头给火没大火，
0: 你用啊！但我每次用你黑个，对面其他去弄你
1: 呢。黑个用你一面要红又火了。
0: 对，
1: 其他个对住你几家补家多叫
0: 一家，这是多叫一家都去弄你。
1: 对，你叫那地上红瓜菜，这是个很便宜的么子，
0: 还
1: 在药，但
0: 是
1: 你
0: 药
1: 物上没改，
0: 还
1: 能干你东东路的么子，当然不是。你管那个早屋里个开发单位，弄都给没大火
0: 的嘛。
1: 你如果是给工人。打得吧，对于是不是要出三个学，那么是有河马
0: 有河马的带起，要不那个咋过
1: 你以为怎么
0: 对，要不那个杭州给成年人啊和杭州人啊带不给个网搓插棚啊给要有这个咋过呢给了一下这个给网搓插棚要自己等于功能给要相信给等于功能给
1: 你带成年人啊带我你中间举筒
0: 举筒网户在给不是妈要过户能也带
1: 长生呢咋过呢
0: 可以用来等我你那个一的一个小五几张多种
1: 该
0: 就网搓插棚你有河马西河马吧好，今天我们撒过鱼就扩大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2: 徐娘小头，你管屋。阿桑子，今天我你快到过来管你啊。
1: 西国该哦，该是啊。御酒屋你是很好的呀。
2: 哎，
1: 都哈
2: 哈。
1: 哎，但是该是啊，谁拉去很多人可能根本晓得给都哈。
2: 俺娘当年。
1: 该是啊，是该啊，哪家我你一地方都讲是很些弱吧？一个人啊。都盖
2: 盖、
1: 句子的句，句子的句放在那里、PP 一个横弯钩，知道吧？多种一个口
2: 啊，大爷，
1: 多种个口，你不挖了人，你死亡的亡
2: 啊，
1: 给盖人啊 ，CP 子吧，
2: 啊 ，CP 子，带带，
1: 哎，盖人啊都盖
2: 盖盖的哈，宇宙都哈，
1: 带的带，
2: 不懂我都盖
1: 盖，还是些哎，宇宙都哈，去年过得盖人啊，你我宇宙啊，过得给盖人啊，在在头头。
2: 哈比囊妹子是个意思吧？
1: 是
2: 哦，给的。
1: 哎，但是不是给
2: 啊？对呢，是啊，是，但是意思是个意思。
1: 哎，是是是，意思是哈，一个名字加我个意思。
2: 嗯，
1: 在这国你跟侬《说文解字》多种啊，然后国的给个是啊，意思有是过啊，求之曰乞丐。
2: 哦，
1: 有是过，你家后边那东妹子有意思过，
2: 有是盖啊
1: 啊，盖他是我跟我你那个，如果叫妹子哈你哈你哈你是个盖，
2: 是盖是啊啊，
1: 哎，是是是是，啊。是的呀，我你你养多个给泡杯醋哈你
2: 啊，泡杯茶给你，
1: 哎这
2: 嗯
1: 啊盖你呢，
2: 养你去比你，
1: 我讲是
2: 给
1: 我，我讲是，我讲是，我讲是的哎，那么我你忘我给你这个，我天，给你搓杯哈你啊，你搞窟窿窟窿痕
2: 啊，这些钱盖你啊，你把钱放放好，
1: 哎，苹果啊，哈两次吃不？
2: 苹果啊，盖我一点吃吃不？
1: 那个吃不是哈？
2: 我靠！根本有什么洗洗洗？
1: 养普通都用，你不可能要给个人啊。
2: 但是
1: 普通我是要给个人啊。
2: 对对对。
1: 那
2: 宇
1: 宙都用啊，我你过哈子给个人
2: 啊。
1: 哎，不，我要给是背。
2: 背。
1: 嗯嗯。
2: 喊你啊不喊
1: 嗯。余杭的炮。
2: 碗被
1: 我打破
2: 了啊
1: 不是碗给我打破了
2: 啊
1: 知道吧？被我打破了
2: 啊。对对。
1: 要你很微妙的区别，
2: 懂
1: 我那意思啊？就是给是背的意思啊。
2: 嗯嗯。
1: 我天呀！你知道那去点我都能啊我这个你一米里的那我成功了怎么的还你那点我
2: 啊被谁打了
1: 啊好我给你我提啊你呀长得很傲虚过一些啊
2: 啊你这是被牛拱了一样
1: 哎哎哎这是我要用我遇到些女也是很傲虚我可鼓励去吃
2: 啊被牛撞了在鼓上出气
1: 哎如果你很傲
2: 鼓是牛皮做的吗
1: 你点傲点鼓
2: 啊点傲被傲被做给鼓
1: 可鼓励去吃
2: 第
1: 三位啊你啊你让着你要服从正直
2: 啊
1: 正主知道吗那意思啊背个意思
2: 嗯
1: 我你过你能给你的过哈囊
2: 哈囊又是给嫁人吗嫁给别人
1: 对对对对出嫁吗
2: 啊对啊
1: 哎哈囊
2: 哎
1: 啊
2: 干嘛要哈囊的意思啊懂吧
1: 嫁人
2: 啊
1: 我你嫁遇着的都顾
2: 顾啊
1: 这个是黑跟人啊都顾顾着顾着
2: 啊我你
1: 该该很当困难的你
2: 要累嘎的
1: 你哈能给顾着你知道吧
2: 啊
1: 这我你发生普通是你嫁人的嫁妆
2: 嫁人的嫁妆
1: 哎但是哈能我遇着的过哈能是
2: 该
1: 跟
2: 人
1: 啊啊盖人
2: 盖人
1: 哈能哎晚上晚上能当过人啊给哦
2: 嗯
1: 嗯晓得要的能要的话我
2: 咋过
1: 跟人啊一样的还有那卡
2: 卡
1: 哎
2: 咋看呢
1: 有个妖怪靠养区别王西妈妈打过呢有个这个
2: 啊
1: 卡尼卡尼咋能哦
2: 啊卡尼
1: 对吧你要通过我是要通过的
2: 要可能
1: 我是要通过的啊卡尼是咋能哦
2: 卡尼是咋能啊
1: 而且我你我阿阳了卡尼是咋能哦
2: 有个过卡尺是不是过卡尺过妈给那个姑娘
1: 我估计是不是靠养的女人
2: 靠养
1: 我跟人家帮上要的那有那么多的
2: 啊
1: 要么我你我你把谁当过腾家给靠养子那一桌
2: 我是哈的对对对对
1: 谢谢啊哈雀
2: 哎这个
1: 啊
2: 出
1: 嫁了
2: 出嫁了
1: 啊哈雀是该是昂是给你忙打过哪有呢
2: 啊
1: 哈给该是昂是不是把要到卡
2: 但是
1: 另外给你是哇
2: 哇饭吗
1: 外
2: 外内娃给娃
1: 内娃给娃困难洗带给娃贝爷
2: 外皮
1: 娃贝爷娃圣囊
2: 外星人娃圣囊复杂
1: 外
2: 星人外星人
1: 娃圣囊和你复一个圣女娃圣
2: 囊那我你能够过来是娃圣囊有的外星娃就是生了一个
1: 大概我你来给那剧本老师的给我
2: 带带带
1: 带带带带带带带
2: 带
1: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2: 带带带带
1: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外公姨
2: 哦，外哦外公，
1: 知道吧？昵称今年一加一，
2: 哎，对，
1: 外公是外公，娃姨当我那个，就是这个是有生的，娃生男的，外公姨，娃先生，
2: 外甥的，外甥孙，
1: 但是娃先生是
2: 外孙呐，
1: 外孙女，
2: 外婆，
1: 是西西是西，外婆女，娃先，
2: 外甥嘛，
1: 娃先学妹有啦，我来这一直做冷场发生，让我女就能航线。放奶娃的，个古表情，我你来，我你有种人行写，配这个古寡你，我你误解你。
2: 哎，是的。
1: 但可别弄啦，外家人的光硬巴拉的。
2: 啊，对的。
1: 知道吧？
2: 对的。
1: 啊，我当时我纠结他，你晒你，
2: 从
1: 不让你。
2: 啊，是的。
1: 但是发现个堂哥，我娘我是阿姑别姑
2: 别姑啊。
1: 哎，我你闹过多姑的。
2: 啊，对的。
1: 行写过，有时候你抓住他家人那个，但是家人我又被那个给俺发现。
2: 要的。
1: 是。
2: 但是要的要的。
1: 发现阿仔。该是联谊吧？
2: 对
1: 是你过来整，老家也
2: 过不冷场，放不冷场。
1: 要我你可以帮我拿瓦线，水果。我只要接别到别谷
2: 我要
1: 别谷别得，老吧啊。哇，日本有那个意思啊，介意别个写手的哇啊，挖掘那啊。

0: 那给你妈妈打过奶油的锅还该
1: 哈
0: 哈，
1: 要那锅卡，
0: 我要我要妈妈吃，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羊，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2: 御酒。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丝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丽御酒，是御膳家俱部御酒的盛宴。
4: 鸡子御酒红吞猛乳，渔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雷女鱼藤鱼丝徐。
1: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美丽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介绍一句御酒类女的节奏：人人都是渣，除了我啊，七群嘛。人人都是渣，实际上不是摆起大姑娘呐，给句虚荣的傲要固执的你。要这问你御酒呢，连人人呐、啊、送给这个都是多啊。希望不是摆起你最专业的女人来红包试试吧。噶希望呢啊，别个送蜜托吧，把这边给我们买的带吧。希望一个人人懂一个人人都是多。人人啊，果然是都是渣。那就你个人人都是渣，除了我啊，去群骂你。要人人呐，在谁偷的我吧？渣男啊，就闹把火吧。我那个钞票，我不给送人人哦，把日那正路上边都该扒呗。噶人人呐，噶我一个人人钞票包去，不给渣脚哈。之后呐，别人屋里个连你妹子呐，拖拖溜溜的呐，我白去骂我。你拆楼的屋呐，也白去骂。该屋呢，当了过，是一拆楼的，一拆楼的屋呢，已经是三屋吧，才是三个屋吧。你细细，拆楼的屋呢，摆去马个修，那其实几个南姑呢是摘的鸟脚针，对吧？或者是南姑偷摘个吧，钞票呢我摆去送让人个吧。可是我一个让人呢摆不去，只好被屋里呢乌鸦一个故事，拆楼的屋呢摆去骂我，骂那个钞票站呢，或者超让人就送下被呢。可是过人人都是渣，拆楼屋啊摆去骂。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意，我欲就喇叭上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冲那个虎龙。
4: 江浙沪籍，人
5: 是
4: 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得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噶局部宇宙的生养。
1: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河
1: 高

0: 有人我呢，
1: 依旧能。
0: 该有人我呢，
1: 依旧能。
2: 哇哦，不错呀。
1: 秀舞依旧能，多和依旧能。
3: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自身，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8: 故人中介，故人宇宙。
9: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8: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9: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动腾的中介生养
8: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3: 居部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虚娘秀腾萨国宇宙脚步
9: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邪舞所摇宇宙的庇护走物腾腾萨国宇宙
11: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霍九
12: 我是阿仁
11: 一位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国又可以呼啦嘞往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啊
12: 再洗
11: 好接下来如果你撒国宇宙啊秋天慢慢等得吧大姑娘下得我你
12: 第一你行行
11: 撒国
12: 秋天自帮一玉日得的
11: 撒国呢撒秋
12: 啊
11: 啊！如果你
12: 啊，
11: 行撇咧，佮个字句啊，
12: 对，
11: 要么佮个撒秋，你吃了可以可以服服一服无意思呢，
12: 但是
11: 喝拉可
12: 以，养不动的阿谁？
11: 对，你说天冷到怕了，如果这些啊，得比合适嘞。哎，要么你下的蘑菇要啊，姜蘑菇的蘑菇吧，辣椒的红色吧，牛眉那个不露秀那个姜色吧，把啊发的个就要你啊。套锅那个就可以过一些，
12: 就是那个啊。当我多年瞅你撒球，打过的，我是一直要拜过你了，给老娘自助。
11: 啊，太是。
12: 刚只帮一个妹子，你阿是能发达。
11: 那真是那个很贵，有的他拉打他拉给他打来的，有的过。
12: 那他打呢？有的他打给老娘那个牌子。
11: 太是，你知道吧？那个意思，那个就那可以服服务一些，特别合适嘞。
12: 那刚去年过年，张家要那怕这些怕邻居的模样，你是模样子的吧？
11: 对。
12: 那个是老李奴，杭州那几个就以为李娘找个怕撒球的给侬这些。所以说那个行动呢很自觉陪着我摆的喂
11: 啊
12: 大吉一枚哎
11: 我摆那个把
12: 车大嘞给当国家把车要马上的一个配置
11: 带戏
12: 红给我给黑给那个大词
11: 陪着他用个卸车黑妹一张开始做事吧啊叠成盖的火你啊挖着一上一水啊啊真几个的火你有的我你给你预就最折当几个杀秋几个几的意思啊你要找那个该好吃呀给我你给你要碰瓷行动找找他哟一起
12: 无用，
11: 该是给你考到女，该
12: 是给你考到女，但是 logo 呢？当我 slogan 呢？
11: 啊，对，我要你给个哎写出那个别字上一个么子啊，要的，要是个一个，其实长得啊，不如学习是江西的对呢？
12: 对。
11: 噶是红针啊，还是啊？你么是这个配拉是写出？
12: 红给脚拉吃，
11: 红给脚拉吃，但是该要该特别好吃的呀，吃那去又是。可以下得一个特别生得火一
12: 生
11: 啊！该又是该
12: 该该弄得火个猛子碰拉吃。
11: 对对，红给拉接，红给拉接，带洗嘛，红给拉接。那怕拉吃啊，怕拉吃又是该写愁呢。要么该写愁，该得火的工资上又给哪个？给你个秋天啊，那个特别热嘞。
12: 给你可以过我们玉日得的。
11: 哎，那啥个给你？
12: 啊，是你没洗。
11: 对，给你被子啊，开始得一次吧。
12: 被子
11: 啊，被子啊，得一次吧。给你的儿子啊，学杭州春梦秀的啊，秀的啊，你呢？ 啊，是个红叶辣椒
12: 啊，
11: 那香菇，
12: 香菇，
11: 花蕊，
12: 啊，
11: 布鲁修，
12: 啊，
11: 老德菇，
12: 你又不是要一顿给阿谁的？
11: 对，给嘞，我要阿你呢，我要给个多煮到那个菜渣里给个妙的。
12: 啊，卤的
11: 啊，妙的，
12: 要用卤的，他用我们当我给个妙的，别个卤的。
11: 对，我要阿你呢，我要给还给。弄死，
12: 弄死，
11: 反正撑死，撑死
12: 的。弄死，你就能让人露阳。
11: 啊，露阳的，但是我们整个鼻孔那里，
12: 嗯，但是
11: 过去打铁水，啊，这又是要人，
12: 体育
11: 工费是对吧？体育工费是对。
12: 要人打牌子对吧？
11: 对。我要那牌子过给好，我要给萌宠乐园。
12: 啊。
11: 干的在通的还给自己的话，这个给着，给着啥呢？还给酱骨做给还给不多。
12: 给王骨
11: 多。给嘛有意思呢？
12: 买是虚的。
11: 对。第一个这个你还有一个腰鱼尾
12: 腰鱼尾
11: 腰鱼尾乐动这过用
12: 是哪我一直在这过啊
11: 那不晓得啊反正这个是还给给枪啊中秋啊给给鸡蛋啊
12: 这么那个鸡蛋的
11: 开始大姑娘早上去年呢啊负责过你一定要做这过呢你说的还给出还给出这个不露须就吃就疼
12: 反正有这个书我们要鬼子鬼子
11: 鬼子鬼子给给给在意给给弄子呢给做了这个替你一个舞动一
12: 岁
11: 你可以找给试一试找啊讲讲给个工坊工坊讲哪里一样你可以找
12: 点妹子
11: 点妹子但是给你好像网错插棚啊啊是找周次给给一卖鬼啊给你杀一合符
12: 大
11: 姑娘可以我给工坊找给大家
12: 找个爹
11: 但是我干嘛有意思呢要不给好朋友行都给舞动那你啊不熬死给你舞动吧啊，天还该人有给该做竹竿舞啊，要该做再个工坊给又是该木队啊是，咋个又是个你一等要找村夫给你舞动多久？那个还该洛阳还买不到意思个，找江给个娘片，
12: 娘片给还该是去买个摇鲈鱼嘞。
11: 对，你说大家子，
12: 对，
11: 这个啊，对还该人女，
12: 反正
11: 你可以养，你又可以。这个羊片，独立羊片啊，可以多搓边用。
12: 搓边用的呢，给黑干瓜
11: 子。不好意思的。
12: 万岁山哇！
11: 啊，对。那三个问你，这个太阳高，准备二十桌那一个日子。
12: 该是给叫那个
11: 叫那
12: NPC 一起啊。
11: 是。噶给年过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呢。还有你现在还给女朋友吃。
12: 女朋友吃啊，女朋
11: 友吃的哎。也要定，噶给杀秋鸡。
12: 杀秋鸡。
11: 哎呀。
12: 杀秋鸡，看你过，浮动个对火，给五幺日打八。八十个妹子，你给姑娘还有你联
11: 谊，对，
12: 是。
11: 这是给人家的叫你两个准备开幕啊，该告你要还该最多的该提的该最多做次的那个该杀鸡
12: 啊，
11: 记得你要五马本货没，该吃了去该补哦，五补啊，有得比头吧。咁阿子说，红叶辣椒吧，酱菇吧，牛眉吧，布鲁修吧，还该。德古巴五叫阿谁给个豆米，把那五马将伊个外茶五外加雪糕配拉克，要是给叫互动伊来对伊，啊可以找几日我你给你个秋天啊是红秀伊个几啊
12: 具体，但是秋天你帮上我你中间那个杭丝雪，应该是红秀伊个是冷，对吧？是你个杭州那你国家啊秋天代表冬天回来吧，但是大部分呢代表秋天那个凉色呢，你该体色很，中间那杭丝雪秋天要是暖和呢。
11: 绿
12: 色吃
11: 对
12: 服你吧
11: 是
12: 吧到去洛阳的和聚集对你那个妹子没开始红袖吧我就故意吃个妹子啊别个逗是吧所以说你秋天我你过要我是行思绪的
11: 那
12: 个聚集所以说撒秋一点我要聚统来这个这个我你南古的 IC 的猫还你屋里给讲了你被打你们扛谁洗菌你过色素吗
11: 色素对
12: 你讲了谁了还色素洗色素
11: 是
12: 吧
11: 色
12: 洗还是你讲了我你过娘红天那个你会找我是吧撒秋服是那个得了不然妹子那啥啥其实当我翻买哦我就能够帮上那一个农一买一个在有那个闭上一个年王楼一买一个不是吧
11: 这些我要你问你咋过你给个女朋友给江区的买个五脏拿过给你给的护衣啊给江区多重要给提一个这杯啊十杯呢
12: 哦这杯
11: 这杯或者腰牛一些给你准备啊有啊，都是都马乌江的那个江谷啊，这个这个来了次，来了次，第二个一个都是都一个南个江谷鱼，南瓜鱼，那一个啥秋天的江谷鱼
12: 是？这个路子都是是鱼呢，
11: 太是
12: 了，这个他江谷带了是鱼呢，
11: 对吧？
12: 鱼你一直我你中间那是
11: 四须的，对，
12: 鱼
11: 天龙，鱼亚龙王，但是
12: 啊是，这个你闻下得变成脸，
11: 是，
12: 那带脸子要融化，
11: 对，这反正给你好准备，又是。给你有一
12: 几个
11: 一个字的，啊，这个主要是杭州要得是一个给你降低啊和啊该吃给的话和把这些给的话和，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啊可以找吃一次吃啊，那不吃还买啊外 准备退出杭州去给盟友去给你替你。
12: 但是
11: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12: 但
11: 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12: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0: 我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石过哈着，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华侨就是一座人搭建的桥梁，这座桥连接着温州，连接着世界。
3: 借桥替舞，
2: 桥闯天下，
3: 女记世界，
2: 遇见世界。
4: 晓得打过男娃子了否？连人连连年，欲求不外国，要一记轰动于人的鲶鱼击拉，猛日节奏，随机动地。击拉呢，越娇女队，一直只有的男女的军用。连个多了女人的自家，四马五骑呢，找来狙击。在诺年的一年，又击退了四千五百门的狙众。击取的还是老大的党收获鲶鱼大使的女主，改日欲求还是斗一比。第一季击拉的背后呢，要一副夹击人外，活该遇人无意羞辱过五人。给人傲娇羞辱了连把斗雷击的鲶鱼座棚，弟弟呢需去杀在斗雷击藏居大师的座棚，用得日的最热故事欲求。给人击拉腾多种，五人四家一级级的点算啊，行狗客。要来座棚，四家五米行鱼鱼美合，但是背后若家非一百里的故事，很多普通的观众女人呢对生活鲶鱼是热放点赞的。但是这家给杀给这个鸡棚抬开了两色生活网户的一把塞芒。那么该都次啊要你我靠的猛子随机动地得得若家尿囊的意思呢？
3: 借桥替舞，女记世界。
4: 过去随机动地的四个人啊，令人的是多愁啊，估计哪谁死哪谁。在办公室反复搓在给牛逼，查技能上中间呢是能扩大过能障碍加塞的，即是被眼娘，一头娘只要打车的眼婆，必须加烈烈细胞上能够飞。第一是被母鹅，连着样子塞在洞里面，但大本家一头鹅吃日外那面是很拼命的。烈斗西欧上能够吃着雨阵雷腿的水果，敲盖猛子又是捏的啊，东西火的王火能够背刺波用以修脚色。老大卡日布雷能大使的女主露得雨阵插机能上中级给出行上，给捏的给多个声称你呢能够找得吉拉腾，在上多种能够坐落泥雨的脚子。雨阵抗卫大物正下动非我几个大的能歌剧家的生活女主，有时候该来都认识还是哪得一记的。外在三五非主之后，大姑娘愈来愈自叫正常网户，上奥的网户网户还是一座认识咸阳让人的对词。修来多了能都顾着一行长居的鲶鱼修作，五人开始也要尿囊复一色的让色上女呢。
2: 桥闯天下，遇见世界。
4: 杭州修作区的朋友我很合适，我人如此那么多的伯伯记得日不日呀遇不落下子女呢。当然我人的媳妇可比那富一岁，但给找来过修作的考务啊，父子是越要女朋王家在屋里可懂得能够过路放弃。给这头的梦想又是热一座工作不外国，被查落下奥的外在的热风觉得阿嘎可正常啊，上是隔要一年的时间。一笔外洗把机啊，就说了五人和宇宙之家的联系。这个之一，宇宙大概啊，将将只摆过一个最古代的名字。早和给一托给张起的固有的，给是宇宙能给个上网。今年的在扎上的宇宙密码能够达到改挖，过下挖改的朋友啊，过下在黑挖宇宙的五的三的，还给都能给下的啊。人家给那个宇宙才得被脚上毁，一记击拉，其次骨头宇宙和业余的傲娇，随机动地悲哀人飞，愚人的一记很宇宙的东西和网户的带物，给那个解决体物 先放心地告诉

0: 古节又是一座南大次的节，给若节离家宇宙离家世界，
1: 乔闯天下，
0: 解决体悟，
1: 遇见世界，
0: 女见世界。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了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1: 江乐斯果谷
5: 大哥好今天是大哥能告诉给我你黑的写故事我呢过一个黑猪的戏子，啊，黑那个猪，戏子戏那个戏，啊，黑子个子啊，黑猪戏子有个那一个故事。关系不跟你大姑娘想去当妹啊，妹妹是大姑娘做个家业，给你个妹妹接着是，做人生若众多，要人生若把握，我的给两个呀，多做这东西啊。走买个咖啡人生若众多若吃个要买个咖啡人生你的若把握把握又是乐啊所以走人生若众多要人生若把握给继续我这妹妹催我你遇久我的一句泪女啊没得菜给人 啊没得菜给人 啊我这里告诉给你个黑的写故事黑居西子如果你东海必须一个女车自家一个都是那个成年人给你自己做一直西称无你所以大姑娘呢我在家啊称一节称姑称姑哎说阿黑多种修理人姑的啊一个黑局的西子生西吧给下的与必要能一个将来吉普上的一类的和个成年人有时上些次呢是找个把火把火又不是啊互相变成一个无辜的女子还会带无能的一个女的当忙交际结果啊给两个人是一骑脚人日吹苦等众生等你个黑猪戏子无成姑啊塞了个女们没得比靠我但是啊连你有喂哎自他的心无一次些给买卖子呢连你无几颗的又是连这家贼子呢能给我了让你女妹妹能给这家人那姑姑那姑的无弄弄贼子呢给我了赐我多西多的意思啊我过个心是推理大区的西天生的女狗的本这本就是女狗的那么我但是呢汉娜要啊你也可以要一年啊这个黑猪戏子只能西家脖子上那个猪苦啊就是黑猪彼此嘛黑猪的苦就是苦了路鸡人压脱他给我们买你离吃你这个鸡骨子最去这是用得意家狗又黏了吃切腿贴腿啊吃我家贴我家婆我家热我家我的酱汁都是找黑比过电视吧给成姑吃家给那个人说啊靠我哪里的得去啊哎我的心能够奔下去啊是八体八地要下的一直给我们买工让我不是要啊给黑猪戏子让我去些列给养药给就猪的苦第四女他谁得人该能他许我那我给你计较你啊有死了吧啊不然大姑娘呼吁哎给黑猪的苦可以找了一女狗的本给人一个在历史的通过澳洲的一五一买的泥胶妈妈是哪啊这是要去有黑猪的苦无呀找了只女狗本给人一做都是都给人呀给人呀又是我那个大姑娘也能够冷弱弱的一座亚节奏举把锅举把锅又是有黑举的啊给做个

鼓作为你这些人呀作为字啊女鼓的本这巨八国巨八国的腰里又是有黑巨的鼓作为奏黑巨的鼓故事养上去又是今年的黑巨西子的故事啊我介绍了今年的孟家故事啊记录去不今年大国能向西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年每年节奏是周冷水若众多腰冷水若霸我这我你语就类女一句才给人啊没得家你呢红豆麦豆来咖啡又就那个国家人啊你非就是红豆啊你可是去都去红豆麦豆有类的个红豆麦豆是来咖啡的我你共党妹子哪能能过呢周冷水若众多你是个红豆啊给你去红豆但是腰冷水是若霸我给是单卖的麦豆一个红豆麦豆五是两个比一个周冷水一个腰冷水给两个五是两个比的一个是若众多一个是若霸我所以没得啊接着红豆麦豆两个比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头水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万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的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母亲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露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

听众朋友，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洛神》。呢部电影系由大成影片公司于1959年出品嘅。该片由罗志雄执导，方艳芬、任剑辉、麦炳荣、刘克轩、任冰儿、半日安等领衔主演。主要剧情系三国时代，曹操长子曹丕、孔奇帝曹植与佢争帝位，处处同佢为难，将曹植心爱嘅女人婉贞抢过嚟，以挫佢锐气。其后更欲杀咗曹植，婉贞为救曹植，最后被曹丕逼上绝路，化身洛神。好，下面请听由方艳芬、任剑辉主演嘅粤剧《洛神》。

0: 子健，你今日举动咁轻浮，如果你激嬲咗我呢，我要赶你走噶吓。赶我走添啊？系点啊？走唔系走？唔系我话唔见咗我呢，你又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1: 子健。

我就係特來向你報喜，你就俾我冷水一頭。昨夜同著台上副詩詞，我一揮即就話。阿父王佢搖頭三嘆，話我文章搖九州。收获天下文章一食材，我已经占。

面，莫在文章立千秋。才子配佳人，我俩闺中。

0: 真系真好味嘅啫！我讲件好消息嘅啫，因为寻晚直晒嘅时候，我拉住陈乔国佬，我求佢啦，代我向阿父王讲。
1: 讲咩啊？
0: 同我哋两个做媒人咯，陈乔国佬同阿父王讲，父王一定应承嘅，你预备做新娘啦！
2: 此言自此才话，把遗兄望诸老孝啊！我真随父王南征北战，又点能让佢在阿龙楼啊？一介书生，我睇你够唔够我斗啊？
3: 三公子啊，也唔怪得你嬲。那个恩士女咧，佢全凭着得你救，佢成机就爬大路。你话有乜嘢理由咧？唉，可惜我哋疏不间亲啫，你自己就谂到头，谂到头啦。
2: 系你河北嘅恩士女，有名天下嘅女贵秀。
3: 丽则佢天生性，就算江东二桥都当第九啊！况且洛阳系你收服，你应该要及早筹谋，你快啲去对魏王讲啦，否则唔系你就会再落后啦！
2: 叹一句，今日时机坐失，唉。

0: 阿大公子，我而家想到个办法，最好用一纸半双雕计划，趁住阿三公子而家阵，佢迷惑阿远征嘅时候，你又可以先发制人，请求阿魏王俾阿远征你做老婆，我就此拆散佢两个之后咯啊！三公子佢咧，难免一定会迷迷惘惘，嗰阵要挤多少痛脚？你可以隨途王位啦嘛！
1: 咁揾邊個同父王講咧？
0: 最好揾阿陳橋閣老啦。
2: 父王説道：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我都要及早啊，慧茂。
3: 霹靂一声。

劲我要去揾佢，我要去揾佢。

0: 三弟，你想去揾边个啊？你系唔系想去揾阿远征啊？
1: 我
0: 父王已经宣布阿远征系你阿嫂啊！
1: 佢系我阿嫂，
0: 你系唔系仲想揾佢啊？
1: 我
0: 你唔怕父王知道？三弟，父王言出法随，你都熟知佢嘅脾气。细佬保重下啦，何必为一个女子破坏我哋手足嘅情谊？

0: 远征，我知道你同阿子健一样咁为难，大抵都系前生注定，你两个有缘无分啊！
1: 我自到洛阳，得子健佢垂怜薄命，佢待我好，我待佢都亦好，我哋两人相爱。只不过是在于精神
0: 而已。元正你都无谓对我们人咯，使乜向处玉兔还吞，你同子健相爱都早有所闻，既往的事情怎好再问啦？虽知今日出于皇命，你要大公子啊成亲，此后你共三儿就系叔叔嘅命，犯啦纲常嘅礼教，都不许乱咧分咧还。公金心严，行错就需要谨慎啵。若果行差踏错，就定必惹祸根。唉，我呢番肺腑之言呢，就当记紧，需谨慎啦。此后叔嫂相见，都要。

远征，你要打胜主意才好啊！魏文帝创业开基，几辛苦才得到天下三分，你就要负起兴亡嘅责任。冇乜边个可以覆亡魏国，所怕者并非东吴西蜀，而偏系你。因为由你可以引起佢兄弟相争。

0: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洛神》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香港粤剧电影《洛神》。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接着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将继续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洛神》。
2: 今晚是我哋两个好日子，我哋应该要饮杯。来，攞两杯酒嚟，我哋两个同饮一杯合欢酒，饮嚟，饮嚟。

0: 真的，你又喜欢我？
1: 大王子，我都以身相许，怎会不忠于你呢？
0: 你的心呢？
1: 我的心，我的心一样忠于魏国，忠于你们曹家，忠于君的。
0: 好，你饮一杯，我饮一杯。你以后忠于我，你尽可以碎杯表示你心无藏人。吓，你讲，你答复我，讲啦，讲啦。吓，
1: 好啦，此生我有负君侯宠爱，犹如此杯一样。善其身。
0: 李龙，你企住点啊？翻出去。远征，在你未碎杯之前，我心有顾忌；在你碎杯之后，我乜嘢都可以同你讲。只见自此文章未世都故弄才华，想谋夺我他朝的帝位，联络那班读书佬以为好得势。他有文臣，我亦有武将，在这个乱世时候，一支笔焉能挡得住我千军？我总有一日，远征，你帮助我，你帮助我。
1: 大王子，你喝醉了酒了。
0: 我不会醉，我永无罪，除非我杀了紫剑之后，我就沉沉大

0: 王子，你要三思才好啊！
1: 我要三思，我醉，
0: 你醉埋去休息一下啦。

0: 废啦！如果子建世留响京师，迟早都会招杀新之祸嘅。我虽然嫁唔到佢，但系我嘅心依然都系爱佢噶。何况他一向待我如姐，我待他如弟，我有咩办法及早通知佢，回避呢一个危机呢？不如等我写封信通知佢。
1: 燕姐，
0: 大王子，
1: 仲未瞓？
0: 我见夜色咁好，我回忆离乡远啫嘛。
1: 嘿，离乡远使乜回忆啫？你随时都可以翻去噶。
0: 系咪真嚟噶？
1: 真噶。
0: 我想十五月当头翻去拜祭下花神，唔知你准唔准我？
1: 哦，你随时可以翻去。夜啦，休息啦。
2: 你睇下父。

0: 仲有咩说话好讲呢？今日我哋都既成熟数啦，就算我想望多你几眼，都要受人限制。我知你都嫁咗啦，我唔应该再见你，但系我接咗你封信，又而得即刻赶嚟啦。你接到我封信？ 子健，点解你成个好似傻晒咁啊？你往日嘅风流潇洒去咗边一度呢？
1: 我昔日嘅潇洒风流，俾你嫁嗰阵，拉扯晒啦！
0: 我子健，今生今世唯有与木偶同齐啊！ 你唔使难过，我虽然系嫁咗，但你一样可以当我如姐姐，我当你如弟弟嘅。

0: 我哋曾几何时，亦系在呢笪地方止水萌心，希望得成伉俪。
1: 转眼夫妇便成叔嫂，前尘往事你无谓再提啦。
0: 唔提咪唔提啦，你哋有咗阿哥啦，一样可以快乐逍遥。但系我不久于人世啦。
1: 子健，你咪咁讲得噶。我今晚约你嚟呢处，系有一件好重要嘅问题。
0: 有咩重要问题啊？就算你有万语千言，我哋大家都得唔到师兄嚟安慰，除非一齐到地府做一对鬼夫妻。
1: 子健，你兴王走后吐真言，对你时时功于心计，佢兵权在手，我怕你嘅性命堪危。
0: 他已经夺去我心爱的梨花，从中夺埋我将来的帝位，我不怕他。他有半斤，我有八两，日后就可见高低了。

0: 我以为你不负其才，他就继承帝位。哦，点知你有文无行，竟然倒数做出啲败德嘅行为。
1: 启禀魏王，唔关子件事嘅，系我想见佢嘅啫。我哋两个女落光明，并冇行为越赖。
0: 你呃我翻嚟话拜祭花神，原来花神就系佢。父王，应该执罪个畜生淫乱宫位。
2: 大哥，你咪含血喷人，想话直断，遂行你公心之计啊！
3: 父王，
2: 我代要远职。自问系力于情爱，但我都唔似得大哥，佢立心。

0: 批啊！
1: 荒唐！今日佢系你阿嫂，你讲啲咁嘅说话，你知唔知道羞愧？
2: 魏王，一日都系远征唔了做，我曾经警告过你噶啦嘛，你反为仲约佢嚟私会，今日嘅罪过你要担当起嚟。
3: 太后，我就体谅你嘅慈怀，护全佢哋两兄弟，因为农夫走后讲嘅说话，你真冇咁大胆，若此见报嚟。
0: 我走后讲咩说话？讲快啲讲，讲佢讲我啲。
2: 你讲咩？哎呀，你两兄弟唔好嘈咯，远征。哎呀，阿远征，有咩事干你就忍下啦，你咁样搬弄是非。就越搞越弊噶啦！
3: 太后，我并冇把是非搬弄嘅，不过我好怕搞出更大嘅问题啫。
1: 可能啊！你乜嘢说话之多？

0: 王子同你讲咩？
1: 佢冇咩讲，不过话三王子唔系几尊重佢啫。
2: 今日是非黑白，都是你苦道啊，全亏。

0: 魏皇帝诏曰：特宣临之后，从即刻日进京，商量国家大计，不得为止。
1: 谢旨。
2: 好女婿，主上叫我大旨到来，等候你一同就到噃。
1: 呢度圣旨简直系催命符一样。
2: 乜咁讲？
1: 佢想藉商量国家大事，想骗取我嘅头脑啊！
2: 你又写乜咁多疑啊？满朝文武都唔派，特登派老夫到来，一齐同你商量下我小女嘅婚姻大事。主上对你系一片真诚，老夫都敢以性命为保嘅。
1: 我话你哋蛇鼠一窝就真，我点都唔翻去噶。除咗恩后娘娘叫我之外，我誓不反京都啊！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4: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6: 门波芳草紫离离，
4: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4: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4: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土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

0: 知啊。
1: 是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0: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是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权力游戏慈禧和光绪的二人传。1889年正月，年仅19岁的光绪皇帝不得不陷入文山会海之中，而且娶了一位不是那么漂亮又没有感情基础的老婆。没错了，因为光绪亲政了，但是慈禧太后依然要分政。按照大清礼法，小皇帝长大之后呢，就要走到第一线，太后再都没有垂帘听政的理由，而期间的分界线呢，就是大婚。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联合慈安和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一举推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了实际权力，至今已经有29年了。29年的资本积累，哪里说叫退就退呢？不只是跟着找饭食的大臣不愿意，慈禧都不愿意啊。玩弄天下于鼓掌之间的感觉几咁美妙啊。光绪亲政都未有几日，顺亲王就带头上书慈禧了，要求老太太再分政几年。他言辞诚恳，好似慈禧不分政的话，大清就会玩完。老太太睇到人心所向，就只好勉为其难啦。唉，我咁大年纪呢，都仲要操心呢啲繁琐事，真係一刻都唔俾我清静啊。为咗慈禧嘅分政大业，朝廷专门制定咗分政细则，明文规定皇帝同太后嘅权限。凡是需要皇帝主持的仪式，譬如和优秀的大臣颁奖、慰问退休老臣等等，都交给光绪来出面，而其他的行政事务呢，则需要慈禧来监督。最重要的任免权和批阅奏折权依然是在慈禧的手中。老太太大权在握，无论是出于拍马屁亦或是明哲保身，大家都满意了。于是啱啱亲政的光绪皇帝只好接受。其实这个都可以理解，光绪只是19岁的年轻人，比他来处理庞大的帝国事务，哪个放心啊？康熙够英明神武了啩？啱啱亲政的时候，不是还是急着要削藩逼反了吴三桂吗？如果平叛不成功的话，刚愎自用的评价就走不掉了。两年之后分政结束，但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每日的日常事务，光绪都可以单独决定，但事后必须向慈禧汇报。军机处亦会呈送前一日的简报，请老太太过目，没什么事可以瞒得过她。慈禧可以直接向光绪下达命令，贯彻自己的意志，譬如朝廷大臣的人选、重大事务的处理意见等等。亦即是说，光绪皇帝是总经理，慈禧太后是董事长。皇帝可以在第一线感受荣耀，但真正话事的依然是幕后的太后。身处权力场，但凡手中有少少资源，必然会引来无数人投靠，更何况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呢？在光绪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他的周围逐

渐形成了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争取实权，同时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但这个是从龙之功，属于最大的功劳。这批人以帝师雍同和为首，包括珍妃的堂兄智睿、文廷式、状元郎张俭等文人清流，他们是朝廷的在野党，努力争取话语权。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满蒙亲贵、封疆大吏、汉族地主都紧密地团结在慈禧的周围，组成了实力庞大的后党。他们占据最重要的官职，拥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很多官员都是他的党羽，任何事情只要后党说不得，那就真的不得了。一群大男人为什么要匍匐在慈禧的裙下呢？身由政变之后，同治皇帝只是小朋友，大清由慈禧、慈安、恭亲王组成了权力铁三角。由于政变当中表现出来的心机和手腕，慈禧成为了最重要的一角，拥有高位就是拥有资源，再加上权谋手段，慈禧一啲啲咁抛出有利，渐渐咁培养咗好多自己人。后来慈安去世，甲申亦输，另外嘅两极亦倒低啦。放眼朝廷，就已经冇人能够同慈禧抗衡啦。光绪亲政之前，慈禧嘅权势扩张到咗极点，当初唔听说话嘅都被打趴，留低嘅都系听话嘅自己人。亦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就是维护自己。多年来，慈禧一步步地走向胜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他的狠辣，大家想投机之前都要掂量掂量一下后果。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他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落场，譬如叫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与汉族地主对立，任何人想投机，很快就会被另一派围攻，他们丝毫都没有赢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光绪的帝党想上位，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了。但是很快机会就来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这个让帝党成员看见了翻盘的机会。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日本蓄谋已久，但是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当时的帝党和后党都是主战的，光绪为了保卫祖宗江山，慈禧是为了能够好好地过生日。后来北洋水师战败，日本攻入了辽东半岛，慈禧太后转变立场，希望快些以和了事。以和符合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打仗要死人，要洗钱，稍有不慎乌纱帽就保不住了，甚至还会连累派系利益。保持现有的格局不变化，就成了后党的基本诉求了。但光绪的帝党是想要求变化的，如果继续死水一潭，帝党成员这一世都不要想有出头之日了。所以现实诉求迫使光绪和帝党成员极力主战，只要仗可以打赢就什么都有了，这是光绪的理想照进现实。操盘政治斗争的大佬是基本上不会亲自落场去博弈的，而是通过推动某一项政策来实施，最终赢得政策的主导权以及日常事务的话语权。胜利的一方会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战果，失败的一方往往就日薄西山了。对日的战与和就成了帝党与后党的博弈点。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次都可以获得自由，就好像康熙擒鳌拜那样。再加上雍同和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地催李鸿章出战，最好是能够将北洋的家底拼晒，再将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
但是光绪和雍同和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后了，无论是船速抑或是大炮，和日本都不是一个档次之上。而大清的官僚体系已经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官员的顽疾。日本在进攻朝鲜的时候，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地向朝廷要钱要粮，但日军攻入平壤的时候，搜出了价值1200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了。反观清政府一方，朝廷各大官员在煤矿等企业都有股份，他们情愿将优质的五槽煤卖了去换钱，亦不愿意卖给北洋水师，导致军舰只能够使用劣质的八糟煤，航速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一处如此，处处如此。从这方面来看，后党主和亦不是单纯的卖国，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与其拼光，不如留住当花瓶来看。光绪和帝党的夺权计划遭遇遍地都是蠢队友的窘境，随着战争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就以光绪失败而告终了。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布私仇的斗角当中降落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是扯落了同光中兴的遮羞布，被迫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光绪皇帝扰电急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这一刻，我们相信光绪是为国而喊的。下一轮较量来自于变法，大清朝野都被日本震惊了。区区的东瀛小国居然可以打赢大清帝国，到底是怎回事啊？仔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变法了，看来大清都需要变法。这个时候朝野已经取得了变法的共识，但共识归共识，具体怎样来操作，由哪个来主导，是需要争夺一番的。假如没有慈禧，那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主心骨，可以按部就班地推行下去。但问题就在于朝廷是双头格局，大象在草原上吃得很开心，蚂蚁都想多吃一些，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够有一个胜利者。冇错啦，慈禧同光绪嘅关系系好好，但前提系光绪愿意做傀儡。老太太去世之后，先至可以接手家业。只要慈禧在世一日，佢就唔愿意退位，后党成员亦唔愿意佢退位，更何况呢个时候已经由不得慈禧啦。既然慈禧代表了咁多人的利益，佢就唔系佢自己啦，而系众多利益汇聚起埋一齐嘅符号。佢想做乜嘢，亦由不得自己，只能够被众人推住向前走。顺应人心嘅时候，慈禧系执刀人；一旦唔可以顺应人心，慈禧亦无能为力，就好似后来嘅袁世凯。戊戌变法同甲午战争一样。是光绪和慈禧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他们为国家亦为自己。变法的第一步是练兵。1895年年底，袁世凯接替不熟悉军事的胡屈芬，正式在小站练兵，开启了近代陆军的先河。这个时候的袁世凯不知道，3年后维新派想利用这支军队，让谭嗣同找他商量维袁劫后的事。第二步则是更改制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大家都对变法抱有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封疆大吏。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变法开启。他们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面发布了100多道诏书，迅速搭建好强大帝国的架构。
之但系9月21号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限制。

咗光绪嘅自由，紧接住就将光绪囚禁喺刑台，再次宣布训政啦。呢一百几日里边，到底发生咗咩事呢？除了鼓励办企业、开放言路、建立国会等明面的文章，我们一定要知道水面下边又有怎样的暗流汹涌。首先是蚕沙，光绪提拔杨锐、林毓、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为四品官衔参与新政，并让中人府保荐宗室成员。他想做什么呢？组建班底咯。就好似汉武帝成立内廷一样，将朝堂大权夺返自己的小圈子里边嚟，等品级唔高的人执掌大权。光绪皇帝撇开老油条，提拔咗一堆新手，佢系想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班底，一方面推行变法，另一方面增强话语权。然后就是裁撤部门。那一年的七月，光绪下诏裁撤通政司、占事府、大理寺、光禄寺等部门，并将这些部门的职权划归内阁。这个只是朝廷的部门，地方上还有一大批等着斩。好家伙，这么多部门养活了几多人啊？你一句说话就全部斩了他，叫人家全家老细吃西北风咩？工龄亦不算，退休金亦不发，你到底搞哪科啊？给些补助都好啊。那些等待落岗的人就成为讨厌变法的第一批人了。他们到处拉横幅叫冤，迅速引发了一股恐慌的风气。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哟，变法是要摘饭碗的咩？事可忍，孰不可忍。好多封疆大吏亦坐唔住啦，做咗一世嘅官，搞咗一辈子政治，从来未见过有人咁玩嘅，好似过家家咁，一啲都唔稳重。最后系另立朝廷。九月初，光绪想开茂勤殿，作为变法嘅统一指挥机构，睇个名就知啦，类似于唐朝嘅政事堂，聚集宰相等人员处理政务。一旦茂勤殿成功建立起嚟，就会迅速成为大清新嘅权力中心。咁军机处、内阁嘅老臣就将会成为摆设啦。啲老臣奋斗咗一辈子，却被年轻人嫌弃。原来皇帝是要将大家都一脚踢开啊！唔忍得，唔忍得，走咯！我哋揾太后评理。慈禧听咗之后就即刻阻止啦。光绪同帝党嘅谋术变法，迅速将所有人都推向咗对立面，导致大家为咗生存，不得不求慈禧充当代言人。本来大家都是几热心的，皇帝要变法，他们好像看到了官位和白银，唱着歌跳着舞地向自己跑来，老百姓亦想上车，但是变法狠狠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原来我们才是变法的阻碍。讲到底，年轻的光绪太将皇位当成一回事了，他以为皇帝的圣旨有很大的分量，发到哪里都会被严格执行。他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了职位就一定有权力，但其实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有了权力才有职位。光绪将先后顺序搞乱了。身边有多少人，在朝廷有多少话语权，在宫门外有多少影响力，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有了这些，自然就有了职位，而不是有了职位才顺便有这些东西。光绪皇帝本身就没有多少敌系和话语权，想通过推进变法迅速赢得权力，却忽视了自己的根基薄弱，就好比妄图一啖食成一个大肥仔，结果只会崩掉门牙。他最好的办法是团结大多数，拉拢满洲亲贵和汉族地主，大家一起在变法的列车上吃香的、饮辣的，然后各取所需。既得利益者发现皇帝不是自己人，只好按捺住上车的心，默默地站在后党的队伍当中。戊戌变法真是天下无人不后党啊！如果说这些只是内部矛盾的话，慈禧都还可以容忍。年轻人嘛，总要多锻炼锻炼，边做边学，不碰钉子怎成才呢？但是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康有为。听说这个一辈子七次上书的乡间老书生，在公车上书当中临阵退缩，却将工部上书当成是自己的政

0: 治之本，后来贾全圣意自吹自擂，老太太就坐唔住啦，连夜赶返紫禁城。呢、这个时候嘅光绪都仲未有被废，估计慈禧仲有扶上马送一程嘅谂法，只系担心光绪做得太过分，佢回宫亲自嚟监督，有咩事佢都可以兜底。然后轮到袁世凯出场啦。光绪之前召见过袁世凯，见下面倾下偈，试图将袁世凯培养成自己人，以此掌握一支可用的军事力量。后来谭嗣同亦私底下拜访袁世凯，怂恿他起兵勤王，包围颐和园以及杀荣禄。袁世凯听完冇讲乜嘢，就翻天津了。直至慈禧回宫之后，袁世凯惊了，万一他哋将呢件事讲出去点算啊？仲不如先下手为强，活落嚟先至系最重要嘅。于是就有咗袁世凯告密嘅桥段啦。呢个系压到光绪嘅最后一根稻草，光绪触碰到咗慈禧嘅底线，至此百日维新结束。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茶计，唐·释无著。幽谷生灵草，堪为入道梅。俏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静令情虚色，明心照会台。不露人气力，直耸法门开。这首茶诗的作者是一位经历传奇的僧人，他法号无著，凤翔眉县，即是现在陕西眉县东北人。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敦煌文书历代法宝记当中有详细的记载。由于他俗家姓李，我们就暂且称年轻时的无著禅师为小李。唐玄宗开元年间，小李代父从军，他被列过人，武艺绝伦。这个时候正好赶上顺安王李煜督师朔方，一下子就看中了能征惯战的小李了。过了没多久，小李就当上了先锋官，但是呢，小李一点都不开心，他感慨富贵荣华只是过眼云烟。过了没多久，他就辞职不做了。从此之后，小李走访高僧大德，每日讲经论法。到了天宝年间，他正式出家为僧，从此俗世少了一位小李将军，而佛门多了一位无著禅师。按照历代法宝记的记载，有一次无著禅师讲法，有幕府郎官士卿等三十几人在场。在座的听众看无著禅师饮茶，就问他了：大和尚，你都喜欢饮茶吗？无著禅师回答：喜欢饮。众人不解茶的妙处，于是无著禅师就即兴作了这首茶偈了。偈音同记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佛经大致包括两种，即是长行和偈颂。长行类似俗家的散文，而偈颂可比文人的诗歌。所以诗僧的诗作有时亦就以偈来命名了。无著禅师的这首茶偈亦就是其中的一例。在唐代佛教的各个宗派当中，禅宗的势力最大，信奉的人亦最多。这个宗派不注重学习经典，而是通过各种启示的办法引导他人明心见性，立地成佛。运用偈语进行启导， 是禅僧常用的手段之一。诗偈既有文词的优美，亦有佛法的深意，可读性非常之高。譬如无住的这首茶偈，就好像一杯好茶，汤贴顺口，令人回味无穷。全诗一共40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幽谷至流杯，关键词是入道梅这3个字。茶树离人越近，受到的侵扰亦就越多。正如这篇茶诗当中写的这样，幽谷生出来的才算是珍贵的灵草。这样的灵草有什么妙用呢？后半句就给出了答案了。原来可以作为人们入道时的媒介。按照历代法宝记当中的记载，无住禅师写这首茶偈的时候，面对的是30多位来求法学佛的信众。无住禅师对渴望参禅的信众说，你们想悟道，那就喝茶吧。入道梅这3个字是总领全篇的诗眼，亦是无住禅师对茶最为精准的定位。第二部分是从正令到门开这几句，关键词是法门开。后半部分的4句说话颇有禅宗韵味。明心照会台这一句呢，点出禅宗六祖慧能所传的法偈。五祖弘忍宣布以是法偈来选定接班人，种子选手神秀先写了一篇文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厨房做嘢的慧能不以为然，亦写了一则文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主张实相无相，凡是常人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都是假相，亦称之为色相。世界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性质则称之为实相。神秀的偈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又要勤打扫，又怕惹尘埃，显然他还未有懂得禅宗的奥义。其实哪里有菩提树，哪里有明镜台呢？每日清晨一擘开眼，看见的就是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住禅师劝导众人以茶汤入手，过好每一日的生活。面对美味入流杯的茶汤，你不用东想西想，而是应该集中精力于眼前。每一杯茶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点，这些点连接起来就会变成长长的线，这条线一直连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咯。茶汤可静灵，澄清虚色，茶汤可以明心，照耀会台。只要认真对待每一杯茶汤，就可以拥有好好度过每一日的智慧。再来欣赏一次茶偈。唐·释无住：幽谷生灵草，堪为入道梅。朝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正令澄虚色，明心照会台。不露人气力，直送法门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萧月潭嘅分析，咁先明白，原来呢个歌舞团之中，亦都牵涉到咁复杂嘅人事斗争。到了第二日，项少龙呢就依照杏宇嘅吩咐去参观歌舞团嘅排练，但系呢一日萧月潭冇嚟到，只系剩翻佢一个人喺度饱览嗰班歌舞伎嘅秀色。排练告一段落之后，凤飞跟入手就叫佢过去话：
3: 沈执事，你觉得我呢段新曲同埋呢一段依曲而编嘅舞蹈仲几好啊嘛？
2: 董淑贞都望实佢。项少龙虽然明知呢、这个董淑贞唔系咩善男信女，但系始终呢喺咁近嘅距离睇到佢万妙嘅身材，同埋呢佢动人嘅眼神，依然觉得非常之刺激。项少龙咳一声话：我哋啲歌舞呢就唔系咁在行嘅，但系听落呢就觉得歌声音乐都非常悦耳，尤其是云娘的片中更加清脆嘹亮，就好似统御全军的统帅一样。董淑贞在旁边听完就笑着话：
3: 沈执事，你仲话唔识听音乐，净系呢两句话就点晒题啦。片中的金石之声是固定的清音，我哋嘅开场曲同埋收尾曲啊，都唔少得佢哋噶。
2: 项少龙见到佢望实自己之间嘅眉目全情，虽然明知佢度弄虚作假，但系依然有啲受宠若惊嘅感觉。于是只要耷低头，猛咁啊，系系系咁样。凤飞就话：
3: 所谓诗言其志，舞动其容。我将歌、诗、舞混成一体，组成嘅呢一曲向齐王贺寿嘅仙凤来朝，本嚟自己都满意嘅，但系喺编排我嘅主曲上边又有啲困难。唉，如果能够喺寿宴前完成，咁就好啦。如果唔系，我哋嘅表演恐怕会大为逊色呢。
2: 项少龙皱皱眉头，佢就话：今日咪应该每一节舞蹈都有唔同嘅曲词，表达唔同嘅情节。

0: 再由主曲带起全段的高潮，咁可以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咯。凤飞同董淑贞两个一听，不离一齐都好出奇咁望实佢，哎呀，似乎为佢嘅说话好震惊。项少龙睇下佢两个嘅神色，系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哋咁嘅咧咁？但系跟住仔细一谂，哎呀，自己亦都明白啦。原来对于廿一世纪嘅人嚟讲，用歌舞嚟表达某一个情节或者故事，这个所有嘅歌剧都惯常用嘅手法嚟，一啲都唔出奇。但系而家系战国时代噃，而家嘅音乐歌舞呢，仲系保留住原始祭奠舞蹈嘅形式，一啲都唔注重剧情嘅。呢一啲情况要到宋代、元代嘅时候，咁先开始成熟。所以项少龙随口讲出嘅呢两句有关音乐歌剧嘅理论，突然间提早咗几百年响起咗凤飞佢哋嘅耳边，咪当然系觉得石破天惊啦。凤飞成个人都急剧咁透咗几啖大气，苏空都不由自主咁起伏咗几下，咁先透咗一口长气话：这个想法真系好特别噃！哎呀，沈娘，你呢个人啊，亦都好特别啊！董淑贞就话：这个想法唔单止特别，仲好新鲜添。大小姐，不由考虑下佢啦。凤飞点一点头，仔细谂一谂之后话：淑贞，你都谂下啦，我翻房休息一阵先。讲完之后就转身而去。项少龙见到佢两个突然间咁重视自己随口讲出嚟嘅几句说话，真系有啲不知所措。董淑贞挨埋佢身边，胸膛啊几乎碰到佢手臂，话：我从嚟都冇见过有边个男人令到凤飞咁动容嘅。沈娘，你系第一个啊！哎呀，二小姐，你唔好笑我啦。边个笑你啫？其实啊，我嘅心都为你而喐啦。讲完之后，董淑贞忽然间笑住，轻轻咁贴一贴佢块面。哎呀，项少龙嘅心啊，当同乒乓咁跳咗几跳。佢明知道呢个董淑贞系识诱自己，以达到自己一个不可告人嘅目的，但系自己仲系情不自禁咁，好想用手踭啊碰一碰佢个胸膛。哎呀，乜自己居然有咁嘅冲动嘅咩？佢马上压落呢个诱人嘅想法，就话：二小姐千祈唔好咁啦，俾人见到唔系咁好嘅。好，今日等人哋唔见嘅时候先啦。喂，你得闲可以嚟人哋房里边噶嘛？到嗰阵时啊，只系剩翻我哋两个。咁可以放心交谈咯。项少龙心谂：咁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咩？唉，自己咁做法，恐怕就要跌入你呢个色欲陷阱咯。把口就话：小人不敢，不过我惊大小姐会怪责噶。估唔到你嘅拳头咁硬，个胆啊咁细嘅，大小姐点会理我啲嘢啫？你唔系对大小姐有意思啊嘛？哎呀，二小姐你真系识讲少，小人只系下人嘅身份，又点会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呢？董淑贞听到俾人都系成身一震，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哎呀，这个说话形容得啊，真系非常之妙啊！你点谂得到嘅啫？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呢句俗话都仲未被发明，尴尬咁话：哦，我随口噏嘅啫。
1: 啊，你呢个人呢、啊？虽然你只系一个咁样嘅身份，但系经常都有啲咁令人惊叹嘅说话，仲发人心醒添噃。咁嘅人才埋没咗，实在可惜啊，沈娘。你究竟有冇谂过自己嘅前途呢？
0: 这个时候，乐声停止啦，嗰班歌舞伎亦都停下嚟，一齐嚟休息嬉戏，等待住董淑贞下一步嘅指示。只有幸远有啲妒忌咁

0: 少龙嘅手臂轻轻笑咗两声，咁先拧转身翻翻去歌舞姬嘅身边。项少龙喺心头叹一啖气，亦都趁机翻翻埋房。睇嚟呢个董淑贞亦都唔系一个坏人嚟嘅，佢只不过系忠于艺术，唔想咁后生就失去咗呢个时代唯一可以享受嘅事业。喺某一程度上，凤飞其实亦都好自私，佢净系为自己打算，就好似张全所讲咁，佢揾呢个沈良嚟做管事，亦都系想揾自己嚟做呢个替死鬼，好转移其他人嘅注意，咁啊更加唔可以原谅。如果有个办法可以使到董淑贞成为凤飞嘅接班人，而凤飞又可以安然退隐，同佢嘅意中人一齐相宿相妻，唉，咁岂不是皆大欢喜？呢个的确好难办到，但系似乎亦都唔系冇可能办到嘅噃。佢正喺度谂紧嘅时候，萧月潭又翻翻嚟，同佢继续易容啦。同佢改扮好之后，跟住呢，萧月潭攞粒果核出嚟，唔知系咩果嘅果核嚟嘅，大约有要手指公咁大细。项少龙见到觉得奇怪啦，咦？呢件咩嚟噶？呢件系乜嘢唔紧要，但你只要记住将呢粒核啊放喺脷底嗰度，讲说话嘅时候唔单可以将语音声调都改变，而且仲有啲漏口咁添，咁就完全都唔似项少龙啦。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但系如果呢把声俾凤飞佢哋听见，咁岂不是好古怪？你以为自己而家仲系齐国嗰个大将军咩？你呀，只不过系个有啲身份嘅下人咋。当凤飞同外人倾偈嘅时候，你在场嘅机会又好少嘅，而且就算在场都冇插口嘅资格啦。如果你遇到熟人嘅话，首先就将粒物向口里面一塞，咁就包保可以瞒过好多人啦。对于呢个萧月潭嘅周身法宝，项少龙早就见怪不怪。咁接个果核放喺脷底嗰度，依照萧月潭嘅指点，咁讲起嘢上嚟，果然连音质都有啲改变。萧月潭听到哑然失笑。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敲门声响，马上去开门啦。点知佢一拉开到门，就俾人扯咗出去。隔咗阵，萧月潭翻嚟话：今晚我要去云娘嘅房间里边风流翻一晚。你如果想解除寂寞嘅，就可以揾恒宇佢哋嚟。恒宇嘅功夫我就唔知啦，但系董淑贞啊喺床上面一定精彩绝伦，好自为之啦。你讲完之后，拧转身就行咗出去。项少龙听到不禁苦笑，唉。的确，旅途寂寞，如果有个美女嚟陪伴自己，咁当然系人生乐事啦。但系可惜，佢项少龙就过唔到自己嗰关。当佢收拾心情，正想卷入被斗瞓觉嘅时候，忽然间，诶一声，洞门打开，跟住一个火辣辣嘅动人身体啊，马上就卷入佢被斗，好似八爪鱼咁，将佢缠到结结实实。呢阵时啊，项少龙啱啱吹熄咗盏灯，哎呀，一时间啊，边个都唔知，既可能系董淑贞，亦都可能系幸运或者祝寿珍。哎呀，喺黑暗之中，自己啊睇唔清，但系摸得着，哎呀，咁啊更加显得刺激。佢一路呢用咗好大嘅心力先镇定咗自己，闪过咗对方凑过嚟嘅香唇，避佢嘅几次要锡自己嘴仔之后，先找到个耳仔边细细声问：你是边个？那个女子微微娇喘的嘛，
1: 你有好多女仔嚟找你的咩？所以先至连人哋系边个都估唔到。
0: 项少龙依然认唔到佢把声系边个。哎呀，咁啊真系相反。如果以前有个女仔咁嚟过，我当然会将你当成系佢啦，仲使问你系边个咩？

0: 那个女子用力地揽实她，将块面都埋在她胸膛上边，细细声咁话：但系咁都可以认为你有好多女人，所以一时间分唔清系边个噶？呢个时候，项少龙几乎已经肯定呢个女子唔系小平儿或者系杏丸，因为小平儿呢正系嬲紧自己，而杏丸呢就应该知道自己守身如玉，不受引诱嘅。于是佢轻轻笑咗几声，就话：如果系咁，我咪应该喺你捐入被斗嘅时候，马上用手认人，咁就唔使问你啦。那个女子俾佢只手喺身上一摸，哎呀，当堂似乎已经情动啦。项少龙揽实佢，同时伸手呢将床边嗰个火折啊攞过嚟，想点着咗睇佢边个啦。个女子娇吟一声，拉开只手话：
1: 你唔通唔知道人哋会难堪嘅咩？而家仲要着灯嚟啦。
0: 呢个时候，项少龙同佢捐喺船舱嘅被斗里边，连半点星光都冇，咁啊更加睇唔出佢嘅面貌轮廓啦，就点认到人呢？唉，喺呢个黑暗之中，感官显得特别嘅灵锐，亦都更加容易燃起佢嘅情欲之火啦。尤其谂到佢或者系董淑贞、祝秀珍，又或者系小灵儿，个个都系野火尤物。唉，平时一颦一笑都使人迷醉，呢种刺激嘅感觉使佢更加难以抵抗呢个诱惑。虽然隔住几重衣服，但系自己呢就已经有啲把持不定啦。不过项少龙亦都隐隐约约觉得，如果咁样占有咗对方，咁只会代表自己同其他好色嘅男人毫无分别，系用某一个形式向对方投降啫。偏偏呢个时候，对方又喺自己怀抱里面喐嚟喐去，呢啲肉体上嘅撕磨啊，使佢更加带嚟强烈嘅刺激。项少龙努力咁定一定神，出力咬咬牙，压低狂升嘅欲火，突然间话：哎呀，我知道你系边个啦！嗰个女人当堂成身震一震，
1: 吓，你知？咁你话我系边个啊？
0: 见到佢微微震惊嘅呢个反应，就知道佢以为自己唔可以估中佢系边个嘅。如果系咁嘅话，佢就唔应该系董淑贞，又或者系祝秀珍，因为呢两个女子啊一直都撩拨佢，一再暗示可以以身相许，咁就唔应该有咁嘅信心嘅噃。唔通你系大小姐？呢个令佢大吃一惊嘅想法突然间涌咗上嚟。女子听佢咁讲啊，当堂成个人静咗落嚟，似乎呢已经系放下心头大石咁，细细声咁话：
1: 系啊系啊，我就系凤飞啊，你中唔中意啊？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唔知点解反而一阵伤心，当堂欲火减退，心谂：唉，睇嚟张全啊真系讲得冇错，佢净系想揾自己嚟做替死鬼。所以呢，先要咁委屈咁嚟献身俾佢呢个下人啫。如果唔系咁，又点会呃到自己，以为自己就系佢嘅情郎呢？一直以嚟，佢心目中嘅凤飞啊，都好似廿一世纪嗰啲乐坛巨星一样啊，高不可攀。但而家佢咁样一嚟，咁嚟引诱自己，当堂啊觉得，唉。这个高不可攀的形象已经破灭，他不由得冷冷地说：大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你不要问这问路好吗？你好好地锡下人家吧。
0: 项少龙一听过这几句话，知道这个女子呢，以为自己已经将她当成凤飞，当堂精神松懈，讲说话的时候已经流露出平时的语态。佢当堂松咗啖气，原来你唔系大小姐，系小平姐。小平儿俾佢估到自己真正嘅身份，当堂成个人呆晒。但系隔咗阵，佢耷低头，唔理咁多，又继续喺个身体上边撕磨起身，然后 咁娇吟一声，嘴唇凑咗埋嚟，热烈咁就吻紧项少龙。项少龙一边应付住，另一边呢，心头啊飞快咁闪过好多嘅念头。小平儿点解要嚟揾自己呢？照道理嚟讲，佢应该同凤飞共同进退。换句说话讲啊，佢无需要幸月咁急住要寻求归宿噶。但系而家佢将啲自尊都抛埋一边，让自己投怀送抱。一嚟睇嚟系对自己真系情不自禁，二嚟好可能佢就奉凤飞嘅命令，牺牲自己嘅色相嚟控制同埋驾驭佢项少龙。虽然而家项少龙依然唔清楚凤飞嘅退隐大计，更加搞唔清楚点解佢一定要将自己变成替死鬼，但可以肯定系凤飞一直都讲紧大话嚟呃紧自己。因为其实无论如何啊，睇嚟凤飞都冇理由要将佢嘅前途幸福摆喺沈良你呢个陌生人嘅手上噶。啪声，出其不意咁，项少龙马上点着咗盏油灯。小平儿抗议咁咗几声之后，眯埋对眼，似乎呢就不堪灯光嘅刺激，过咗阵先睁大对眼。项少龙仔细咁睇下呢个换返一身女装、秀发披散嘅美女，突然间发现原来小平儿嘅美艳啊，似乎比董淑贞佢哋都差唔得几多嘅咋。不过平时呢，佢中意着男装，同埋又中意抚埋泡面，所以咁先压过咗自己啊。两人眼光一碰，小平儿似乎呢又怕丑又欢喜，双眼之中仲有一种令人难以解释嘅惆怅。项少龙睇到佢咁嘅神态，更加坚定咗自己嘅怀疑啦。你系咪第一次同男人锡嘴仔啊？项少龙搏命咁忍住佢肉体丝磨之间带嚟嘅挑逗刺激，突然间冷冷咁问。是不是大小姐要你这做的？
1: 你怎会这样想的呢？
0: 看见她这样的反应，项少龙知道自己估得差不多了。如果她只是因为自己情不自禁向她投怀送抱，听她这样一说，当然会感到很受伤害，说不定就会大怒而去，一副含冤受屈的可怜样。但是现在她这样的反应，显然她内心有鬼，所以虽然出声反驳，但是只希望瞒过他，一点都不敢发怒。项少龙这几年日日都几乎要跟吕不韦、卢海他们那班人勾心斗角，这个这样的后生女当然不是自己手脚了。项少龙没出声，只是冷冷地看实他。忽然间，小平儿的眼角那里流落了一滴眼泪，然后拧转身避开他无情的目光，似乎已经有些神志崩溃地说，
1: 你怎会这样啫？你碰都不碰下人，你不喜欢我吗？
0: 项少龙轻轻抹过他的眼泪就说，其实看来我一早应该估到是小平姐你。如果换了其他已经跟过其他男人亲热的人，在捐入我的被斗之前，总是应该明白要除了衫佢先噶。小平儿好哀怨咁望咗佢一眼，就话：
1: 你呢个人啊，你真系犀利嘅，算啦，算我怕你啦，我投降啦，好嘛？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软，唉，自己居然用咁嘅手段嚟对付一个咁可爱嘅少女，而佢只不过向自己嘅主人尽忠啫。自己感觉是不是太残忍一点？你换回女装似乎好看了很多，为什么成日都要穿男仔衫呢？
1: 如果我成日都扮得这么漂亮，那现在在你怀抱里面的我就已经不是完璧了。
0: 项少龙听到这两句说话不由得很感慨，似乎他这两句说话里面包含着无限的辛酸。叹一口气说，所以你平日 都凭住恶史能登嘅样子

0: 亦都扮出嚟吓人噶咯噃。
1: 开头系扮嘅，但慢慢扮下扮下咪惯咗咯。你有啲似另一个人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吓咗一跳。
3: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灯，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跌起月灯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的内容，是上一道叠山风情的南麦灯，主题南行节加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将来给咱介绍板块佛教圣地水月庵。到接下来个正在开幕南麦，今日林淑清爱跟咱配的是俗语故事，好台南大鼎

0: 毛腿人抱镜，最后就去了横山种菜界第一枪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生脉，我是贤杰。那今次的生脉，贤杰将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的暗字。这次来了解的是板块附加圣地水月庵。水月庵位于板块区管委驻地一罗彩壁的地方，即是到板块镇来庵在路，是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板块最一高山。而且已显示了南国首都板块的江界本色。那么这个水月庵也是在你兴建起来的。接下来，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咱详细介绍。
1: 一支界水月庵也曾经年代是到600年左右的名道。依界水月庵的发脉是属咱福建南屯新庄的啊五匹庄。解放咩啊？就讲人叠州爱刷起个啊乌顶，啊一度唔白装系贵系啊，发烧会写乌名，发烧顶梯顶尖顶更大话声啲贵乌咩都会写乌名。一来到清康乾隆年间呢，字系暗字呢，曾经也有做过了会写大嘅定修。字计暗字应第一是伊个白嘅，哎，伊个红色嘅呢。是水月观音，所以伊个暗名也就叫水月庵。伊个水月庵呢，伊个建筑是现在是咱叠州市动物园文物保护单位。伊个庵原址非常小，900多平方呢。前面个时候主体当时能叫红色，红色延续后呢就无正经之声，再后来呢就变作公所啊，变作当时民国期间个现公所，来到。抗战胜利后呢，伊只店就换作那光德圣灯。
0: 水月庵阮阿母有一刻水月庵三个字，明代个刻字，伊在文革期间被毁掉。经过历史沧桑，1993年至2001年，登建水月庵，并定刷粤曲社社，乃有大雄宝台、神榜、谢榜等，有粤曲三宗，罗行十八宗。目在占地名者，直彩直白平等比。水月庵内有好多宝贝，比如明朝甲现代定景比景哪个，经常界台湾版大藏家直播，而且也拥有了一家己独特界建筑风格。
1: 一意思系庵有一个独特界建筑特色，就是大雄宝台界直定两的巧合窿。伊是用哪只得伊个能开眼嘛？用乌花、用靓啊，用咩唔平嘢？伊是两哪只得令人瞧下发窿？伊只个两得瞧发窿，什么意思？伊是相等的，色也无呢，等呢，大得也稳，三种发窿何解来说典故？建筑是保护发用到好多啊，用咗做伊制定就系啊。造型色改，伊就一定系雕塑上顶的啊，色也无呢东西就滴也稳，三种发窿，意义非常好，是能活动数字别嘅动波啊！一从山门往再跳，看有哪只骷髅嘅水滴啊，龙江伊嘅水滴就是，伊哪只造型是骷髅个，好灵动呢，啊就系发窿，对佛家伊嘅佛家机会双针呢。非常好，加上呢，伊只个呀屋顶是全部是用绿色料理下，四水八山都是全部新鲜个雕塑，伊只个庵呢非常庄严，伊庵屋内户非常有特色个对联，就用水月做冠绍个对联：水阳晴天，处处皆妙景；月光明洁，时时是神机。伊家只副对联呢？是一对墙帘，水色阳板开，寸土寸金水复直，月光临大地，不增不减皆闪暗。伊个就是甲其他个暗字唔平嘅事，伊都是对福伊个对心去，伊只个是把所大地板开，所解照下入去，把人福家个时间法呢，导致红对联嗰段呢，混淆非常意思，寸土寸金水复直嘅事咯，不是。
0: 水月庵坐北向南，风在后南坐隔南声。按这名称高建筑的设计，配叠山金漆木雕，顶也大方。而且这个庵字坐落于该区中心，清者显地，素有吉祥福地之称，成为了板块区范围内一所家具规模的附加活动叠山，也是旅游旅游景观的好去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就连咱县级甲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刚刚介绍了板块附加圣地水月庵。下边咱来听林树车配第首首个故事，今日个配的是《虎腿人打鼎，毛腿人抱镜》。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2: 竹车木开花。
3: 野山十足，
4: 民风特色，
3: 风土人情。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竹车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竹车。下面咱个配个是调山俗语，虎腿人打鼎，毛腿人抱镜，意思是人可小虎人承担辛苦事，毛小虎人做只轻松个工课。早年落后个年代，无有只车辆，乡下人去市场阁购买大鼎，都是着把大鼎装到一只五六吨摆，或是用两条叉夹做十二个白带，两座打一个石头，另一头拔着一个石头以保持平衡，然后打转起来，半路那是我着神人，遐就唔肯投降。好心人见保一定个人跋涉辛苦，就经常少有打一顿路，这个叫做台南打鼎。乡村个农户，趁机抱着家己个农囝，直直个颠到坡边脱身，背的脚那无能可推潮，抱着个厝边或是亲戚朋友，抬着伊唔爱，就小抱着个，这个就叫做台南抱囝。世俗认为台南打鼎辛苦压力，台南抱囝轻松勇敢。可惜是抄袭，总不是这声。鼎该死板个，台南打鼎，高速的也抄啦。农囝该灵活个，台南抱囝，而因为车风，农囝吵吵闹闹。人顶是，我不是晒，就是热。那是农囝意外，给拔掉、撞掉，遐许个责任就承担不了。五将五伯。等甘草，自讨苦命。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一首俗语：虎腿人打鼎，毛腿人抱镜。下边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播。下半生生的个长长，道心江水表素心，

0: 哈拉天朋友，刚才两县搞怪时，要出力量迎抢改的个抢灯，六十公国不平民。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八三几个，做点咱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助力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蝶架唱断宣盘，下半夜相声由林雄花吟唱的蝶架唱断，白莲跨雪，定冰江。

刚才两些教室由林雄花吟唱的叠加唱段，白莲花水叠冰江，下半伊唱些叠加唱段，九转子的心已经。

刚才两个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旧作者诶新意境。下半一项是叠加墙灯，团结之宝加亲情。

0: 刚才两些搞的是叠加墙灯，团结自保加亲情。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谐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乐的报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献给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将继续来跟咱配叠州界高二面甲暗灯。今日爱配的是《高大石庵》，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咱继续来听林素册配叠州遐后个。今日伊爱配的是《深街食来捞直立定》，最后一起来奉献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州处处牡丹花，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的帐幕》，我是贤杰。也跟过去个怎么做当，主要个屏幕介绍个是咱地球古城个级别个暗灯。这场级别个暗灯现在都成为了咱宝贵个高精度瑞线。但这过去个怎么做当，个屏幕不够了卡起暗。那么这期爱来个屏幕了解个就是高大色暗。但地球市城来东心个富城来，有一座以观音大师所建、高台顶日就闻名个高大色暗，就是咱地球个名字之一。1990年甲1999年，由主体调作，分别电影落成了车恩阁、长庚阁、乌滚灯、西郊之界高字、定宽光彩。那么对于这个高大石庵，伊是什么时候兴建的？具体情况是咩事嘅呢？接下来，咱请出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嘅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因高大石庵。早老的是咱德州土个叫富城来，啊，是现在宜安路。伊这富城来，阮是叫永丰城，是这个伊做高大个德州个东洋面孔。高大石庵，伊是供奉的啊观音大师，伊个雕像非常贵，所以非常出名，也就是因地个福星。伊高大石庵，大东西咱城区四周啊袂有。老张来监督介绍，当时高大师俺到写故事，咱只条遐高山天气所有对也是一个亮点。但由于现在就是高老个高大师俺就对非常渺小的灵动个，高大师这大师俺咪山门啊，山门是直对的，咱毕加山个东方。昨天那段咱行山，要毕加山只东方，伊是沿伊座马山就名叫毕加山，当时是一个到地州高大师来是一个名刹，非常有。名字，因为昨年那是名胜啦。高大师庵伊建设个是年代是明朝，是明朝当时有一个和尚，个名叫红格焕长庚啊。长庚来到清朝康熙到呢光绪年间，历任官员对这个高大师庵面头上来非常关注，啊，类似恁啊老贤啊老闺女啊。来自咪州官，从财政上唔就是从抢刀者对这暗字做出非常大嘅贡献，但这暗字未缺，无挂咧，穿挂平板，占地非常恶。现在有出外物件所非常多，现在好个宝贝就从了乾隆36年个呀，定修献花币，总共有7个币多个，这个就等到高大师庵家个特色，好多个宝贝就是。过百年历史个红的，红的那以前高大叫红的，那现在叫铁锹，好老是老铁锹。过百年就古啊，等清朝后现在我保留到个。来到清末，到州官就德州个知府刘桂妮啊，也是领了到同治年间对这个大事案呢投资个，人生做了极次非常大个修仙。现在我保留了就德州知府个文字到顶一个匾，个名叫定修高庵。来到光绪年间呐，加一撮非常多系修仙，包括呐，德福祖定心装金之外，福祖定心盖景，阮家啊白楼梯啊，伊阵是到暗时来白楼梯全部盖在石台阶，啊，再买夹拜灯，啊，定景大门，甚至暗格整治啊，全部做了大修仙，当时就导致清末一撮非常大个修仙。
0: 1950年到1999年，政府将高大石庵改为学校。1980年之后，阮主体撤回发射多方碰照，经过两年外调皮，对高大石庵进行定修，并于1990年修复完成。于1990年11月1号，搁加了福建慈恩阁落成，开福协开光大典，至此高大石庵才真正个修复完成。
1: 这个大石庵小学中间，伊是四塔石个九角形，到伊就叫楼阁嘛，非常贵啊！伊家伊开眼字啊，遐塔先唔系四层四塔，个九角形到就叫咱高大个楼阁，号称格局啊。阁当另当是坑啊，好到东江西观音大石像啊，所以伊个观音大石像呢，入去呢唔轻易让司机丢失的。按摩啊，观音大师个名脉了叫的，叫摩天牌的，入来朝拜吼，来参观观摩吼，每人都得样式。也平时人入来呢是真正进入，来退服了的怎样的？实际以前修复也是真正加建筑的时候，中加建筑也真正修复。
0: 经过修复之后，个高大师庵比起以前更加宽敞雄伟。 这一届长庚国有三层楼，建筑面积达到820平方米。依家长庚国都是顶压尊严，钢筋高挑，相互辉映，世界级的高级更加显得雄伟壮丽。目前高大师庵的总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佛光普照，佛告长明，妙音演播，脑洞有者，也是咱蝶州古城界一处名胜古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高大石庵。下辈咱来听林素册跟咱配地州歇后个，深家直来路，直立定。
1: 天地直立册，你爱开做册，
2: 做节目开嘛。
3: 野山石庄，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
4: 一色树龙，坐坐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车，今日开坐坐。下面咱的配角是去后个，亲家吃来咯，直立定。比如对特殊台哦，唔敢多享受，直立定，直立住啦，从在。某地阿山接受对手亲家阿海的邀请，到海门做客。阿海热情来台，热将近爱到。阿海背上的山，逆着千妹的来路，甲红绳的招财敬客。迎餐的时候，阿海甲亲家做你又跳来咯。阿山遵照阿海的示范，将小的签插入炉头。可有伊用得过没？方法唔对头，单单拖出一段路呢，之后吹了咯。此时阿海若有所思个对阿山答：“陈哥，早头你把那个路尾呢？

0: 堆等到遐老客来拜，那是该挑出来吃，这个如何吃？阿山红烧阿海的提示，左手开锣，右手开着的枪在挑，有一只手这个挑，挑出来许个萝卜就去加老落头诶。此时，伊就弯腰落去个倒起来，双手按对个嘴蛋，做啥？是啊，落去搞明明尿做只白棒，呸呸呸，车呸白呸，原来阿山把许土一个盖晒。等着罗呢，该倒起来。因为罗尾呢个黄色大水，甲盖晒差唔多。不过伊也袂大，尿晒开咗乌豆。尽管阿海再三招呼阿山平上来咯，伊只再也唔敢问津，故直接定止输诶。
1: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乐天讲的是地球去熬个，新界只来咯，直接定。下晡伊闹是起来，很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伊唱些由戴松文吟唱个第个唱段，春光盖世夏日清。

0: 阿拉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这个，最近咱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

也香。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助力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再去两声精彩的跌起长灯。蝶架抢灯宣博，听众朋友，下半夜前两声由刘小丽、邓伟庆演唱的蝶架抢灯，包公背青接驳部分。

想不起听，谢谢强丁之见，既告娘子，得回来

0: 回了。
1: 为民除害，杀贼何罪之无？

0: 戏，他呀二表难不担。
1: 莫非是王清国策？
0: 非呀。
1: 王公大清？
0: 不是。
1: 公子王孙？
0: 更不是。
1: 就是王公大清，王清国策，公子王孙。他等一家一心七法，三只相亲啊，天命吃心，这话不是本宫论断，何况是这盖真官。
0: 如此说来，不论何难，一家一心七法，不问天命不是。秉公论断，
1: 应当的。
0: 多谢所念教。
1: 未知这届中官是何等严难？

0: 做出这样的姿势。哎呦，我半点不在。
1: 且慢说呢，保命哪里为官？
0: 啥鬼为官？
1: 说呢，红鳖已在。
0: 红鳖啥在？
1: 为你这个三年不见，所孽葬在他的所作所为。
0: 宝镜，我也来问了，路到哪里为官？
1: 殿下为官，
0: 我这不必记载，
1: 不必啊，在
0: 这就是了。想给处理啥？华姬所作所为，报尽了我们的游戏账也才到底。
1: 强兵之间，无难喊冤。
0: 红靠薄兵，无何为证？
1: 哎呀，所念报命长征王法，我早有所闻。今日百姓又红武拦截喊冤，天无正事多次。听说你官退。

听朋友，刚才两行诗教的是由刘小丽、邓伟铿吟唱的第一唱段《包公背亲接伯伯风》，指出个第一句为当初的作马做伴奏之歌。

0: 主持人乔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海甘桥第三唱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县公慢走。
1: 啊，原来是大师傅，请了。
0: 请了，又问县公，我在仙山狩猎，为何这等大半呢？
1: 大仙呐、啊。

0: 我把宝珠俺就要，
1: 莫非是要打磨？
0: 正是要打磨。

0: 什么？下毒药？
1: 如何还不见出来呀？
0: 说话。哎哎，下千斤扎。

0: 暗思通
1: 啊！
0: 刘海金娥上界为妃，令你埋伏在石瓜井边，若有动情，速报我知。
1: 是。
0: 小石龙，
1: 呀！
0: 虽为师，未善气大。

两次不明不白回山而去，他母子怎能放心得下？无根天命

0: 哎哥，娘子一个节日挑水不起就莫把瞒上，来回去。
1: 海哥回去，我不回去了。
0: 什么呀，你还要赌气呀？来来来，回去走喽。

0: 哎呀，师傅临走之时，指明我归谈刘海的动机，毛晓得这妖孽，哎，他还活着。
1: 哎，
0: 待我管开，报告师傅知道。
2: 哎，你这个小东西啊，鬼鬼祟祟的，揣着里干什么？
0: 哎，大姐，毛搞什么？毛搞什么的？
2: 毛搞什么？你叫不叫？别叫，老子秋子折一下。
0: 哎呀，哎，我讲喽，
2: 快讲。
0: 好，我玩石头就没办法，只得说正经。你就卖雷条水，我师傅我期待心，四下锦囊计，夺珠转飞尘，哎呀转飞尘
2: 啊！我那舅妹呢？
0: 他往哪上去了？他往哪看？我这里呀、啊，刘子走也，刘子走也。
2: 哦吼，鬼崽子，你倒玩起老子的鬼头来了。嗯，推我啊，灌上钱去。哎呀，不行呐、啊，凶我拿舅妈的宝珠一被抢走，来到五更天明，岂不要先严刑？哎呀，这。对了，我不免。赶回后塞，要请众家姐妹前来相助一趟。僧罗汉呐、啊，僧罗汉，你想去呈现，老子今晚呐、啊、就叫你去边鬼。

0: 人家拜节，恭喜你老人家福禄东海，寿比南山。
1: 哎呀，好子里的人啦，娘爷愿你们夫妻白头到老，永亲团圆。哎，儿呀，来来来，一起入座吧。哎，孩儿，快来呀！

0: 你比这天边的月目，
1: 你看好圆的月亮啊！
0: 你知近日月圆人聚，你可知来日么？
1: 来日怎样？
0: 来日就不圆了。
1: 哎，管他月圆不圆，来来来，饮酒。
2: 儿呀，
0: 你夫妻二人说些什么呀？
1: 母亲啊，你老人家的媳妇她管到天上去了，娘子，这杯酒呀就该你来饮。
2: 是啊，媳妇过来饮酒吧。
0: 婆婆。

0: 你席卷饮酒饮得好好的，你为何啼哭起来了啊？
1: 我没有哭。
0: 还没有哭啊，衣袖都开始了一大块。孩儿呀，是不是你欺负了他呀？
1: 孩儿只说了几句不大要紧的话。
0: 不懂事的孩儿，夫妻吵嘴自然是小事啊，难道还有什么大事不成？一个节日你偏偏要惹得他啼哭，还不快去与他赔礼。
1: 母亲啊，你老人家把他教养惯了，往后就有要紧的话也不能讲了。我看呐，你老人家有骗。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客家学堂，今日来同大家介绍的是全客位全港泰酒店。咪王上边主逢厨的连根食的爱郎去了，牙齿太方的菜索难办，高铁食的飘人，而是快快到当人西派的中式黑白食的全港泰酒店。其实的蔡老二没人去全球估计，针对的火船头码头，曾经真正的全球繁华的全港泰酒店。在这件春百年的创伤之后，经过小山作为全球发球文史社会馆向游客展示外族百年黑球民族文化。有点百十多年历史的全港泰酒店，由全球泰王村的廖志远先生以民国20年建成，为中式黑白色的五层建筑，在天时地利之片，当然曾经是明一间最有名的酒店之一。湖市的黑色发球由全球火船头码头坐火船下汕头出南洋，或者由南洋回国探亲时，都爱在全港泰酒店出现安排。天光之后就飞旅告别故土同人亲人，坐船途经汕头前往遥远的南洋谋生。每一年一夜都开的双人离别的场面，有两年一夜戏却漂泊而死人。因此 A 爷是发球颁奖礼上的体参，也是非常光宗耀祖的落脚之地，真正的无私的避风离合。而蒋介石、邓颖超、何应钦等当年的风云人物也曾以全港泰酒店有过交涉，风流中皮一大风采戏。当然全球不应做的繁华早经随着历史的变迁风云流散了时光的长河度，全港泰酒店也随之没落。2013年廖志俊办14岁的奶爷廖琴镇从印尼转到全球，将活跃自日本当地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让全港泰酒店为文化旅游焕发新春。全港泰酒店承载着海外游子心怀壮志刻骨铭心的摄体记忆，作为发球文史社会馆向游人展示梅州百年黑球民俗文化最合适。经介绍，布展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展出论千件展品。以下展品主要为球皮、球线、梅州民国时期的当地以及当时发球从外国带进来的家器、日常用品、工艺品等等。热量是全港酒店常见的展现，高飞台度的摆放的算盘天花机，行李机放出展示的全港泰酒店从未丢失过旅客行李的传统，一项铁里木作故石故障，作项是各种稀奇的传奇和文案。二楼则是酒店的厨房设施展示，双房、标准房、通铺等都有不同的家器配套，其中还放入了民国时期的每一房。三楼为小孩娱乐、商务洽谈的场所展现，四楼为发球文史社会展馆，陈列的民国时期东南亚各国钱币、照片，以及发球从国外带进来的钟表等物品，印证了梅州发球之乡与南洋国家频繁的交流往来。而到百年会摊都承载着在漫长时光度的不变的黑球情。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乃是沙子吹进我的眼内。哦，母亲呐、啊，是你老人家教养惯了他，眼内吹进一粒沙子，哭得这样要命的。
3: 哎呀，这沙子进了眼睛，当然是不好受的呀。哎，孩呀，你快去与他吹一吹吧。
2: 哎。哎，娘子，我来与你吹。
3: 啊，海哥，这沙石你是吹不走的。
2: 哈哈，我是个蛮子人，偏要吹。
3: 想是这对夫妻呀、啊，有什么话要讲？我这个老不懂事的。还不赶快走啊！
2: 好了吗？
3: 哎，好了。
2: 你帮我母亲治好了眼睛，我也帮你治好了眼睛。来来来，饮酒。

0: 聪明伶俐的胡秀英啊，
1: 我不是人间的福，姓李。
0: 你不是人，是神仙呐、啊。

0: 啊？我却不信。海哥，我来问你，那来看桥之时，可有同路之人？
1: 孤孤单单一跟我干，
0: 那次看桥，怎么一转眼就是满挑满担呢？
1: 这，
0: 你住在这深山崖坳，可曾？

得有大富人家，并无大富人家，既无大富人家，为其我盛装打扮从何而来？这，你母亲眼睛失明多年，为其怎能将她医好？这，哎呀，妻呀，纵然你是福利金转世，我也要与你白头到老，永世相亲。哎呀，海哥，娘子

0: 乃是半仙之体，你以凡人前去行走不测，你还是不去的好。
1: 哼，莫说是那小小的石罗汉，就是要我上刀山下火海，我刘海宁死无冤，
0: 海哥岂不得
1: 娘子撒手，
0: 岂不得
1: 撒手，
0: 岂不得。海哥一人前去顶草不撤，我还是赶回后山邀请钟家姐姐前去相助于

好斧头，勤劳不休，刘海爱我，我恨石头啊，斧头神是也。自从来到刘海家中，代代相传，有了百来岁年纪了。哎，可叹刘家家贫如洗，每日上山砍柴，使我助他一臂之力，因此与他结下了莫逆之疾。今天中秋佳节，一家人皆大欢喜，唯独福大姐啼哭不止。苦汉那石奴汉脱了他的福神宝柱，疼爱夫妻就要分离，我不免赶上千山而去，大叹一番。嗨，有理有理，去到前山看仔细。石罗汉他施诡计，损人利己，太可避。斧头神神斧利，其落扶贫吃正义，有害有难应帮助，怎能够着实不利，着实不离。

仇复仇，有你不愁，今朝再走。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总归不然，秋菜二遍。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柳海康桥替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就走啊。

0: 海哥哥，你找不脱了。
1: 哦。
0: 海哥哥，你听着，要想走，走不脱。看你人长得蛮不错，以九妹配一对，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
1: 合合什么喽？
0: 与我家九妹成亲拜堂啊。
1: 什么？与你家九妹成亲拜堂啊？
0: 是啊，我家九妹就是爱上你。
1: 哦哦，哎哎，你们看，那是哪个？等，走啊！

0: 刘海哥，时间已经到了，你不要再走了。你人这么好，又会砍桥，我的九妹爱上你了。宋家姐妹，她来与你做媒，你肯也得肯，不肯呐，也得肯。
1: 哎呀，想我刘海，家贫如洗，平日望个媒人进屋嘞。鬼都不上门，今天一来就来他七八个，管他嘞，走哦。

0: 起来。刘恒伢子啊，我舅妹这样漂亮一张美子，难道你还嫌她不成啊？
1: 她配不上嘞。
0: 什么？我舅妹妹配不上你？哎呀，子，你到底肯不肯？
1: 这，
0: 你肯不肯啊？
2: 哎，老子就是这一耳光。
3: 大姐，不要惹这位女子。
0: 我啊是跟他做耍的。

0: 哎，刚才昏昏沉沉，听说什么我与九妹有姻缘之分。哎，像我刘海，早都想讨个老婆，又讨不到手。今天他自己送上门来，我又怕要不得。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想啊。
1: 哎，你想哪个啊？
0: 哦，你是？
1: 我就是九妹胡秀英啊。
0: 你就是胡秀英啊？
1: 是啊，实在你在田上砍柴，还是我帮了你的忙呢？
0: 还是你帮了我的忙啊？哎呀呀，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偏偏爱上我这个砍桥的汉子啊？
1: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砍桥的汉子嘞。
0: 真的啊？
1: 哪个还说假话啊？
0: 哎，慢点，不管你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把话讲到前头，免得日后吵架。哎，你晓得我住的是什么屋啊？
1: 不晓得。
0: 叫做刘家大屋。
1: 刘家大屋有多大呀？
0: 伸脚打到门槛，缩脚打到神龙，一个麻雀子都飞不进，一捆禾草盖屋还剩了两把。
1: 那不要紧的嘞。
0: 哎，我屋里还有三蛋。
1: 哪三蛋？
0: 鸡蛋、鸭蛋、鹅蛋。
1: 哎呦，那不是天天有蛋吃了吗？
0: 哎，又不是吃的蛋，
1: 吃什么啊？
0: 得得得，就是那屋上的洞多。嗯，有鸡蛋这样大，鸭蛋这样大，鹅蛋这样大。
1: 哦，是这样的。
0: 我家里还有三盆。
1: 哪三盆呢？
0: 脸盆、脚盆、陶盆。
1: 哎，要这些盆有什么用处呢？
0: 下雨好接漏啊。
1: 哦，
0: 你晓得我盖的什么被子啊？
1: 不晓得呀。
0: 叫做
1: 哦吼
0: 被子。
1: 哎，怎么叫做哦吼被子呢？
0: 得得得，我每天上山砍柴，砍了一些芦花，做了一床被子，大风一吹啊，哦吼，吹得它漂洋过海。
1: 海哥起小亮。
0: 哦，我还有一桩要紧的事。
1: 一桩什么要紧的事啊？
0: 我有个母亲。走路是这样的。
1: 哦，莫非是双目失明呐？
0: 正是。你若与我成亲，往后就要侍奉我家母亲。
1: 做媳妇的侍奉婆婆，那是当然之理呀。
0: 当然之理。
1: 当然之理。
0: 不嫌我？
1: 不嫌你。
0: 样样都不嫌？
1: 样样都不嫌。
0: 哎呀，那就好啊，大姐带路。
1: 哎，怎么要我带路呢？
0: 哎，是你讨我啊？
1: 怎么是我讨了你呢？
0: 你找起我来的，不是你讨了我，难道是我讨了你呀？
1: 我找起你的嘛，种种还是你讨的我嘞。
0: 啊，还是我讨的你呀？
1: 是啊。
0: 好，那就走喽。
1: 哎，刘海哥，你今天上山的时候有人同走没有？
0: 哎，孤孤单单一根我干。
1: 现在呢？
0: 现在嘛，快快活活成双成对。
1: 刘海哥，我们俩结成一双夫妻，你看相配吗？
0: 那硬是天生一对。
1: 不但是天生一对， 刘海哥，我叫你好有一笔，
0: 好笔火来，
1: 听到啊。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人在麦的时候前往台湾的。客家人真正前往台湾的时间是在清朝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接纳史郎的建议收复台湾之后，当时清朝廷派驻台湾的部队当中，有从嘉应族征募的客家兵400人。几年前在安平、台南、阿公店夫人新人兵役之后，夫人在其他屏东人万丹乡附村按六队编制屯田开垦。六队以客家话六代盐上村，所以六代人却最早的客家人的先民。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的五岭南北，都只能寄出山区。客家人在山区人口繁殖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贫困。于是后方广府人、潮汕人到海外去寻求生活，而漂洋过海冒太海风浪追赶，距离六天特别是客家人自己的最全的是台湾，因此台湾成了客家人漂洋过海的书先之地。客家人前往台湾的源头是在一东北的嘉应族，顺着梅江、韩江南流而下，到达汕头富春国江后，之后坐船到厦门登台查验，再后来土洋到澎湖列岛的马公登江后后风，再之后向东南行驶，经过董吉洋进入鹿耳门查验，最后由安平登岸，到达其他台南市富春签署，然后南下屏东，去九平海也称下淡水河东岸，接东江海流域开垦台湾的土地。石头路线也是在一东北的嘉应族顺着韩江来到汕头富春的国江后，绕开查验，直接透过台湾海峡航行至凤山人的大沽江，也就见他的高雄江、前镇江、凤山江、下淡水江、董江等江后接琉球屿，再由西船的接运登陆，徒步到达目的地。客家人出台时间会比闽南人迟，台湾平人是比较容易潜返些地方，太多事要先到闽南人寄出的呢。客家人只好选择一般人不愿意寄出的偏僻的地区，以及靠山路或者比较平直的小岭梯来开辟垦出。经已统计，见到台湾的客家人要429.7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18.2%，其中最多的就是苗栗、新竹两地，约占客家人口的100%以上。客家人迁徙到台湾之后，同当地人出面闽南人、外省人下，共同富裕开发，因此自古报道台湾。先是要昌盛公带领，共同抗击荷兰出面侵略者斗争；后是要唐建雄、萧凤甲、刘云福率领的反对日寇统治，维护自古领土完整同统一的壮举，客家人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后来的抗倭赴台斗争中表现更为突出。客家人在台湾开垦房地，种植稻谷甘蔗，发展紫藤叶，在砍伐樟树、提炼樟脑油，到化学合成樟脑，在小英、新竹兼苗栗、台中、台南至高雄、中华南北的铁路建设，在开发台湾东部花莲、台东的种植业，在采花林木、探勘柴油炼油的早期工业，在小英江后、桃路、太规模上市相对化建设中，都做出了艰苦卓越的贡献。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想社会水体，见到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弥法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林中喜鹊叫，新娘子到来临。花轿我不坐，双脚走进门。孩儿见过母亲。
1: 孩儿，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儿呀，天到这般时候，想你一定饿坏了吧。
0: 母亲哎，我不但没有饿坏，反而喜饱了。
1: 想我们母子苦在一堆，这喜从何而来哟。
0: 母亲，我跟你老人家讨了媳妇回来了。
1: 什么？你讨老婆回来了？
0: 不是我讨他的，是他找我的吧。
1: 想我们家庭贫寒，你怎能养得活妻子？还不赶快送他回去。
2: 妈耶，
1: 这是哪来的话梅子叫啊。
0: 母亲嘞，是你老人家媳妇的声音
1: 啊。
2: 妈耶，
1: 哎，
2: 我跟孩哥讲好了，他能做我也能做，男帮女衬，只要三年两载就会姓家的。
1: 这个妹子的话讲得真好。哎，你不怕受

0: 苦啊。
1: 妈哎，常言道得好，有苦有甜，先苦后甜，我是不怕苦的。
2: 哎呀，讲得好，讲得好啊。
3: 孩儿呀，他长得怎么样啊？
2: 母亲哎，你老人家的媳妇呀，长得跟仙女一样啊。
3: 可惜呀，可惜呀。
1: 可喜何来呀？
3: 可惜这样好的一个妹子，我连一眼都瞧不见哦。
1: 妈哎，不要紧，媳妇会治眼睛的。
3: 什么？你会治眼睛？
1: 是啊。
3: 可惜哦，我的眼睛失明多年，是难以治好的呀。
1: 媳妇一定能治好的。
2: 我却不信。
1: 海哥，你不相信呐？你面朝东方，闭上眼睛，站坐不动，我治病呐，是不要人家看的。
2: 只要你能治好我家母亲的眼睛，莫说是站着不动，就是要我跪他个七天八夜，我也心甘情愿。不信呢，我这里面朝东方，闭上眼睛，跪下了。

0: 好妹子，
1: 哎，
0: 我这里不是做梦吧？
2: 这并非做梦，海哥，你快快起来，看母亲的眼睛亮亮。

0: 呀，这深山野坳的，哪来的这么多稀客哟？一个个都像仙女一样哦！
1: 妈哎，她们都是我的姐妹。
0: 啊，
2: 姐妹呀！
0: 哎呀，不要客气，不要。

0: 什么？他们还没有兴我媒人，倒要我媒人送起礼来了。
1: 哎，既然要起不送礼物，那又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极子用不懂是吗？你们来看。

0: 吉吉呀，南康扶摇，今有刘海成为夫妇，想拿刘海加油助产顺服，甚是厉害，我要脱去宝珠，岂不更加难了吗？是了，但等中秋佳节，那刘海必定上街买柴。我不免买不柴，时挂井旁，等候扶摇前来取水，怎及脱去宝肚小石头？
1: 啊！
0: 跟为师滚了出来！
1: 是、啊。

0: 师傅，
1: 师傅！哈哈哈哈！东魁山，好好修炼，等待八月中秋，飞到石瓜境界，托求那父。

0: 折腰的宝座，诸位是赵成真阿哥。
1: 啊！
0: 哼哼哼哼，这是哪怕神父真厉害，不投宝珠，死不休。

朝，纺纱织布好，蒸茶煮饭好，洗衣缝腮好，对母亲孝顺好，对海哥敬爱好，他的相儿长得比嫦娥好，说话的声音比画眉子好，做事好，脾气好，这也好，那也好，好，好，好，好的不得了，哎。

才卖，貌似买果蔬，辣椒加种油，打点小麻油，回家拌芦蟹，夏天做泥鳅，又有酒又有肉，今朝过节不发愁，急急忙忙往家走，让我们夫妻母子母子夫妻。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法、广州法、客家法、闽南法、潮州法、温州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

0: 你可以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闽南听戏台，
6: 大家小招来，
5: 我南音甲高架，
6: 各种剧情来穿插，
5: 有小有大有三花，
6: 有我有你有人陪。
5: 咦？啊，啥人陪啊？
6: 闽南之声，小兰陪。

我们听起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再来安排欣赏的是三地的台湾歌仔戏的这段红关梦，来听最后一场戏。讲到这新孝卿呢，到底是要带倒一位的这李冠娥为妻哈？是已经经过了一审哈啊，关联的这审判。再来呢，就是这周府的审判。周府啊，开头是误会了相爷的意思，就判这新孝卿啊，认为这李冠娥啊拢总娶。那这新孝卿当然是唔同意了，又进行了这上诉，就进行了三审。三审呢，这皇帝啊，就派这刑部哦，刑部来审判。兴宝这位大人啊，较有智慧吼，先用计呢骗了这李元顺呢一款诶退婚书，然后呢再来审判案情，所以就真精彩。下面的时间到点来欣赏。

0: 能等老卡过啊，心情讲正好中王大人不高不高正好中王大人
1: 真的真的
0: 讲讲大人，
1: 嗯，
0: 新状元虽然封官，奉旨审查此案，也不过咱拢是东调的官僚，非是官人。想讲要甲两位相遇，我看哦，咱都唔免心疼咯。
2: 愿听赵大人命断。
0: 诸位大人、夫人、千金、老将、小姐啊！

0: 会再凶手。阿伯，小妹，来个小人啰嗦。
1: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对呀、啊，我都还没讲完呢，我若讲完哦，保证让你欢欢喜喜。来来来，请小坐一下哈，请坐，请坐啦，唔要遐尼高生气啦，上完啦。

0: 来配成婚。
1: 哈，宝啊，你想做伴啊？你想做伴啊？你来伴嘞，
0: 安尼才是合情合理，代代欢喜。
1: 好，我未来愿娶你带领的千金女。
0: 就员工啊。阿姐无，我有在嫌济啦。
2: 啊对，哦，大人你讲一句话上对，迄某哪有人在嫌济啦，有够戆的呢。迄第一呐，啊我的皇冠，我的下批咧。
0: 哦，啊你是大某，皇冠甲下批吼，当然嘛是好你。
2: 啊，皇冠下批，好我。
0: 好你的，好你的。
2: 啊，皇冠下批。
1: 真是一个好道观，等行，
0: 行，
1: 行啊，
0: 六万光啊，六万光，六万光啊，六万光，
3: 老爷，
1: 老爷，
3: 金相国别人送来手炉，
1: 啊。出完重点，在差明新状元，以你上司千金，是不是已经开始退婚？那可是已经退婚，即可算伊家你完婚。哎呀，代志莫，代志莫啦！原来相公是甲伊这个伊家你做新妇啊！
3: 这怎做呀？
1: 哎呀呀，你看啦！这次真的确实有苦主计，后面还写一个苦字，这就是确确实实的确实。啊，那顶次的确实是我听背伊会错意。阿姐，哎呀，

0: 王生，哎，别骂王生，我们顶破。
1: 嘿，阿姨已经破过了，那我得还钱还那个代志了哈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爱的知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聚。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演出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理性昏暗真理奇，赋予良心是难夺理。我地府是官逼之效，难持公理。判伊国籍所属，两全其美，刁刀动，只知影英雄上司拍马屁。判伊一个合情合理，皆大欢喜。这处圣上将此案交我刑部来审理，老夫的心内有主意，先来一个声东击西，再来一个追究证据，唔惊什么人当来做替罪去。哼，来人咯！
3: 来，
2: 先等。

0: 长鞭带领
1: 面，有意边坐，啊，若无意就凊彩去啊。好，按伊的良心，圣上命老夫三进就爱结案，若若结果一成一败。无两全其美，也无皆大欢喜。恁双方爱有心理的准备，无论胜败，心通生气呀。
2: 是，
1: 心中缘，
2: 学生在，
1: 你已许努，你愿我定下终心，可有父母之命呢？
2: 当时父母，过尽天路，学生多忙在外。并无父母之命啊！
1: 那可有每族之情？
2: 是，有哦有哦，是我家己做媒人的啦。
1: 你哪有家己嫁什么囝？自己做媒人的道理，真的。
2: 禀大人，阮两人调色相处，自生感情。从天为命，大地为情啊！
3: 是啊，求大人为民女做主。
1: 哼，好一句从天为命，大地为情，分明是花前月下发生事情，江风飘飘。丁状元一日上书千金，换我置婚约。是奉父母之命，有母以有情，合该成婚。
2: 学生不好，我家李父已经解除婚约了。
1: 有何证据呢？
2: 有退婚书，
1: 退婚书何在？
2: 已经留在李父。
4: 无这代志啦，
2: 请大人查明啊！
1: 啊，你都提不出来了，叫本官是要哪里去查呢？
2: 是。想袂到堂堂一个上司大人，竟然也是一个，
1: 也是一个糊涂官心，
2: 对，是一个糊涂官。
1: 可表明店家龙马本无来人哦。哦，
2: 哪样的啊？
1: 丁状元，这香波大肠，岂是会当让你来去自如吗？
2: 是，
1: 也是等候本香波生肠破骨，这是船的修法啦。李元武，
3: 大人。
1: 看你一心消遣完婚，你敢有同意啊？
3: 哎，嘿，同意同意同意，嘿，一百个同意喏。
1: 哦，无反悔哦。
3: 无反悔，无反悔，一千个无反悔。
1: 真好，来哟！叫去心消遣状元官在。沈小平继凭李尚书元武之婚约，有意许汝私定终身，目中为心，败坏善良风俗，得去状元功名是永不落用啊！汝去。状元功名，拿来克封，拿来封官下聘。
3: 无无无，封官下聘，安尼，安尼我不爱，我不爱。
1: 你不爱安怎？
3: 我不爱改完婚，我不爱嫁伊啊。
1: 哦，要封财，恁是一百愿意， 一千个你是无反悔。
3: 哎，不，大人啊，今麦吼无宏观下批，我是一百个无愿意，一千个无愿意。
1: 第一点评，依理依法，心消轻就算是做乞丐，你嘛应该爱家。
3: 大人啊。
1: 你看你啊！
4: 哎呦喂啊！你看一个查

0: 爹了，这媳妇了。
1: 我婆你也偷看呐，我没问他的。我婆你也偷看呐。
0: 咋不爹？上哥。

0: 小坑去做客家人，
1: 努力呀，啊你。

0: 王，我来献身朝廷，
1: 本官奉旨整理，依你依法，那是由不得你来哟。李大人的点点
0: 点点点点
1: 出事当今
0: 当今
1: 无错
0: 不错
1: 无凭无据啊，
0: 有这回事？哎呀，阿娘啊，
1: 在何处呢？
2: 这边冲啊，这边冲，哎呦，
1: 李大人，
2: 无这个代志啊，绝对无这个代志啦！你拢白讲的啦，无这个代志啦，无这个代志啦！
0: 哎呦！哦，你看，个钱个钱个钱无，是不是哦？
2: 你这个死人是谁？
3: 用你命做，能够性命不好。
0: 我要听你讲啊，大人，你看，这就是退婚师。
1: 来哟！大哥，相等。
3: 不要用了。

这小明明是你在做的啦！你敢会无听？该大混了啊！应该相逢该同意，这条文字是你单方写作册文诗，诗中只有你得胜，变作我称你。这分明是你甲我在中不离，嘿，这该独分伊哦。可是你无仁义，旧年中秋你逼我写十年米诗词，虽然仓促之间顾不得。

0: 你别过，你得再走开，你得别过，你得再走开，你得别过。
1: 哎呦，我咋不下你边哈？我是想下你边。
0: 哎呦！
2: 新出的一段吼，这就是选择台湾关系宏观网最后一场戏。这种呢是公正的审判，那就判这沈孝卿啊来抓这许家禄、李光哦。好了，阿算圆满大结局。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就在你的身上咯，你有什么证据？证据早已准备来哟。
3: 在
0: 带丢一道香灯。
3: 是。
0: 我非常满意。哈哈
4: 李元顺暗落只鸡啊，也系拄着鬼哦。
0: 去
4: 年八月十五，我奉旨出纳新家亲友，到你府邸，你提出退婚时。证明应该先嫁退婚，又托我向严兄提亲，要将你女儿告判严兄之孙。
0: 你何白讲？李元顺，素正、民正、不正，三正俱全，你还佫加强编？
5: 哦吼！哎呀，阿爹！
0: 你这个查某囡仔实在真害，为着你们贪图皇冠，我一张乌纱帽，加一粒头壳，拢爱去了你啊！
5: 老爷，阿爹，阿爹，
0: 本案审结全判。金状元比你上多千金，换我离婚约退婚确定，因此定以其女李元娥命定终身，并无为此内患啊！所以复回状元功名，也以其女李元娥完婚，奉奉苦命夫人，以祝奉官阿妻，令归其女所定。
5: 这
0: 将我的好兄弟带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台顶高声谈，
1: 台下热苍苍，
0: 小声好威风，
1: 小段水当当，
0: 阁有小七啊欢高人，
1: 闽南听戏台好戏刷刷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的时间要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山地的歌仔戏《汉宫院》的最后一场戏。最后这首尾哈，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宫女青梅啊，甲这个婉婉公主呢，能够交换新婚，和公主啊进宫去找皇帝哈，来领这新婚呐、啊。那无想到呢，公主一去煞无得来啊，害得这青梅呢，轰动最是假公主啊，阿父发场呢斩首，这是皇帝勒的圣旨哦。而且呢，皇帝啊，佮将代理是这王大人啊毒死哈，为着呢，就是要杀人灭口哈。那这个韩冰韩大人啊，是看到了这一切吼，看这煞着亲家起笑了。那伫个后宫呢，皇帝甲这婉婉公主吼，正咧呢啉烧酒庆祝相逢。吼，那怎样讲？这个太后带着韩冰韩大人来呀，一切的事实吼。这个婉婉公主拢知影咯，拢知影讲这青梅小姐呢是退役去死的，非常的伤心。最后呢，为着大家好吼，伊是结束了家己的性命，成全了皇帝甲太后，所以剧情啊是以这款悲剧的形式来收场。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顶来欣赏这段美声，来了解这段剧目的最后结局。

0: 你竟敢骗到为娘的头上来！我你以为杀了这青梅，就天下太平了吗？这青梅，
1: 万岁！以前以为将汉兵打入西罗，但待万岁出力便是，谁知以正风假笑，将青梅带死，公主上台之书，一路讲袂停。
2: 如今孟府百官纷纷上朝，
3: 下议尚书会信，
2: 查清楚案。
3: 青梅姐姐，青梅姐姐，谁敢偷懒我？
4: 甲阮之门，喜进不喜出？
3: 这是为甚物？哥哥，这是为甚物？是的。 拢知影，这公主死在金榜，你若再抛头露面，就讲可以自刎去。

0: 春饮一场大梦风惊醒，
1: 夫心随我。
2: 一切拢是你，大人啊，将合兵拖落去做了。
1: 慢，合兵若死，廖婉婉就不偷生了。哥哥，
2: 呀，爸，只要合兵答应依你在处。安度一生，哥就了下一面死。
1: 阿龙，阿龙，你赶紧答应，赶紧答应啊！阿龙，
3: 青梅，青梅，
1: 阿龙，
3: 青梅，你真讲，公主，公主，
4: 公主，
3: 公主会骗你。
1: 阿龙，
3: 万岁，万岁要害你。青梅，你紧走，
1: 你紧走。
3: 会，会，
1: 阿龙，
3: 会，
1: 阿龙，
3: 会，
1: 会，阿龙。
3: 万岁，万岁爷太郎，
1: 万岁，万岁爷太郎，
0: 哪里？哪里
5: 呢？
0: 好好好，快落去，上庙。
1: 万岁爷太郎，
3: 万岁爷太郎。

你骗蜗牛不行。

夜公主为追逐，哎，寒冰为攀红尘，莫令公主为素心。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

有力靠调寡啊。有些世界无限的精彩，别人听戏台。

岁的这段呢是算在咱这领袖当中的婚礼，是由咱金秋年老师跟小米老师来连贯演唱的一个唱段。在节目的最后呢，来送给收音机平台的听众朋友。那今仔日也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兰，咱的一起空中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二十秒钟，雨砸三道，变三道，转弯出动，防止客砸古电招。玉帝上前，长篇武侠故事，三级可以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十五集，随时开讲。
7: 这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宋仁宗皇帝加封包公为两道国大学士，前往滇州去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而且也阁想当包公啊，御斩三刀。我倒来府中，包公就对公孙瓒说咯。是圣上赐我二十三刀，你需要替我详细设计一个方案，看这二十三刀要怎啊处理，切莫辜负圣恩。也就是一句话，去当公孙赤哦，直直成魔。怎啊？最后公孙赤家己雄雄然突然想到，说：“哈，对了。”这假是包大人会得客令，包大人假是无想要阁应我咯，惊说若坦白说会去伤到辽宁方丈的情面，毕竟我是伊介绍的哥，所以呢，才故意共我出这样的难题，让我连想想无家己哦，趁食无法家己行呢，也想到一搭，公孙赤认为家己既然呢，都去当人茶油鱼，也无头路咯。啊，就规气无安心，啊，唔敢包公做啥物方案，费着钱唔赚，猪哥做马骑，但如果也唔情愿呐，想要哦，创地者做一个恶作剧，一来展现家己是有本领、有才调的，较袂去当包公看无，二来嘛要试一摆，看这个乌面包的胆量如何，公孙赤前将。一日二砸三刀，一日砸你啊！理解为一日砸刀的砸你啦。啊，三刀呢，则理解为三刀啦。联合硬笔画出三组砸刀，并且将这三组砸刀啊分做上中下三篇，为灵俩、好俩、高俩的谐音，而且佮注明说这个零头砸。可砸红青国赤，良知红顺。啊，虎头砸你，可砸贪官污吏，恶国奸臣。狗头砸就可以砸土豪劣臣，恶霸无赖。最后又搁写了砸刀的制作方法，一切设计好势。公孙赤来到册房，将这个设计稿夹当包公看。也伊想说包公若看，敢会甲伊发生底大些恶意？也哪知包公看了，唔单定无生气，反而满面春风，直直阿罗说：“先生，实是天才啊！啊，你是怎啊将这个二砸三刀想做二砸三刀啊？天才，先生是天才！马上呢，真叫包兄啊，去叫相关的师傅来。”又搁对公孙赤说：“就麻烦先生到工厂指点，暗暝啊，一定着透明将这个样板做出来，明仔日就会付电话退去当万岁看。”也公孙赤无想到包公较作重视啊，也徛伫迄搭大半日，叫连一句话嘛说袂出来。也本来想说是要创治恶作剧，哪知伊煞当真啊？公孙赤看见包公。催促外班紧短工人，知影包公是野认真，才退回家己的房间，重新将大纸

0: 图详细研究，又搁伫图纸顶面啊，将砸到外面搁加增加包蛋，搁蛋上金蛋，安上鬼红头，又搁添一个哦，装饰也无偌久，徊工人就刷过来。公孙策随当因看了图纸，则搁甲因制作的方法，整整做去一暗暝。才将这三条铡刀啊做好势。天光，包公临要上朝，佮亲自挂过来共看卖了。吩咐说呢，这三条铡刀啊，用黄绳啊缀好势，扛到朝中，准备等皇上御览。包公执酒来上铡条，三呼万岁了后，包公出班招式，寻宝金，查日。蒙圣恩，四月砸三刀，神准之，你得适应，唔敢善用，警停雨难。说话之间，黄绳啊已经更高点的了。宋仁宗闪目观看，原来是三条砸刀的样板，分作零火交三品。包公又招说，如有犯法者，各按偏级刑罚。这时仁宗皇帝八日明白，包公是耍聪明啦，借查理之阴鬼做一粒查刀的查理啊，做成三条查刀，以定外官之用。所以宋仁宗是一个仁君也欢喜。饿了包公奇思妙想，立刻煞准走。包公谢恩出朝上轿，哪知啊轿到街市，就煞看见有十名民众手举停时，跪倒伫轿前。包公伫轿内看得也清楚，前用脚将轿底卡一蹬，这是暗号，轿夫马上就前煞停咧。包兴将百姓的停证啊，递转包公。包公看了停证，吩咐掀起轿门，连号登将，将一个证纸是撕啊，甲羊糊糊煞共弹咧涂骹咧。佫煞说一句说：“恁遮刁民啊，哈，无事生非，将因压到城外，免得伫城内滋生是非。”说了，起轿离去。呀，遮百姓哦，规个人计讲去啦，连孝前当一个大哭说：“哦，呀，阮两个千辛万苦来到京师，就是要来找一个宝金宝大人来共阮做主，也无想到伊看到阮的状纸，真煞将阮的状纸撕撕破，煞等咧涂骹咧，叫连伊也惊惯死啊！凶的先是听声不如见影啦，哈、啊！呀，我等冤枉哦，要去倒人去申诉咯。说了，规挂拿哭。”哪闲闲挖出啥去？观众朋友啊，因才随到城外，前煞见一个车爷骑马飞奔而来，来毋是别人，正是包兴。包兴看四口恁当无人，才讲因这十个说：“老爷毋是毋准恁的停证，是因为伫种个京城过了啊，耳目甚多。”怕会走了方向，反而误了大事。老爷吩咐恁，无相随我倒去，随去找一个较偏僻的所在，暂时藏身。待老爷要起身的时阵，恁才倒去后壁。现此时呢，随派两个较有好的、较有巧才的，偷偷带我入城去府衙的找老爷。老爷有话要问恁。哇，这时众人一听，才。口面换车面，选出两个哦，口才较好、较敖说话的乡民，偷偷在了包兴后壁来到开封府。
1: 开封府的人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并非历史上稀有，而是源自小说《三百五计》这三款刑具的出现，等故事搁较戏剧性。之后出现的包公故事也基本沿用。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

0: 婚西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 也讲乡亲啊，包公将情况详详细细问了一遍，联合吩咐人说：在外口不可行动，待我起身时，恁一同随行便是。这两个人磕头道谢，然后离开府衙出城去。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了后，才吩咐公孙策去督江甘蔗，一再交代，查到外官一定着威严，搁着大派，我一量啊，一定着顺效结实，再搁派王朝马汉张灵着好，这四名勇士专门负责管理查到。分工分别是安尼啦，王朝负责管道，马汉呢负责抓人，也张灵着好呢负责将人哦扛入去砸嘞。公孙策每日除了甘蔗之外，也搁甲这四名勇士啊熟悉砸刀、操练演习、制定将廷礼法，一时也都无难山。所以了后，日杂打造好势，包公呢早请前往定州稽查风景，无数官员前来进行。包公就将日杂所讲的供奉伫堂上，等正位官员到齐，就做一下来到公堂的来严看日杂。包公一声令下，王朝因这四名勇士非常威武，行上前。将鱼杂外面这黄龙套啊，烫杀，露出杂刀，哇！是甲寒光闪闪，当人看到哦，规个个苍面光，较浅碧碧，当人哦，看了会呆了。跩最官的看了，有的懊恼了，啊，有的称奇了，啊，当然咯，啊，有人嫌说较严苛了。也阁有人哦，暗暗骂说这个乌包哦，现实是食伤过饱，是无一项项来捏，哈、啊，反正是议论纷纷，啥物声音都有俩。一包公就赶紧在动了，点死杂刀，然后将因送到移门。我倒来一看，开封府所有的公务员呀，合同工、临时工、在编无在编的，反正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皆伫咧无位。咧拍包行李，准备要起身前往定州。包公暗暗吩咐，叫殿中哦，着跟随公孙策同行。这个殿中就是咱顶两集讲到的，去庙里救出来迄个老者。那么起行的时阵，有真侪包公的同僚来到十里长坛咧，共伊送别。在当中，有诶希望包公一煞去马到成功。又搁有诶暗暗替伊烦恼，也搁有诶苦无空，即个包拯去哦，看无功而返。沿途包兴叫迄十个古镇诶民众，也暗暗跟伫包公后壁。也只一日，包公来到三圣殿，看见地面肃静，家己都只暗暗伫咧想：哇，此地官员！治安有方，包公这时的心情都才较松。哪知随随说有人伫咧嫌冤枉，各位观众朋友啊，啥人咧嫌冤枉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亲情道中，夫人乱叫玉含冤，夜半夜金布包猪头变浪头。玉帝上情，敬请关注长篇不凡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师》第2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评书，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迢迢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 营养非常充足，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个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日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断失，纪念仪式。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今日播出。

0: 金行道中，妇人乱叫玉含冤，夜半夜金布包低头扁担头，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回《弼马换太子》第26集，就是太公。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包公有了二宅，拄亲像明火添药，定下日子，然后就说出发奔赴滇州。队伍行到三星殿的时阵，突然听见有人伫咧叫说：“冤枉大人，冤枉啊！”原来伫路边一丛柳树下底，有一个妇人郎，头壳顶一个钻石，双脚跪落地，也包兄赶紧接过停证，来到包公桥前，将钻纸递入去桥内。包公看了停证，就问迄位妇人郎说：“你这钻纸，敢说你家中无人？”那么此听证却是何人所写？妇人男答说：“奴家自小啊，学徒师资，父兄皆是举人功臣。奴家的丈夫也是秀才，笔墨经常不离手。也包公前按轿内推出随行的这个笔墨纸砚，叫包兄摕去当这妇人男，叫伊搁另外写一张，看有影先是会写无？”啊，哪知迄个妇人人也无想，笔举起来，也就煞阁写一张交传包公。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你请先倒去听传，大本阁交了公关，就煞询问此事。”妇人人磕头说：“多谢青天大人。”然后包公起轿，直奔公关而去。也讲到一搭，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呀，这个妇人郎乱包公的叫是要搞啥人啊？”呀，原来哦，红对招财有一因俩。这个妇人郎哦，伊后头处是死门，嫁长死寒的来娶某，所以呢，按照古早的叫法啊，这个妇人郎哦，就叫做寒门死。这个寒门死啊，自从因翁过身，赤下只有一个家，名叫瑞良。也即今年哦，已经16岁了。母阿家伫壁家堡租了三间房伫咧徛起，因家踮伫东关，即关咧读册；因老母就是踮伫西关，即关咧做站线。有一日暗暝，韩瑞良伫顶下咧读册时阵，煞突然看见西关迄个卖物啊，煞前会震动，一个穿规身绿衫、大红鞋的人前行入去西关。韩瑞良赶紧徛起身来，赶到西关，坐入去，看见因老母还在伫顶下咧做针线。啊，因老母看见韩瑞良入来就问说咯：“说外儿，你功课做了未？”韩瑞良说：“害你哦，我袂忘想起一个典故，一时煞袂记得，所以来你即搭找册查看，然后就假使要找册啊，暗暗哦，拾过抄，拾过扫，但并无发现有人呀。”第二日暗暝，韩瑞良读册，还在读到初更时分，又搁看见因老母店的迄几西关啊，卖米又搁震动。原果是迄个穿大红鞋、规身绿衫的人走入去西屋，韩瑞良赶紧前拼过去，坐入门叫一声母亲。遐人说是叫鬼惊人未死，人惊人会死的呐。乌白帮去喊一声母亲，这个韩文是惊一几个人计跳起来，说呀你切唔去读三更半暝的大声，所以说是在创啥物啊？韩瑞良则只好实实讲老母说。母亲啊，害你拄只看见有一个人走入来，规身绿衫穿大红鞋，昨暗我入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入来，才赶入来啦。 唔过害你随便入来，煞又阁无看见这个人啊！韩文细节听，大只一惊，万一要是歹人理解，用的哪会堪你啦？五儿赶紧夹定来，摔过笑笑嘞。韩遂良真定夹嘞，为规厝来上上上上上上上到前卡，一笑落去，前对老母说：“母亲啊，这前卡的土为什么那碰啊卡抓鬼呀？”这个韩文氏哦，将拍落去看，哈、啊，果然前卡一堆土哦，是真贵，阁是一样个生土，就种土是生的，唔是杂的啦。就说，干你啊，咱将钱甲伊刷出来，看一卖。母阿家两个就将钱刷去边头，将前卡的跩生土啊，甲拨开，钱抡出一卡箱啊。韩遂良找一支笛子，将箱仔盖割割开，无看无所谓，看得过人计戆去啦。观众朋友啊，恁知影箱仔内面堆啥物？只见内面满满一箱黄金甲白银俩。韩遂良一看，向下那通说啊，欢喜啊是甲好家好手，正对因老母说：“母亲啊，原来是一箱金银啊！”人说钱找人财王，人找钱的起讲，咱大发财咯。因老母文氏一听就说：“孩儿不可乱说，言有此等事啊！即使是钱财，也是不义之财，不可乱动。”但是这个韩遂良毕竟少岁，佮加上因老爸查某厝内警车，哪会堪你看到遮侪金银啊？也要多开棍，说唔值啊！就对文氏说：“母亲啊，自古掘土得金发财的人是不计其数，遮侪金银啊，唔是咱去偷摕人的，而是去抢劫人的，啊，唔是说别人拍无咱才共捡来。要怎啊说是不义之财啊？要我想，这一定是上天可怜咱母阿家两人孤苦，才让咱发现此财。也一个听见人家安尼说，文氏感觉确实有淡薄道理哩啊，就对人家说：啊，既然是上天神明让咱得遮财，无等明仔早起，咱去买一副三圣坐咧，谢过神明了后，才搁说。韩遂良看见老母无阁反对，腹内真欢喜，捡羊土，阁将箱仔哦重新阁共砍砍起来，将这个钱哦还债阁共刷入去。
0: 村内金银到底是怎样来呢？虽然并非不义之财，不过也让这对母阿家带来也侪麻烦。咱听讲古人继续讲刷入去，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即阵的韩遂良要倒落开得落去啊！凶个伫床了是搬来搬去，胡思乱想，伫做梦说遮钱到底毋知要怎啊开咧，真无容易哦。才睏落眠，煞又搁去梦惊去，看见外口瀑布啊光，才赶紧了起来，出门要去买三牲来敬神明。哪知影出门一看，那是啥天光啊？都是月亮伤过光去看做是天光俩，即时天时都还搁早。这个韩遂良随说昏就起来了，才慢慢行，行到一个死地的大河斜坡前，看见内面有灯光，韩遂良就上水敲门说：“买猪头哦，买猪头哦！”哪知影灯光突然瞬间，忽消失了。韩遂良在门口叫去大半日无人应啊，就转身才想要行倒去，行无几步。煞听见电道户开门的声，我头一看，店铺的灯光又搁倒， 只听见田大河问说：“啥人要买对头啊？”韩遂良应说：“哦，是我，我想要下一个对头。”田大河说：“哦，原来是韩秀刚哦。既然是要买对头，为何唔推一卡拿，还是家子来对啊？”韩遂良说：“哟，哦。”我出门上过紧，煞袂记你退咧。田大河说：“哦，无袂要紧，无袂要紧。我先退一块布当你包，等明仔日家商来还我。”说了就用布包好势，交当韩遂良。韩遂良双手捧咧，就煞行。也观众朋友，人说路头钉心，路尾千锤。行咧行咧，就感觉较辛苦咯，就休息一下。正好拄着咧顺境个啦，因看见韩遂良双手捧着一个大灰个布包，大心气是伫咧喘，感觉就可疑，就来问说咯：“哎，布包内面是啥物啊？”韩遂良答说：“吼，两位切啊，是猪头俩。也因为哦，惊咯，惊心过紧，人甲喘。”说话哦，家己较无清楚，顺境的人就较伫咧怀疑咯。两个顺境的就开始将这个包裹掀开，我看卖，啊，包就开开咯。这开开哦，连韩遂良都煞家己惊到咧。这个跟一堆钱钱包内面，那是啥物猪头啊？是一粒。非老非低的查某人头咧，怪没人的命无啦！韩生一看，惊一下神魂四散飞，顺境的人也唔阁听伊解释，马上就将韩生押到衙门禀报官府。官府一听见，说是人命案，马上升堂。官官一看韩生，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斯文之生，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着说：“是小人叫做韩遂良，我是要去地道河因斜坡内面买猪头，未记你掼轻啊来堆。地道河就用布包好势堆等小人。呀，后来路咧所拄着顺境的堆门，拍开一看，无想到是一粒人头哦。说了。”坐伫公堂咧咧哭咧，规官一听，马上出签，捉那田大河到案。哪知啊，这个田大河伫公堂顶面啊，唔承认说韩遂良到伊堆内买猪头。规官问说：“包人头的布是你的？”田大河全指说：“啊，布是我的啦，也唔过布是三日前杨景硕同韩生借去咯啦。”无想到伊爆了人头，要加下等我。也观众朋友啊，恁说韩遂良一个像个少年家，无见着世面的钱贵啊，讲读册人公堂顶面要怎啊说赢田大河一只老将子啊？也观众朋友啊，凶个精彩故事讲一半，下一集一定着阁继续看。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

0: 蜻蜓发电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路见不平，紧莫吃，轻拢上座。声东击西，连雄飞，直接先登。玉璧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回，二马换太子第33集，叙述太刚。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有一个老兄，因欠一个元月银两，元月要将一个老兄的查某啊掠去抵消。赶紧伫咧求白玉堂，就替伊作主。白玉堂一等身，就叫随从推出35两来。连条问元月说：“当初你较有啥借据等你无？”元月看说有人要替罗汉还银子，赶紧说：“看来无啊，看来无借据啊。”白玉堂接过二句，连条。将文字交等元月说，那从现在开始啊，这个老的无欠你半文哦。元月接过文字，笑嘻嘻说：“好、哦，无欠了，无欠了，滴滴滴，清清清。”然后哦，拱手落楼梯做去。白玉堂将借据交等老兄说：“老兄，以后亲像抓鬼的高利贷，你千万唔通阁借了。”老兄连连说：“用的不敢借咯，怕死我，我都不敢去借咯。”才跪落去，跟白玉堂磕头，然后千恩万谢离开。就伫老兄行到点角倒转经过时阵，点角说：“阿伯，这一斗烧酒，请坐落来啉一杯才行。”老兄说：“叫叫。”英雄啊，叫也唔三唔八，我要怎啊坐落去查你啊？点脚笑笑说：“哎呀，来那个帅哥抓侪银两都敢为你开，拢无我连一杯醉酒煞开袂起哦！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点脚就问老汉说：“老汉啊，方才那个元月是啥人？点伫啥物所在啊？”老兄说：“伊哦，伊叫妙秀。”踮伫苗家集，因为因家苗恒义伫太守移门内面咧做经商，野空哦，规日都欺负厝边，白杀阮遮穷人。一个老兄哦，甲点招拿说，拿下去几落杯烧酒，烧酒啉了，话说了，才起身过时，我倒去。点招转头说，听见迄杯。白玉堂伫咧问幸福，说近来情况怎啊？幸福就讲伊说，当初多蒙灵性

0: 海爱救出小弟，又征文娘，叫我上京求取功名。无想到半路，我煞去拄着安乐侯，承蒙侯爷另眼看待，收留伫侯府，金蝶奉命前往天穹镇，有要事要办。白玉堂一听就问说：“是第一个安乐侯啊？”
1: 韩福说：“呀，世间顶哪有两个安乐侯啊？”
0: 就是庞太师因家庞玉，
1: 说到一搭，
0: 幸福有几分得意，你白玉堂呢？唔听十苦，听了面色转变，马上怒气冲冲，冷笑一声说：“哼，好啊，原来你是道德伊的门下，故事啊！”说了，马上叫随从介绍起身。气噗噗离开，点焦在这边哪看，哪在咧俄罗斯？这个白玉堂果然是正直的人才，心里家己搁想，我方才听伊幸福说，伊要伫天穹殿等宝大人，那据我所知，宝大人得过两三日，才会到天穹殿，我干脆。所以来去苗家集间行行咧，等阿弥一见了后，点招改扮夜行装，潜入苗家集，来到苗秀，就是独家你四方高利贷迄个原贵引出来了。在暗中看见有三间客厅，灯烛明亮，内面有人说话，点招。功夫也好，走路计无啥说，偷偷我来窗仔卡着详细咧听。原来是苗秀伫咧问因家苗恒义，伊对因家说：“我讲，呀你是去倒落创来作罪云啊？你唔知，恁阿爸我今仔日伫破家了，也发了一笔小财，赚了35元，就将。”拄到一个帅哥推翻文字的代志，讲到因家听，苗恒义就说：“阿爸，你用无声声，无声声，你用5元赚30两的利息，也恁家我向个一年多免开，干赚300两呀！”苗秀珍笑嘻嘻问说：“呜呼呼，也你这300两是怎啊来呀？”苗恒义说：“阿爸，我无说你哪会知啊？昨日太守打发幸福起身了后，又搁甲侯爷商议，说幸福一外去刺杀宝金，那成功都无话说，那无成功，就叫侯爷乔装改扮，由东高林。”偷偷进京，连小米的太师府内面，等待乌包查证了后，看有啥物作证，才阁拍算。然后哦，又阁将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以及抢来的女子金玉线，由观音庵赤裸上船，暗暗进京。知州接受侯爷的命令了后，回到官爷咧。马上就将300元交等我，叫我来办理这条代志啦。也我家己咧偷拍算个，侯爷所做诶代志哦，皆是种无天无地诶代志啊。到迄时阵，我才来去交代全家，啥物运费咯，啥物其他费用，等到京城咧哦，才当面找侯爷算。因若是毋付钱，就将侯爷拽，架势河头，行李共扣押落来。苗秀赶紧说：“我讲，安尼做敢袂好势呐？万一当侯爷呐知影，凶个敢废气哦。”苗恒义说：“阿爸，做你心酸咧废咧。侯爷所做诶代志，早早违法诶啦。一来，哪敢大声嚷啊？二来，也真恶诈。这300元。”是蒋太守等我的，侯爷伊也无等我，侯爷伊要倒去知影，所以这300元，咱就哦，从头共伊勒来快衰杀，点招伫

0: 当下我听起跩，心内暗暗想：哇，这个算是叫乌食乌，菜夹菜了。就伫这时，点焦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影一闪，唰，影影，咱亲像潘家寮迄个替人还魂的帅哥啊！点焦暗暗笑，吼吼，你死替人咧还魂之，暗时就要煞倒偷倒去啊！突然，远头电光一闪，点焦惊说有人来，赶紧将破条咧锁起去，贴伫厝前向下观看。怎啊一瞬目，煞无看见拄只迄个人影，迄个帅哥啊，就家己想，估计以后可能亲像我，攀伫另外一支跳咧。今仔暝，阮两个啊，就演一出力量来戏珠，就伫这时，阿权真慌慌张张走入来，听了叫说：“哎呀，冤鬼啊，无好咯，无好咯！呀，夫人煞拍无去俩。”妙秀伯啊，敢一听，啥物啊？夫人煞拍无去心，赶紧前走出去。南极点脚先写一按破条了，嗖，射来。切身入去房内，看见桌顶一、二、三、四、五、六，六房门，也搁干，也搁一个小包袱。点焦将其中三房门脱嘞，扛在身嘞。北来说，这三房要这小包，我留等迄个帅哥加减贴伊淡薄利息嘞，然后抽身退出去。各位观众朋友啊，原来那个人影果然是白玉堂。伊虽看见有人咪伫窗仔我咧偷听，又看见伊攀跳理想贴入厝前，不由家己暗暗喝彩，说这个人哦，本领不在我之下。就伫这时，白玉堂看见有电光来啊，才马上迎过去。原来都是苗秀英某甲查某囝要去上厕所，阿权将灯开咧，何先要去摕纸，白玉堂先说抽刀对苗秀英某一喊，伸手将苗秀英某一人吊起来，将伊裙仔撕碎一块布，插在伊嘴咧，然后又搁用刀将苗秀英某两个耳仔煞将伊削落来，用手将伊关起来，等咧边头粮仓内面。家己则撇伫暗地咧偷看，看见阿权走去前厅报信，又看说苗秀英爸仔甲按西背行过来，家己则按东背转身来到前厅。这时南极已经将云转食去了，所以白玉堂入去厝内，桌顶只剩一、二、三三帮云，甲一个小包。伊北来也清楚，是迄个好汉。退去一半银，留一半当家己，就俄罗斯一个人豪杰，然后将银沙沙的扛在身里离开苗府。也咱过来说，苗家伯仔甲官家后辈，一官顶削过册，册到娘床边头，听见有人伫咧唱，啊，顶前夹去一笑。哇，可妖秀啊！多谢，这是妙秀英某，赶紧将伊扶起来坐看。哇，爸哇母啊，贵姓贵妃，两个耳仔无得看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适应游心针，梦中惊魂，桌顶老二条，兴起未遂。欲知详情，长篇不及故事。三结果语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4集，随随开讲。
0: 这江湖传奇，江湖结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南极点焦夜窜苗家集，去到苗秀英厝内，结果发现白玉堂阿来伫一搭咧。点焦探白玉堂，将苗秀英爸仔囝生出去后面的时阵，将苗秀英爸仔囝放伫桌。

0: 将伊扶起来，跪身给跪，大半日才苏醒过来，就将歌亭啊说了一遍。苗恒义才雄雄想到，好，去听也有300里文啦、啊！大叫说：“中计了，中计了，中计了！咱中了陈年的调虎离山计了，说了赶紧向厅堂走去啊！”白阿哥来到厅了一看，也要倒落也有云啊！哈，白阿哥两个人戆戆徛伫去，搭规半日袂做袂声，毕竟是不义之财，向的是听听囥咧北哩，当作野狗食黄泥哦。点招呢，带着迄300银，直奔天穹顶。咱过来讲，包公伫三星殿寻了案件，宣布香雪整顿规日。包兄呢，哀哀无代志啊，就想着说，顶开啊哦，得到一个油仙针，北来想说。迄、那个公堂顶面啊，听见说有仙针也微妙，啊，今仔因为无代志，暗暝我共偷偷摕来共试卖咧，看是何到啥款。到暗暝，包兴水随后包公去困，然后交代李财说：“今暗暝你才好好服侍包大人。”说了，伊做回到家己的房间，将有仙针。起了床呢，包兴才倒落去，啊，头壳都才歪着枕头呢，现刷做梦。包兴忘记家己出门，看见有一只乌马，连马换都是乌的，双背阁徛两个乌衫乌裤的人。这两个人无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包兴扶上马，乌马现刷走起来呀，走得非常紧，乌马。走到一座亲像开封府大堂的所在，包兴落马了后，心里都在感觉奇怪啊，想说：“我哪会伫义门内面啊？”只见大堂顶面挂着一块匾，写着“阴阳宝典”，是哩。这时，行来了一个破官，叫说：“你是啥物人啊？”竟敢冒充圣主前来鬼混！咦，我那哈，马上跳出一个金甲力士，大喊一声：“哇呀呀呀呀呀呀！”就煞将包兴啊梦中间惊醒了。包兴规身清汗咳咳滴，包兴家己想啊，判官说我是冒充圣主，也李克明也说这个枕头是要送当圣主。也看是这个枕头哦，是着圣主才有法通享受呐。也毋过，圣主是啥人啊？
1: 关于游仙针，开元天宝为史记载，曲子曲真红针一枚，针之轻，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得因立名为游仙针。在《三国演义》中。宝金在拄到牙牌解决的案情的时阵，通常会通过游仙针在梦中找到答案。有理有目，古往今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针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一经过这一番的纠结，包兄你煞困袂得落去咯，啊，这气啊，憋起来，都才四更呢，啊，就行来包公房内来看看咧。只见这个李财啊，坐伫椅仔内咧度眠，桌顶放一张纸条呐。包兄才行起来一看。叫一声说，李财，呀，李财，赶紧打俩车，赶紧说，我都无咧困啊，我都无咧困啊。包兴说，无咧困，无咧困啊，这张纸条按倒落来啊。李财都也未回答，只听见包公伫内面说，什么纸条，摕来我看卖咧。包公只个一看， 周文说。

0: 即阵是啥物时阵咯？包兴说大人啊，这银时呢？包公说：哦，啊，就起来了。包公穿衫洗面，然后叫李仔去请公孙先生。无偌久，公孙赤来到，包公就将纸条摕当伊看。公孙赤看见纸条顶面写说：明日天将定，金鸿翅气象。分派将领爷分为两路行，一路东郭林捉那恶帮玉，一路观音庵救活猎户人。要紧，要紧！边头也搁一行小字写说：猎户人集金玉仙。公孙赤问说：这张纸条从何而来啊？包公说：不必管伊从何而来，明仔日。咱到天穹殿，需要严加防范，再派车役过迄两路去稽查。公孙赤赶紧退落去，甲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四位好汉商议，做好安保工作。只要这张纸条安得落来，我免讲观众朋友鼓麦鼓咧出来呐。无打，这张纸条就是南极点胶点贤辉留落来。为甚点脚离开苗家集来到天穹殿，发现包公也未到。伯来想，包公匆匆而来，无半时提防，我哩无好公开行动，最后就等包公因早作准备才是。想到一搭，点脚才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看见李仔咧独眠，就无去惊动伊。静静溜入去，将纸条啊放在桌顶，然后又搁回到天穹殿去等人。第二日，包公一行人来到天穹殿，进入公馆，前后左右随详细搜查一遍。公孙赤暗中又吩咐马快头目耿春、步快头目陈平两人分为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因四个人将包大人的住所围咧，前后巡逻，家己甲包兄李仔啊，扶持包公，只要有动静，大家互相知会一声，做一个动手，安排结束，已经是将定时做，就是暗时了啦。公馆内面呢，虽然是暗时，但是特地的灯节点啊，都亲像日时。外口咧巡警的人来往不断，外人想说，是钦差大人踮伫一搭呢，其实包拯无踮伫内面啊。内面是王朝马汉张良着好死的人，暗藏兵器，准备要捉那刺客。三更以后，原是较静谧谧，无动无静，外面巡警的灯光啊。连墙顶都照啊，真光真亮。内面调好，头向天详细观察。等伊顺着墙外灯光，行到一丛大树下，调好往上一看，大声亮说：“有刺客啊！”就伫这声，王朝因迄三兄弟马上赶过来，外面巡警的全部停落来，手内灯做一个树按树顶起去。果然发现有一个乌影，乌影看见下底有人伫咧嚷，有人伫咧喊，定好回防，赶紧啊，手别手机，利用手机的弹性，将家己弹去泥板顶面，然后又搁一撮，就撮到正板顶面，就好大叫一声：“出哪里走？”无等就好说了，迎面飞来了一撮花片。就好赶紧急急闪身，虽然花瓶无弄得新嘞，但是用来革命啊，煞当坐咧涂骹咧啦。也迄个乌影前先说想要溜见，但只听见乌影哎呦一声，才呜按厝顶煞过落来啦。拄好过落伫就好身边，啊，就好拄先飞身，赶紧将刺给共刺落啊，将人赶过。遂将伊插伫巴只后壁迄支弹刀背上，然后用锁啊，拄亲像咧夹掌啊，共绑咧，才带来 见包公，只见包公满面笑容对刺客说：“嚯，好一个雄壮的勇士，堪称勇烈英雄啊！”连日岳头对公孙策说：“先生，你替我共伊送棒。”公孙策知影包公的用意，就假死哦，装作也吃惊的戏说：“大人啊，此人是来行刺的刺客，哪通放啊？”包公笑笑说：“我久闲六看，拄到此等勇士，焉有不爱之理？更何况我甲一位壮士无冤无仇，伊哪有可能会害我？也无非是去当歹人使唆一时糊涂。来来来，紧紧将伊松绑。”公孙策正对刺客说：“你有听见无？老爷待你如此大恩，你将何报答啊？”说了，吩咐张良调虎将伊松绑。这时王调才发现刺客脚肚下底去插着一支手指呢，将腿拔出来。那不是这支手指，伊哪会过得落来啊？包公将吩咐包兴搬一块椅仔台坐坐。刺客看见这个包公对家己安尼宽宏大量，又搁看见王朝马汉张良赵虎徛伫双盘边好好生威，就煞一杯先跪倒咧涂骹咧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8: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9: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0: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1: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2: 徐娘寿堂萨国御酒俱乐部，
13: 盖爷御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雾腾腾，萨国御酒。
14: 新疆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5: 我是阿仁。
14: 我给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湖南的王大奎女儿奎咋那货币咋那嘞啊？接下来如果你啥国宇宙啊？中秋米啊，中秋啊，没得的吧？
15: 差吧。
14: 哎，女朋友自己呢怎么忙呢？好吃吧？大姑娘，我准备找吃吃互动桌一个女朋友买你的乌囊给大姑娘
15: 够靠没？要根本是几冷落了哇！你这个。女本生日过杭州那是副食去吃的，但是中秋节你个老女本过
14: 也是就带的。对对对，但是你晓得吗？啷个有一个啊，副食的女本又不能吃。
15: 啊！
14: 妈的，非一直喝。
15: 哦，快点把爸给你。
14: 你晓得人家那个谁给你？说你宇宙永固啊，一口副食给那个木爹女本啊，也讲是。
15: 副那个可直的吃的。
14: 带出去吧，给那木爹给毛木头走吃的。
15: 带西。
14: 该一西一类你讲不打老逼吧？啊，有马个妃子喝，给你个还给县里的土普列奇乌特吧。该咋弄的？永为我你永固木爹废物工业工业的那个一个王错插棚啊，给一个都供那个一个在药的设置啊。啊，爹我你主动给个女朋友要给女。遇上的该做哪呀？可是那个该骨折意思呀？该咋个呢？这个呀，女朋友那次要，该是可以看每日的。
15: 哦，
14: 这是对，嗯，那个给的，给一买那要给，给的杜那次呢？又是个阿福的顶，也有是女朋友养着。
15: 下半夜没有刚木人，
14: 要刚呐，这个刚杜那可以要，得买可以看的每日。
15: 但不你过多女丑，你遇就要小三用，有哪个是个女朋友养着？小三用，
14: 对对对对，哦。是那上个啊是永固啊该木爹工作室的嘛一配木爹女本呢那个是他估计给走走多久啊工作台一买呢啊一买一买非合适给那个木爹给女本呢将把那次飞啊走啊没这一把把那次飞走合你咋了可以哄一哄你外哄的该木的话要你那个木质香呢
15: 啊给给给给给给给
14: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5: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4: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5: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4: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对这个女本啊这个非有意思这个绑上这个木头这个牙色呀、啊、有阔给女本啊要你要我你给女本科拉斯要不还说
15: 哎呀要你我养
14: 要你我养要你讲我那一句给故意
15: 色那如果阔本给牙色一色
14: 带个木头绑上给牙色有阔给本要你是急、哎行要得色吧该工作三年子连了一步你 case 啊有一张 case 走给个木子吧给他咋弄的给这仿真木雕月饼啊，给绑上的又是该火葬一个，该女本啊又是粉脑还该杠。
15: 火葬又是骨的。
14: 啊，对，脑杠，给是脑杠一个又脏过女本一些。
15: 啊。
14: 好嘞，他那个哎，我你都做几个么子一些啊？你哎该女本木爹的储物盒吧，干嘛忙那个做那个豆子吧，香薰盒吧，你可以扩个么子互动的。
15: 反正又是个得给别人给哄，但是养就是女本的养。
14: 对对对，给个哪个木一啊？给个差朋友讲，身价得死的吧？啊，希望给俩一这互动，给找啊该脏张 A 嘞，哎该，
15: 该要遇到要日久，跟昆女哥、朱女哥吧，一定要日久。
14: 但
15: 这个是哪个门子？哪个呢？你这上每日个日个轮转
14: 啊？对是对是。
15: 那么如果那个多女生哪个？我你估计哇，那个哪能头？我讲一趴那个门
14: 子，
15: 你哪个呼吁？杭州哪个感觉上每天外街的思绪，感觉能要中介女手的，
14: 对，
15: 废物女手的门子。
14: 对，如果介女朋友嘛，你话点开杭州互动一个来。在一个的队员呢
15: 啊
14: 我你要要么中秋队员那个来国户一模的吧还给吃服啊女衣啊欺负那想啊给来国户
15: 哎嗯嗯
14: 该插棚你水果粉刺但是你给本给个非和给个工业工业可在有给个功能那个一张啊
15: 有行
14: 啊工业
15: 插棚的
14: 工业工业还有给个在有给个故事啊一张行都给些废子啊一张下的给马本身马行都吧啊工作上给工作上要给个抽的那个你有这个 day 的那个的给有这个有这个女本要养着给一个妹子
15: 啊
14: 给个带了那个给你要在有给个故事啊实用啊或者刺啊实用还要接了给那个功能那上过那个彼此一个网搓插棚可多你是 VCO 吧
15: VCO 吧
14: 哎
15: 要那个你洗一次陪着过那过来过啊我们是行市区修在给着呢
14: 啊废物插棚好吧咋的
15: 要背过一
14: 要也是个王
15: 虎，搁着王虎的叫哪里？
14: 嗯
15: 是，小时候用行的一家小代过飞斗
14: 哦，
15: 然后一个楼底有这个
14: 楼底咋样？
15: 罗店
14: 啊，罗店
15: 是西罗店，有这个叫哪啊？摆酷的洗卡给叫公益呐，我进去就动都是还要蒙的，还要蒙这个车的洗卡。
14: 嗯，
15: 给讲过给叫哪个啊？小哥吧，我给叫那七七。
14: 哦，才次
15: 啊，才次给叫阿要小哥吧。刚冷娃给你当过，我要很多年你过脚木都点开个羊脚。
14: 嗯，
15: 要的你是。我要的话这是腿红的羊角要
14: 啊要给要
15: 给我是红
14: 嗯
15: 羊你晓得话根本是八大哦
14: 嗯
15: 复杂是给要在药骨折比如说你可以困你们给我要详细骨折
14: 啊是细
15: 八大八大你是给你多八级也可以
14: 对对
15: 然后费一个便宜该有康熙啊多年之后当过五大赛那个几个你给本我你屋里找南姑了我就要你第三红
14: 啊我晓得第三红啊来这样的
15: 给叫我是菜刺给
14: 菜刺给带些
15: 所以你很难干给上面你我是我心头给火没打火，
14: 你用，但我每次用你黑的，对面其他去弄的，
15: 黑的用你咪用红油糊了。
14: 对，
15: 其他个对住你几家布家多
14: 加，布家就是多加个豆子那里。
15: 对，你就那地上红瓜菜，这是个很漂亮的么子，
14: 是
15: 还在用，但
14: 是
15: 你
14: 养
15: 我上没一个，还能干你东东路的么子，当然不是。你管那个杂物那个开发单位，那都给没打火
14: 的嘛？
15: 你如果是给工人。打得嘛，对于是不是要出三个学，那么是有很麻烦。
14: 有很麻烦，但是要不那个咋过？
15: 你以为怎么？
14: 对，要不那个杭州给成年人啊和杭州人啊，大夫给网搓擦棚啊，给要有如果咋过呢？给了要如果给网搓擦棚，要自己能给功能，噶也要详细给能给功能，噶咪
15: 唱了一噶带我你中间举筒，
14: 举筒网户在干么子嘛？蛮有过户能的，带
15: 唱谁呢？咋
14: 过呢？可以用来等我你那个一的给小五给几张多种，该叫网户网搓擦棚的用，很麻烦，很麻烦。嗯。好，今天我们撒过鱼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2: 徐娘小头，你管屋。阿桑子，今天我你快到过来管你啊。
1: 西国该哦，该是啊。御酒屋你是很好的呀。
2: 哎，
1: 都哈
2: 哈。
1: 哎，但是该是啊，谁拉去很多人可能根本晓得给都哈。
2: 俺娘当年。
1: 该是啊，是该啊，哪家我你一地方都讲是很些弱吧？一个人啊。都盖
2: 盖、
1: 句子的句，句子的句放在那里、PP 一个横弯钩，知道吧？多种一个口
2: 啊，大爷，
1: 多种个口，你不挖了人，你死亡的亡
2: 啊，
1: 给盖人啊 ，CP 子吧，
2: 啊 ，CP 子，带，
1: 盖人啊都盖
2: 盖盖的哈，宇宙都哈，
1: 带的带，
2: 不懂我都盖
1: 盖，还是些哎，宇宙都哈，去年过得盖人啊，你我宇宙啊，过得给盖人啊，在那头头。
2: 哈比囊妹子是个意思吧？
1: 是
2: 哦，给的。
1: 哎，但是不是给
2: 啊？对呢，是啊，是，但是意思是个意思。
1: 哎，是是是，意思是哈，一个名字加油的意思。
2: 嗯，
1: 在这国你跟侬《说文解字》多种啊，然后国的给个是啊，意思有是过啊，求之曰乞丐。
2: 哦，
1: 有是过，你家后边那东北子有意思过，
2: 有是盖啊
1: 啊盖，他是我跟我你那个，如果叫妹子哈你哈你哈你是个盖，
2: 是盖是啊啊，
1: 哎，是是是是是，啊。是的呀，我你你养多个给泡杯醋哈你
2: 啊，泡杯茶给你，
1: 哎这
2: 嗯
1: 啊盖你呢，
2: 养你去比你，
1: 我讲是
2: 给
1: 我，我讲是，我讲是，我讲是的哎，那么我你忘我给你这个，我天，给你搓杯哈你啊，你搞窟窿窟窿痕
2: 啊，这些钱盖你啊，你把钱放放好，
1: 哎，苹果啊，哈两次吃不？
2: 苹果啊，盖我一点吃吃不？
1: 那个吃不着。
2: 我靠！根本有人玩洗洗洗。
1: 养普通都用，你不可能要给个人啊。
2: 但是
1: 普通我是要给个人啊。
2: 那
1: 宇宙都用啊，我你过哈子给个人
2: 哈，
1: 哎，不，我要给是背。
2: 背。
1: 嗯嗯。
2: 喊你啊不喊
1: 嗯。余杭的炮。
2: 碗被
1: 我打破
2: 了啊
1: 不是碗给我打破了，知道吧？被我打破了
2: 啊。
1: 要要你很微妙的区别，
2: 懂
1: 我那意思啊？就是给是背的意思啊。
2: 嗯嗯。
1: 我天呀！你知道那去点我都能啊，我这个你一米里在那我撑开了怎么的还你那点我
2: 啊被谁打了
1: 啊是吧好我给你我提啊你呀长得很傲虚过一些啊
2: 啊你这是被牛拱了一样
1: 这是我要用我遇到些女也是很傲虚我快过来去吃
2: 啊被牛撞了在骨上出气
1: 哎如果你很傲
2: 骨是牛皮做的吗
1: 你点傲掉骨
2: 啊点傲被傲被做给骨
1: 可过来去吃，
2: 第
1: 三位啊，你啊，你让子啊，你要服从正主，正主，知道不？那意思啊，背个意思。
2: 嗯，
1: 完牛哥，你另外给你这个哈囊，
2: 哈囊又是给嫁人么？嫁给别人？
1: 对，出嫁么？
2: 啊，对啊。
1: 哎，哈囊。
2: 哎。
1: 啊。
2: 干嘛要哈囊的意思？啊，懂吧？
1: 嫁人
2: 啊啊啊！
1: 我你嫁遇着的都顾
2: 顾啊，
1: 如果是黑个人啊都顾顾着顾着，
2: 我你
1: 该该很当困难的，你
2: 要那个的啊，
1: 你哈那个顾着，你知道吧？
2: 啊，
1: 这我讲翻成普通是你嫁人的嫁妆，
2: 嫁人的嫁妆，
1: 哎，但是哈那是我遇着的过哈那是
2: 该
1: 个人啊啊，盖人，
2: 盖人
1: 哈那哎，晚上晚上能当过另外个哦，
2: 嗯
1: 嗯，晓得要的那要多少不？
2: 咋过？
1: 该是阿姨一样的，还有那卡
2: 卡
1: 哎。
2: 咋卡呢？
1: 有个妖怪烤羊区别王西妈妈打过呢，有个该是个
2: 啊，
1: 卡尼卡尼咋弄哦？
2: 啊，卡尼，
1: 对吧？你要通过，我是要通过的，
2: 要可能，
1: 我是要通过的啊。卡尼是咋弄哦？
2: 卡尼是咋弄啊？
1: 而且我你我阿阳了，卡尼是咋弄？
2: 又是过卡子，是不是过卡子过猫给那个姑娘？
1: 我估计是不是烤羊的女羊？
2: 烤羊，
1: 该是我帮上要的那有啷多的
2: 啊？
1: 要么我你我你把谁当过腾家给烤羊子那一桌？
2: 我是哈的，对对对对，
1: 谢谢啊，哈雀。
2: 哎，这个
1: 啊，
2: 出
1: 嫁了，出
2: 嫁了
1: 啊，哈雀，谢谢。该是俺是给你忙打过那有啷？
2: 啊，
1: 哈，这个是俺是不是要到卡？
2: 但是，
1: 另外给你是娃，
2: 娃，饭吗？
1: 外，
2: 外内娃给娃
1: 内娃给娃困难洗带给娃贝爷
2: 外皮
1: 娃贝爷娃圣囊
2: 外星人娃圣囊复杂
1: 外
2: 星人外星人
1: 娃圣囊和你复一个圣女娃圣
2: 囊那我你能够过来是娃圣囊有的外星娃就是生了一个
1: 大概我你来给那剧本老师的给我
2: 带带带
1: 带带带带带带带
2: 带
1: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2: 带带带带
1: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外公姨
2: 哦，外哦外公，
1: 知道吧？昵称今年一加一，
2: 哎，对，
1: 外公是外公，娃姨当我那个，就是这个是有生的，娃生男的，外公姨，娃先生，
2: 外甥的，外甥孙，
1: 但是娃先生是
2: 外孙呐，
1: 外孙女，
2: 外婆，
1: 是西西是西，外婆女，娃先，
2: 外甥嘛，
1: 娃先学妹有啦，我来这一直做农场发展，让我女就能航线。放奶娃的，个古表情，我你来，我你有种人行写，配这个古寡你，我你误解你。
2: 哎，是的。
1: 但可别那啦，外家人的关阿爸啦的。
2: 啊，对的。
1: 知道吧？
2: 对的。
1: 啊，我当时我纠结他，你在你，
2: 从
1: 不让你。
2: 啊，是的。
1: 但是娃先，个堂哥，我娘我是阿姑别姑。
2: 别姑啊。
1: 哎，我讲，我你那个多姑的。
2: 啊，对的。
1: 行写过，有时候你觉觉得家人那个，但是家人我一般那个跟阿娃先。
2: 要的。
1: 是。
2: 但是要的要的。
1: 娃先阿仔。该是联谊吧，
2: 对对对对，
1: 是你过来整，老家也
2: 过不冷场，放不冷场。
1: 要我你可以帮拿瓦线，水果，我只要接别到别谷
2: 啊，我要
1: 别谷别得，老王啊，哇，日本有那个意思啊，家一别个洗手的哇啊，挖掘
2: 那
1: 啊，
2: 对，那给你妈妈打过那有的锅还该
1: 哈
2: 哈，
1: 要那锅卡，
2: 我要妈妈吃，你懂吧咪啊？乌斯卡某，
0: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壮兮。
5: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信仰。
6: 既是宇宙红藤盟友，与人宇宙对女望乎，买你雷女与藤与思绪。
7: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藤跟你给买你雷女。今年七下国大姑娘家也给据宇宙的女人节奏，人人都是渣，吹了五啊七群嘛。人人都是渣，西上不是北京大姑娘呐，给据学娘我要固执的你，要接我你宇宙呢，连人人呐送给这个都西都啊。希望本人北京的最专业的女人来红巴士日吧，噶希望呢啊别个送米托吧，把这边给我们买的带吧，希望一个人人懂一个人人都西都，人人啊果然是都是渣，噶就你个人人都是渣，吹了五啊七群嘛呢。要让人呐、啊，在谁偷的我吧？咋能啊？就那把火吧，我那个钞票我把给送让人，我把日那人路上边都该扒呗。个让人那个我一个让人钞票包去，把个咋做哈？之后呐，被人屋里个连你妹子那拖拖溜溜的呐，我白去骂我。你拆楼的屋呐，阿白去骂。该屋呐，当了过是一拆楼的，一拆楼的屋呢，已经是三屋吧，才是三个屋吧？你细细，拆楼的屋呐，阿白去骂个去。能骑上几个南姑那是假的鸟脚针对吧？或者是南姑偷假我吧？钞票那五百块送让人我吧？可是我一个让人那包去，之后被屋里那乌鸦一个故事吹漏给屋那白去骂我，骂那个钞票渣呢？或者超让人遭送下背呢？可是过让人都是渣，吹漏屋啊白去骂。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2: 听众朋友，我是姐姐梦怡。

0: 文玉中了把上当
1: 中午要玉中上中了个户头
2: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3: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桌要在来跟我母你在吗
2: 王户发用红人盟友
4: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玉中了女接着我托户发亚
2: 旅游计划把剩些物
5: 今年王户一桌八开文阔大姑娘就能找到我你过生日
2: 国国玉州蒙上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6: 用语你张江子一门中改语非一些我在腾腾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2: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玉州积木
7: 居部澳语王国国语玉州故事贵有玉州红人几岁玉州增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8: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福狗人得过西武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9: 你腾国啊撒浪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我有解锁能吃肉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很你过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那朵激烈很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世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9: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9: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9: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玉酒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玉酒
12: 这句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
7: 居部澳语王国国语玉州故事贵有玉州红人几岁玉州增长美丽玉州腾玉州的生养
6: 徐娘秀腾萨国玉州主卧部
12: 盖爷玉州往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州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0: 新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9: 我是阿仁。
0: 你为上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胡拉的王大闺女啊，葵长得火比长男累啊。
9: 在是。
0: 好，今天如果你杀过宇宙啊，秋天慢慢等得吧，大姑娘下载我呢。
9: 一年行行
0: 咋过？
9: 秋天只帮你，雨日得大。
0: 咋过呢？撒秋
9: 啊
0: 啊！如果你
9: 啊，
0: 行偏了，给个日个啊，
9: 对，
0: 要么给个撒秋，你出来可以可以呼呼一呼呼一声
9: 的，
0: 呼啦可以，
9: 你呼动的阿谁？
0: 对，你说踢的那帕拉鲁个杰西啊，得比合适了。哎，要么你下的蘑菇要啊，酱蘑菇给蘑菇吧，辣椒那红色吧，牛眉那个布鲁秀那个酱色吧，把啊发的个就要你啊。套锅那个就可以过一些，
9: 反正个啊，我多年从你撒球打过来，我是一直要拜过你了，给老娘自觉。
0: 啊，但是
9: 刚只帮一个妹子，你阿是能把打，
0: 那真是那个贵，有的他那打他那该得打来打，有的个
9: 那他打呢，有的他打给老娘那个拍子，
0: 但是你晓得吧？那个意思，那个就那可以呼呼呜一声，那边合适了。
9: 那去年过年张家要那怕这些怕轮就得磨药，你是磨用子的吧？
0: 哎呀，
9: 那个是老的奴，
0: 杭
9: 州那几个就以为你那早给怕撒球一个该弄这些。所以说那个行动呢很自觉，比如说我拜的喂，
0: 打
9: 击一枚，或者
0: 我拜那个把
9: 车打的，给当国家把车要阿是那个配置，
0: 对，
9: 红的、黄的、黑的那个大词。
0: 比如说他用个写车黑枚，已经开始做事吧，叠成盖的火呢，袜子一上一水啊。啊，整几个的话，你有的话，你给你预就最折当几个杀秋几个鸡的意思呀、啊？你要找那个好吃呀，给你给你还要碰瓷行动么子？找找他哟。一起无用，
9: 该
0: 是给你考到女，该
9: 是给你考到女，该是 logo 呢？当我 slogan 呢？
0: 啊，对，我要你给个写成那个别字上一个名字，啊，要的，要是个一个，其实长得不如熟悉是江西的对呢？
9: 对。
0: 噶是红针啊，还是啊？你么是这个配拉丝线？
9: 红的脚拉丝，
0: 红的脚拉丝带细，噶要给特别合适了，吃了去又是。可以下得一个特别生特火一
9: 些
0: 啊！该又是该
9: 该该弄特火个门子碰拉吃，
0: 对对，红给拉接，红给拉接，带洗毛红给拉接，那怕拉吃啊，怕拉吃又是该写愁呢。然后啊，该写愁给该特火的工资上又给难过，给你个秋天啊，那个特别热嘞。
9: 给你困过我们预热得的。
0: 对，那啥个给你个
9: 儿子你没洗。
0: 对，给你被子啊，开始得一次吧。
9: 被子
0: 啊，被子啊，得一次吧。给你的儿子啊，学杭州出门修的啊，修的啊，你呢？啊，是该红给拉接
9: 啊
0: 啊啊！姜菇，
9: 姜菇，
0: 发的，
9: 啊，
0: 布鲁修，
9: 啊，
0: 老德菇，
9: 你又不是要一顿给阿谁给？
0: 带给嘞，我要啊你呢，我要给个多煮到那个菜渣那个苗的，
9: 啊，卤的，
0: 啊苗的，
9: 要用卤的，他用我们当我给个苗的，别个卤的。
0: 带我要啊你呢，我要给还给弄子，
9: 弄子，
0: 我是撑死的，撑死的，
9: 弄子给就能要用卤羊，
0: 啊卤羊给带些，我没整个比红那个，
9: 啊带些，
0: 那个学他爹谁？啊，这又是要您，
9: 你与公费
0: 是对吧？你与公费是对，
9: 要您要您要您打牌是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要您陪着我给好，我要给萌宠乐园
9: 啊，
0: 干你的同意还给自己的话，这个给着，给着啥呢？还给酱骨子给，还给不多，
9: 给王
0: 骨，给嘛有意思呢？
9: 买买是虚的，依靠吧？
0: 对，这个这货呢，我要一个腰鱼尾，
9: 腰鱼尾
0: 啊，腰鱼尾。乐动在过用
9: 啊啊啊！是哪位？你早起来跌股啊？
0: 那不晓得啊，反正这个是还该该抢啊，中秋啊，这个鸡仔啊呗。
9: 这么那个鸡仔的哎。
0: 开始，大姑娘早起九点呢，阿福在过年一等要做跌股呢，你晓得还该出还该出这个不露手
9: 啊，
0: 就吃就疼。
9: 反正要是个书包没有鬼子鬼子。
0: 鬼子鬼子，这个在意这个弄弄子呢，这个做了这个体力这个互动一些，那你可以早起。试一试，找阿强强给个工坊，工坊强哪里一样，你可以找。
9: 找点妹子。
0: 点妹子，但是给你好友王错插棚啊啊，是找周次给他一卖狗啊，给他撒一盒腐。
9: 啊。
0: 大姑娘可以我给工坊找给他给。
9: 找找个爹。
0: 但是，我干嘛有意思呢？要不给好朋友杭州给互动，那你啊，我熬死给来互动吧。啊，贴还该人有给该做竹竿舞啊，要该做再给工坊给又是该木得啊啊是，咋个又是个你一等要找车夫给你互动多种，那个还该洛阳还买不啦意思个，找讲给个娘撇，
9: 娘撇给还该是去买个腰鲈鱼嘞，
0: 带你去他家子，
9: 带
0: 这个啊带还该人鱼，
9: 反正
0: 你可以养，你又可以。 这个羊皮肚的羊皮啊，可以多搓皮肉。
15: 搓皮肉呢？该黑干瓜子。
0: 没意思的。
15: 碳水山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三个问你，这个太阳高，准备还是叫那一个女子？
15: 该是给叫那那个叫那 NPC 一下。
0: 是是是是是是是。噶几年过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呢。还有你。现在还该女朋友吃，
15: 女朋友吃，
0: 哎，
15: 女朋友吃，哎，
0: 也要定价的，该杀手机，
15: 杀手机，哎，杀手机，我跟你讲，不懂得的货，给五幺五幺二十八。八是个每日你给姑娘还有你联谊，
0: 联谊也是，
15: 对，
0: 是。给是给人家的叫你两个准备开幕，啊，该搞你要还该最头的该提的该最头主持的那个该杀鸡，啊，记得你要五马本货没，该吃了去该补哦，五补啊。有特别头吧？咁咪阿姐说，红嘅辣椒把酱菇吧，牛眉把布鲁薯吧，把阿个德菇吧，叫阿姐佮豆米，把那五马酱伊个外茶，五外加雪糕配拉去，要是佮叫普通伊来对伊，啊可以到即日我你今年嘅秋天啊是红烧伊个鸡啊
15: 鸡翅，但是秋天你傍上我你中间那个杭丝水，我们该是红烧的一个热能，对吧？是你个杭州那你国家啊，秋天代表冬天不来吧？但是大部分呢，代表秋天那个凉水呢，你该提色很。
0: 哎，
15: 中间那杭丝水秋天要是暖和呢，
0: 哎哎，
15: 绿色吃，
0: 福
15: 你吧，
0: 是
15: 吧？到去暖阳是喝橘子，
0: 哎，
15: 对，嗯，你那个每日咪开始红烧吧？
0: 哎，
15: 我叫故意吃个每日啊，别个多，
0: 对，
15: 是吧？所以讲你秋天我你国家我是杭丝水的，那个橘子，所以讲啥秋一点我你要煮桶，那这个这个我你。南国的 IC 的猫，还有屋里给讲的你被打你们抗生细菌的个色素猫，
0: 色素对对对，
15: 你讲的色了还色素吸色素了哇，
0: 不是
15: 色吸还是？你讲的我跟你讲哇，你红天那个你不找娃子哇？啥秋服那个得了啊？不然每日那啥啥吃，当我翻翻买哦，我就暖和傍上。那一个农农业买一个才有，那个别人概念你网络也买一个么子吧？
0: 是些，还有你问你咋过呢？这个你不吃给江区的买个乌藏那个，今年给的回忆啊，给江区多重要，给提一个。这杯啊十杯呢
15: 哦这杯
0: 这杯可给腰饿一些给你准备啊有啊都是都妈一妈我讲给那个酱骨啊都给这个来了吃来了吃第二个一个都是都一个女个酱骨饿南瓜鱼，那应该啥秋天该酱骨鱼噻？
15: 这几路人都是生鱼能，
0: 太
15: 是了。这个他酱骨带了生鱼能，
0: 对吧？
15: 我有你一直我你中间那是四
0: 须的，对。
15: 我
0: 鸭
15: 龙，
0: 我鸭龙王，但是。
15: 啊是，这概念我下代变成脸，中间那带脸是要融化的。
0: 对对对，该发生给你好准备，又是给你有一
15: 几件
0: 应该值得。
15: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杭州要得是给你降低啊和啊该吃给的话和把这些给的话和，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啊可以找吃一次吃啊，你不吃还买啊外准备带去杭州给该蒙油给该推你，大姑娘吃姜丝把这些之外你话可以找翠谷啊翠谷杭州给该互动啊，
15: 对，
0: 给我你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5: 我也是，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遇我遇托。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5: 高又是我呢，
10: 于秀人；
15: 盖又是我呢，
10: 于秀人。
19: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秀人，多和于秀人。
0: 沙城是秀和红过。
15: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5: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5: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5: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5: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5: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5: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5: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5: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5: 此此死死妈妈国。
13: 华侨就是一座人搭建的桥梁，这座桥连接着温州，连接着世界。
15: 借桥替舞，
13: 桥闯天下，
15: 女祭世界，
13: 遇见世界。
3: 晓得大姑娘娃子乐福，连冷连连年，欲求不外举，要一记轰动于人的鲶鱼鸡辣，猛日节奏，随机动地。鸡辣呢，越娇女对，一直只有的男女的重用。连个多来女人的自家，四马五七囊，找来估计。
15: 在诺尼的以内又接待了4500的观众，其中的还是鲁达达当收获女御大使的女主，改在宇宙还是都一边。这一季接下来的背后呢，要有家己人外，我改预热物业修作过五人，改在澳洲修作了200多的女御作品，弟弟呢学去300多集藏居大使的作品，用的是个最热故事宇宙。给在吉拉腾多中，我曾参加一级级的电视啊，很感慨。要来做朋，世界无名很郁郁美好，但是背后若家非一百里的故事，很多普通的观众女来呢，对生活女语是热放电视的。但是这家给啥给这个几朋，抬开了两岁生活网红的一把塞芒。那么该都次啊，要你我靠的猛子随机动地得得做家尿囊的意思呢？解决题目女技谁家过次随机动地给四个字啊，令人给是多愁啊，估计那谁洗那谁在办公室发福错在给牛逼差几能上中间呢，是能扩大过能障碍加谁的即是被爷娘，一头娘只要打车的爷婆，必须加烈烈细胞上南高飞。第一是被母鹅，烈在案子塞在洞里买，但大本家一头鹅吃日外那米是很便宜的，烈到西鹅上南高吃家宇宙擂台的世界。巧改猛子又是捏的啊，东西货的王户能够背持不用以修脚线。老大卡斯布雷能大使的女主落得宇宙查吉囊上中级归出行上，给你的给多个声称你囊能够找得吉拉腾，在上多中能够坐落你与的桌子。宇宙抗卫大物曾下动非我几个大的能歌剧家的生活女主有时该来都认识阿是哪得一级的。外在生物非主之后大姑娘与来与自叫正常网户，上澳的网户网物也是一座城市咸阳上热的对词。修了多了能多古热行长居的女语修作，我认为是也要鸟能富一色的上色上女呢。
20: 乔闯天下遇见世界，
15: 行多修作区的朋友我很合适，我认如此难度的白白积累日无日夜遇不落下子女，当然我认的西湖可比那富一岁，但给找来过修作的考务啊，父子是越要女朋王家在屋里可懂得能够过路放弃，给这头的梦想又是热一座工作不外骨被查落下奥的外在的热风觉得阿家可正常啊，上是给要一年的时间一笔外西巴基啊，就说了五人和宇宙之家的联系。这个之一，宇宙大概啊，将将只摆过一个最古代的名字。昭和第一托给张起的具有的，这是宇宙人给个上网。今年的在扎上的宇宙密码能够达到解挖，过下挖解的朋友啊，过下在黑瓦宇宙的五的三的，他给都能给下的啊，能家给那个宇宙，这得被灼伤毁。以及吉拉其次骨头宇宙和业余的澳洲随机动地悲哀瑞飞遇人的一季很宇宙的东西和网户的带物给那个解决题物是放弃的告示误解又是一座难大次的解给座解离家宇宙离家世界
20: 乔闯天下
15: 解决题目，
20: 遇见世界，
15: 女技世界。
2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5: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2: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21: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些外都是呢。
15: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1: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5: 让我比那我脑壳
22: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当的
21: 宇宙的美丽是吃了
15: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2: 找来
23: 江乐斯果图
1: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介绍给我你黑的写故事，关于啊过一个黑猪戏子，黑那个猪，戏子戏那个戏，黑这个字啊，黑猪戏子有个那一个故事。关系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没啊？妹妹是大姑娘这个介绍，给你个妹妹叫做是周冷水若众多。要冷水若把握，我的给你个呀，多吃这东西啊。周买个咖啡冷水若众多若吃，要买个

成果，哎，说阿黑多种修理人骨的啊，一个黑举的西子生西吧，给下的预备要能一个讲了几铺上的一类的呵呵给成年人，又是上些次呢，去找个把火把火，又不是啊，互相变成一个俺国的女子，还会带俺人的一个女的，啊，登门交际。结果啊，这两个人是一骑绝人，日吹苦等终生。等你个黑居西子，我成姑啊，生了个女儿，没对比靠我。但是啊，两年以后哎，自他的心，我一直还是该买买子呢。第二年我几块的，要是连这家财子哪能给我了？让你女妹妹能给那些家人闹鬼鬼闹鬼的乌弄弄谁子拿给我了此我都西都的意思啊，我过该是是推理大区的西提升的女鬼的本这本就是女鬼的那么我还是你汉娜要按你压苦要一年啊个黑居西子只能西家脖子上那个啊居苦啊这是黑居彼此嘛黑猪的苦就是苦了路鸡人压脱他给们买你离吃五年哎个几股子这一区给人抖一加个有年了吃切腿贴腿啊吃我家贴我家破我家热我家我的将吃都是找黑别过的事吧个成功吃家给人的人说啊靠我哪里的得去啊哎我的心能够奔下去啊八体八地，要下的，你这个嘛卖工，让我不是要啊，给黑猪戏子让我取些来给养药的，就煮的苦，这是女他谁的，人家能他学，那我给你计较呢，还有事哦吧？啊，本来大姑娘会议哎，给黑猪的苦，可以找了以女狗的本，给人一个在历史的。通过后人的一五一脉的研究，妈妈是人啊，在社区有黑猪的客户呀，找来治女狗本，给人的脚都是多的人呀，这人呀又是我你南家大姑娘，也那个冷月月的一脚呀，叫做猪八哥，猪八哥又是有黑猪的啊，给脚的客户，找来你这些人呀，找来治啊女狗的本。解猪八卦，猪八卦的药类又是用黑猪的壳子来做，黑猪的壳故事养上去，又是给你的黑猪西子的故事。啊，讲介一来给你的孟家故事啊，记录起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美女节奏是走冷水若中多，要冷水若把握。再问你宇宙美女一句，猜个是啊？每个家里呢，红豆麦豆两家比，有种那个过个人啊，你非就是红豆啊，你可是个去都去红豆麦豆有来得个，红豆麦豆是两家比个。我你讲当妹子哪能能过呢？走冷水若中毒，你吃个红豆啊，给你去红豆。但是要冷水是若把握，这是得买的麦豆，一个红豆麦豆。我是两家比一个走冷水一个要冷水给两个我是两家比的一个是做中毒一个是做把握所以没得啊接着红豆麦豆两家比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万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的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子果，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

听众朋友，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洛神》。呢部电影系由大成影片公司于1959年出品嘅。该片由罗志雄执导，方艳芬、任剑辉、麦炳荣、刘克轩、任冰儿、半日安等领衔主演。主要剧情系三国时代，曹操长子曹丕、孔奇帝曹植与佢争帝位，处处同佢为难，将曹植心爱嘅女人婉贞抢过嚟，以挫佢锐气。其后更欲杀咗曹植，婉贞为救曹植，最后被曹丕逼上绝路，化身洛神。好，下面请听由方艳芬、任剑辉主演嘅粤剧《洛神》。

0: 子健，你今日举动咁轻浮，如果你激嬲咗我呢，我要赶你走噶吓。
1: 赶我走添啊？系点啊？走唔系走？唔系我话唔见咗我呢，你又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子健。

就係特來向你報喜，你就俾我冷水一頭。昨夜同着台上副司詞，我一揮即走啊！阿父王佢搖頭三嘆，話我文章搖九州。收获天下文章一食材，我已经。

0: 我真系好想你啊！我讲件好消息嘅啫，因为寻晚值山嘅时候，我拉住陈乔国老，我求佢啦，同我向阿父王讲咩啊？同我哋两个做媒人咯，陈乔国老同阿父王讲，父王一定应承嘅，你预备做新娘啦！
1: 此言自此才话，把明王诛老后话，我亲随父王南征北战，又点能让佢坐享龙楼啊？一介书生，我睇你够唔够我斗啊？
2: 三公子啊，也唔怪得你嬲。那个恩士伦咧，佢全凭着得你救，佢成机就爬大路。你话有乜嘢理由咧？唉，可惜我哋疏不间亲啫，你自己就谂到头谂到头啦。
3: 系咧，河北嘅恩士女有名天下嘅女贵秀。
2: 荔枝佢天生性，就算江东二桥都当第九啊！况且洛阳系你收复，你应该要及早筹谋，你快啲去对魏王讲啦，否则唔系你就会再落后啊！
1: 叹一句，今日时机坐失。

阿大公子，我而家想到个办法，最好用一次换双雕计划。趁住阿三公子而家阵，佢迷惑阿远征嘅时候，你又可以先发制人，请求阿魏王俾阿远征你做老婆。我就此拆散佢两个之后咯。三公子佢咧，难免一定迷迷惘惘，嗰阵要差多少？

0: 脚，你可以随途行礼啦嘛。咁揾边个同父皇讲咧？最好揾阿陈桥阁老啦。
1: 说道令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我都要及早啊为谋。唉，霹雳一声如雷贯耳，横来为剑斩情丝，欲哭不敢，笑不成，此际神还。

正案，我要去揾佢，我要去揾佢。

0: 三弟，你想去揾边个啊？你系唔系想去揾阿远征啊？
1: 我
0: 父王已经宣布阿远征系你阿嫂啊！
1: 佢系我阿嫂。
0: 你系唔系仲想揾佢啊？
1: 我
0: 你唔怕父王知道？三弟，父王言出法随，你都熟知佢嘅脾气。细佬保重下啦，何必为一个女子破坏我哋手足嘅情谊？

0: 远征，我知道你同阿子健一样咁为难，大抵都系前生注定，你两个有缘无分啊！
1: 我自到洛阳，得子健佢垂怜薄命，佢待我好，我待佢都亦好，我哋两人相爱。只不过是在于精神
0: 而已。元正你都无谓对我们人咯，使乜向处玉兔还呢吞，你同子健相爱都早有所闻，既往的事情怎好再问啦？虽知今日出于皇命，你要大公子啊成亲，之后你共三姨就系叔嫂嘅命，犯啦纲常嘅礼教，都不许乱咧分咧还。公禁心严，行错就需要谨慎啵。若果行差踏错，就定必惹祸根。啊，我呢番肺腑之言呢，就当记紧，需谨慎啦。此后叔嫂相见，都要。

远征，你要打醒主意才好啊！魏文帝创业开基，几辛苦才得到天下三分，你就要负起兴亡嘅责任。冇乜边个可以覆亡魏国，所怕者并非东吴西蜀，而偏系你。因为由你可以引起佢兄弟相争。

0: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1: 音乐人生。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洛神》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香港粤剧电影《洛神》。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接着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将继续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洛神》。
2: 今晚是我哋两个好日子，我哋应该要饮杯，来攞两杯酒嚟，我哋两个同饮一杯合欢酒，饮嚟，饮嚟。

0: 身嘅，你又忠于我？
1: 大王子，我都以身相侍啊，点会不忠于你呢？
0: 你嘅心呢？
1: 我嘅心，我嘅心一样忠于魏国，忠于你哋曹家，忠于君嘅。
0: 好，你饮一杯，我饮一杯。你以后忠于我，你尽可以碎杯表示你心无藏人。啊，你讲，你答复我，讲啦，讲啦。
1: 啊，好啦，此生我有负君侯宠爱，犹如此杯一样，不得善其身。
0: 李龙，你企住点啊？翻出去！远征，在你未碎杯之前，我心有顾忌；在你碎杯之后，我乜嘢都可以同你讲。只见自此文章未世都故弄才华，想谋夺我他朝嘅帝位，联络嗰班读书佬以为好得势。佢有文臣，我亦有武将。在呢个乱世时候，一支笔焉能挡得住我千军？我总有一日，远征，你帮助我，你帮助我。
1: 大王子，你饮醉咗酒咧？
0: 我唔会醉，我永无罪，除非我杀咗子建之后，我就沉沉大醉。

0: 王子，你要三思才好啊！
1: 我要三思。我醉，
0: 大王子，你醉埋去休息一下啦。

I won't see ya.

0: 弊啦！如果只见逝留响京师，迟早都会招杀新之祸嘅。我虽然嫁唔到佢，但系我嘅心依然都系爱佢噶。何况他一向待我如姐，我待他如弟，我有咩办法及早通知佢，回避呢一个危机呢？不如等我写封信通知佢。
1: 婉姐，
0: 大王子，
1: 仲未瞓？
0: 我见夜色咁好，我回忆离乡远啫嘛。
1: 嘿，离乡远使乜回忆啫？你随时都可以翻去噶。
0: 系咪真嚟噶？
1: 真噶。
0: 我想十五月当头翻去拜祭下花神，唔知你准唔准我？
1: 你随时可以翻去。夜啦，休息啦。
2: 你睇下父。

0: 你今晚约我来，仲有咩说话好讲啊？系，仲有咩说话好讲呢？今日我哋都既成熟数啦，就算我想望多你几眼，都要受人限制。我知你都嫁咗啦，我唔应该再见你。 但系我接咗你封信，又而家即刻赶嚟啦！你接到我封信，只见，咦？点解你成个好似傻晒咁啊？你往日嘅风流潇洒去咗边一度呢？<笑>
1: 我昔日嘅潇洒风流，俾你嫁嗰阵拉扯晒啦！
0: 我只见今生今世唯有与木偶同齐啊！你唔使难过，我虽然系嫁咗，但你一样可以当我如姐姐，我当你如弟弟嘅。

0: 我哋曾几何时，亦系在呢笪地方止水萌心，希望得成伉俪。
1: 转眼夫妇。

0: 是功于心计，佢兵权在手，我怕你嘅性命堪危。
1: 佢已经夺去我心爱嘅梨花，从中夺埋我将来嘅帝位，我唔怕佢。佢有半斤，我有八两，日后就可见高低啦。

0: 以为你不负其才，他叫继承帝位。哦，点知你有文无行，竟然倒数做出啲败德嘅行为。
1: 喺品艺王，唔关此件事嘅，系我想见佢嘅啫。我哋两个女落光明，并冇行为越赖。
0: 你呃我翻嚟话拜祭花神，原来花神就系佢。父王，应该执罪我畜生淫乱宫位。
2: 大哥，你咪含血喷人，想话直断，遂行你公心之计啊！
3: 父王，
2: 我待于远职。自问是力于情爱，但我都不似得大哥他立心咁亏啊！
0: 荒唐！今日他是你阿嫂，你讲啲咁嘅说话，你知唔知道羞愧？
3: 魏王，一日都是远征唔晓做，我曾经警告过你噶啦嘛，你反为仲约佢嚟私会，今日嘅罪过你要担当起嚟。
1: 我就体谅你的慈怀，护存他们两兄弟，因为奴夫走后讲的说话逼得我那么大胆，若只见到来。
0: 我走后讲什么说话？讲快点讲，讲
2: 他讲我的。
0: 你讲什么？哎呀，你两兄弟不要吵了，远征。
3: 哎呀，阿远征，有什么事过你就忍下啦，你这样搬弄是非就越搞越弊噶啦！
1: 大侯，我并冇把是非搬弄嘅，不过我好怕搞出更大嘅问题啫。
0: 可能啊！你咪咪说话住多，快啲讲明原委啊！

0: 大王知道你讲咩？
1: 佢冇咩讲，不过话三王子唔系几尊重佢啫。
2: 今日是非黑白，都是你辅导啊，全怪只见不羁，改立子胡。

0: 望林芝坐镇，无子孙叫不准啊，犯规。
1: 诏曰：特宣林之后曹植黑日进京，商量国家大计，不得为止。
2: 谢子，
3: 好女婿，主上叫我大子到来，等候你一同就到噃。
2: 呢度圣旨简直系催命符一样。
3: 乜咁讲？
2: 佢想藉商量国家大事。想骗取我的头脑啊！
3: 你又写乜咁多疑啊？满朝文武都唔派，特登派老夫到来，一齐同你商量下我小女嘅婚姻大事。主上对你系一片真诚，老夫都敢以性命为保嘅。
2: 我话你哋蛇鼠一窝就真，我点都唔翻去噶。除了恩后娘娘叫我之外，我誓不反京都啊！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5: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6: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7: 门波芳草紫离离，
5: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8: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5: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9: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今天开始带来第四章奋斗篇，皇后张襄另有种符。在困难面前，有人选择苟且偷生，有人选择迎难而上。因无所有的刘备，一生奋斗不息，终于从积席范蠡之辈成为开创蜀汉的超烈皇帝。武则天一介女流，捉住人生的每一次机会，在男权为尊的唐朝逆流而上，犹如冲锋不止的战神。清末商人乔致庸从落后的山西起步，最终完成了汇通天下的庞大理想。中国人从来都不相信上天赏赐，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年少只知项羽勇，中年方懂刘邦难。小时候

时候的语文课外阅读当中，有一篇叫做《高祖还乡》的原曲作品，作者借用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从头到尾将汉高祖刘邦调侃了一次，其中有这样两句：你本身做亭长担几盏酒，你仗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我庄东住，亦曾与我喂牛切草，曳罢扶锄，只到刘三，谁肯把你周卒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换作汉高祖。堂堂的汉朝开国皇帝被示弱到体无完肤，边有一个君临四海的帝王之相呢？相比之下，他的竞争对手项羽就英武伟岸得多了。《资治通鉴》当中是这样说的：直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项羽不只是生得帅气，还有一身的神力。更重要的是，人家阿爷是楚国的大将军，亲阿叔是反秦起义军的带头大佬，是彻彻底底的官宦世家。而项羽亦很快在秦末乱世崭露头角。24岁，项羽刚刚参加工作，就做了项梁起义军的副将，起点是非常之高的。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练，项梁牺牲之后，他在前线军营里面发动了一次兵变，从此掌握了数万大军的指挥权。26岁，项羽以主将的身份指挥了影响天下局势的巨鹿之战，并且在第二年成为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青春年华的时候，项羽已经省掌天下权，醉卧美人室了，简直是人生赢家。英勇霸气的项羽已经成为后世无数人心中的偶像。之但是官宦世家，生得帅气，才华高，而且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世间有几多个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普通人，没有世代做官的祖辈，亦没有高起点的工作，甚至亦没有巨大的力气。面对项羽这种老天爷赏饭食的骄子，我们只能够抬头仰望。在历经世事艰难之后，大家可能越来越能够体会得到刘邦的难处。刘邦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48岁了，已经人生过半，虽然就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但是他还在混基层，丝毫没有创出伟大事业的预兆。不过他的前半世也都没有闲住。那一年刘邦18岁，他背起背包告别父母，千里跋涉来到魏国，想到信陵君的门下做一名门客。都怪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懵懵懂懂的刘邦来到魏国的时候，发现信陵君都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张耳的人对他说：你不如跟我去外王包食包住啊。刘邦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了。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增长一段阅历，多读一本书，多认识一个朋友，就足以在人生的赛道上超过很多人。这个道理现在同样适用。凭借着去魏国游学的经历，翻到沛县的刘邦被任命为一名基层干部泗水亭长，主要的工作是维持乡村的治安。有陌生人来到熟地走亲戚，他要去登记姓名。张家大妈丢了一只锅，他要去帮忙找。李家大爷被人偷了5毫子，他要负责捉贼。做过基层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些工作是几咁繁琐。刘邦就这样做下去，并且利用工作关系结交了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朋友。这些人有几咁重要，不用多说了。日子一日日过去，刘邦亦都好烦躁。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做游侠纵横四海的理想早已经被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繁琐而无趣的工作几时才到头呢？在曹寡妇的酒店里面，他经常喝到酩酊大醉，

只有在醉梦里面，他才会成为那个如风般奔跑的少年。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当中消磨了仅有的激情。但是只要咬牙挨过最苦的那段日子，付出的努力，命运才会慢慢回报给你。公元前2009年，陈姓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中原大地一呼百应，大家纷纷起来造反。有实力的人就拉一班人马占山为王，没有实力的人就加入其他人的创业团队，拿到了原始股份。刘邦在沛县亦拉起了3000子弟兵，投靠了附近最大的创业团队项梁和楚怀王。可能是命运的奖励，也可能是刘邦眼光的独特，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他得到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机遇。楚怀王和大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但是他将先入关中的机会送给了宽厚长者刘邦。项羽却被派到河北营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一年之后，刘邦带着从沛县出来的兄弟站在了咸阳的皇宫里面，他很开心，我们先入关中灭了秦国，从此之后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靠实力讲说话。在河北地区的项羽率军破釜沉舟，九战九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军，亦缔造了楚军神话。当他站在胜利的战场上转头西望，看见的却是刘邦占领了咸阳。义军诸侯亦都非常愤怒，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在这里血流成河，他们却轻轻松松地就占据了咸阳，等着唾手可得的皇位。刘邦占据了关中，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灭秦大功被稀释，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凭什么刘邦要独吞功劳呢？于是十几路诸侯组成的40万大军在项羽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关中，要请刘邦吃饭，而且要好好地倾下。他们还选了一个好地方，叫做鸿门。如果你是刘邦，你会奋起一搏，还是乖乖地过去认衰仔呢？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好像刘邦那样，入门就跪低叩头，装孙仔装到底，其实都不用装啦。在利益不均衡、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刘邦就是孙仔。都说刘邦面皮厚，但如果不是生死存亡关头，谁又愿意跪低叩头呢？叩下去的头，抬起来的是命啊。结果饭都未吃完，刘邦就偷偷走了。随身带来的礼品都不敢亲自送给项羽，因为他怕项羽不让他走。人生在世，谁又活得潇潇洒洒呢？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人人都要认孙仔。公元前2002年，定陶县，刘邦坐在皇位上俯瞰天下。8年征战，终于换来了今日的万人瞩目。就在没多久之前，他终于打败了项羽，成为天下的半个主人。为什么是半个啊？因为他的盟友也都要享受胜利果实，分走了大片的土地，而且时刻威胁长安朝廷的安全。大家都有军队，凭什么都要听你的呢？都讲皇帝享受三宫六院，食住山珍海味，但是到了刘邦这里，他依然要在平叛的道路上奔波。公元前196年，当各大诸侯渐渐被平定之后，淮南王英布他怕了，他索性就扯大旗来造反，理由非常简单，我都想做皇帝。多年的征战平叛，早就已经耗尽了刘邦的精力，他只想唞一下，享受皇帝的生活。所以刘邦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前去平叛，顺便锻炼一下接班人。但是刘盈才15岁，叫他带兵打仗纯属开玩笑。女子哭哭啼啼地去哀刘邦，
英布是天下猛将，用兵是很厉害的，叫太子率领

0: 桀骜不驯的武将肯定是打不过啦。然后女子讲出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说话，上虽苦，为妻子自强。意思是说，皇上虽然不容易，但是为了老婆仔女都还是要辛苦你一下咯。刘邦可以怎样呢？他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自己留下来的烂摊子肯定是要自己来收拾啦。然后他回了一句，吾为庶子故不足显，而公自行矣。即是我知道这个衰仔是靠不住的，还是我自己去啦。刘邦拖着带病的身体，疲惫地趴在车上，就这样硬撑住来到了前线，打败了一生当中最后的敌人。人到中年，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少不更事的孩子，身边还有日渐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渐疲惫的身体属于自己，其他的都是属于别人的。生活太艰难，唯有拼命去做才可以找到出路。人生在世，好像项羽这样摧残的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面艰难地挣扎、奋斗、努力、低头、认衰、拼命，最后依然留有遗憾，这个就是一生的宿命了。养不愧对天，苦不愧对地，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就好似刘邦回乡之后同啲父老乡亲饮酒时所唱嘅嗰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驾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中有胜利嘅欢喜，有游子归故乡嘅荣耀，亦有事业未尽嘅遗憾，如此足矣。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请欣赏古诗《临安春雨初霁》，陆游。细未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子斜行闲作草，晴窗细雨气氛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度家。临安是南宋的都城，即是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矮子即是短子，草是指草体字，分茶即是品茶，分是鉴别的意思。素衣即是白衣。淳熙十三年，即是公元的1186年，作者由山阴赴召之延州的时候，作于临安客舍。这个时候陆游62岁，已经退居5、6年了，患情已淡，但是怀着一线希望扶决。延州有紫陵滩、钓台，是东汉大隐士严光的隐居处，所以这首诗有厌倦官场的心情。首联言患情已淡，偏又出山，用迷惘自责的口吻表现出这次赴召的失望心情，以薄似纱来形容患情，赴无形以具象，极为佳妙。次联撇开话头，写临安春雨初霁之景。其所以脍炙人口，首先在于他抓住了江南的风物特点，其次在于通过听觉描写淡荡的春光。诚然，这个容易使人联想到老前辈陈汝仪《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萧瑟雨声中》的下句，而且陈诗的上句亦隐含在陆诗的后一联当中。之但是陆游将杏花萧瑟雨声中扩为一联，增加了不少的新意，大大丰富了原有的诗味。一是明确了一夜春雨与明朝杏花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增加了春在卖花声里的意思，是卖花人将先到郊野的春光带入了临安街头巷尾。 小楼屋檐滴雨声未绝，而街头巷尾卖花声已起，是一幅何等别致的早春都市风情画呢？只但是这样的都市风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对这个特定的人物来讲，不是有些过于和平了吗？诗三联写寓所的生活情事，亦显得过于清闲无事，够深于书道与茶道，而这两件事是非有闲心不可办的。东汉大书法家张芝写草书十分考究，平时都写楷书，人问其故，回答话：匆匆不暇作草。陆游善书，金泉首迹，疏朗有致，风韵潇洒，盖亦深谙各中三味，所以话闲作草。矮子是指尺幅比较短的子，分茶即是品茶、点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后来传入日本。而细雨呢，是指茶水面上浮起的白色的泡沫。气分茶与闲作草一样，皆幽人雅致，非自是所宜，无怪放庸并不满意。末联点明倦患之意，晋人陆机诗云：经络多风尘，素衣掩为之，是讲两经车马覆臭，容易将浅色的衣服领口搞污糟，后世多用为倦于患游的故事。这里的素衣前置，诗人好像是拍拍衣裳宽慰自己，话估计清明前就可以赶回家乡祭祖先人的坟冢，并同家人团聚了。遥应篇首反映了这次临安之行的失望情绪，我们再来欣赏一次。临安春雨初霁，细未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子斜行闲作草，晴窗细雨气氛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度家。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过山农家，唐·顾况。板桥人道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亲背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茶诗多是文人所作，笔墨大多集中在品饮环节，好少涉及工艺领域。唐人顾况的《过山农家》算是一个特例。顾况，晚字煲雍，字号华阳山人。唐肃宗至德二载，即是757年，30岁的顾况登进士第，历任杭州新亭监盐官、温州新亭监盐官、浙江东西市秘书郎、著作左郎等职。后来因为厌倦官场气氛，辞官而去。此诗大约是作于诗人晚年隐居润州茅山期间。过山农家只有4个字，但内容却非常之丰富。一个过字可以解释为经过或者是路过，从而表明了诗人客场的身份。故事发生的地点亦很特别，是山农的家中而非府邸豪宅。一旦走出书斋，这首茶诗亦就不只是饮品了，亦因此它的内容就有了特别的价值。而且过山农家有着十分独特的体例，是罕见的六言绝句。 纵观唐代诗歌，六言绝句寥。

寥无几。过山龙家亦就成为了唐代唯一一首六言茶诗，爱茶人是不可不读的。全诗24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寄言，每一句又可以再分为三个场景，三个场景亦即是三个分镜头。如果是拍一部题为《过山龙家》的短片，这首诗就是现成的拍摄脚本了，画面感极强，又是此诗的一大亮点。第一个六字可以断为板桥、人道、全星。短片由远处开拍，本来是一座板桥，慢慢地镜头推进到近处，就可以见到过桥的人了。背景音乐就用潺潺溪水之声。第二个六字可以断为茅檐、日午、鸡鸣。这次的拍摄手法变为由下至上，先从农家的茅草屋开拍，镜头一摇，再给太阳一个特写，既表明了故事发生的天气是晴天，又讲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中午。背景音乐就用声声鸡鸣之音。影片看到这里，主角已经到达了指定的场景，即是山农的家中了。由此就引出了第三、第四这两句。顾放到了山农家一看，原来人家正在忙碌，又是杯茶又是晒谷，那就有了莫亲杯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两句正好讲出了焙茶的奥秘。其实焙火可谓是最早的制茶工艺之一。为什么要焙茶呢？我们大胆地去推测，可能是那段时间一直阴雨连绵。虽然是推测，但是亦有不少旁证的。其一，诗人来的路上听见了泉声，小溪水声本来就不应该太大。但如果近来雨水频繁，就会导致溪水暴涨，那泉声这两个字就解释得通了。其二，只有在空气湿度大的时候，点火烧炭才会容易起烟，所以焙茶才会导致烟暗。其三，谷同样也容易受潮，因此才有晒谷之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由于连绵阴雨的天气使到茶叶受潮，所以用焙的方式去除茶叶当中的水气。这种处理茶叶的方法又称为覆焙，至今仍在使用的。这一首《过山龙家》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讲述焙茶工艺的茶诗。顾放和陆羽生活时代相同，这首诗就可以与《茶经》互为佐证了，讲明焙茶工艺已经有1000几年的历史。其实先人焙茶的想法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去除茶当中的水分，从而使它在保存的过程中不容易霉变。但是久而久之，大家发现焙过的茶风味独特，口感亦明显优于不焙的茶，焙火工艺因此受到重视。现在焙火的神奇之处亦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在焙茶的过程中，在热的作用下，茶叶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转化，焙茶工艺可以有效提高滋味的甘醇度，增进汤色，发展香气。如今的焙茶工艺在茶经时代的基础上大为发展，广泛应用于白茶、红茶以及乌龙等茶的制作当中。但是众所周知，焙火茶现在并不走红，因为焙火茶的美好需要细细地去品味。但是为了迎合市场，打造快消品种，香高汤靓的清香型的茶才可以更加吸引不了解茶的人。乌龙不单止不焙火，甚至有绿茶化的趋势。不焙火的乌龙茶喝多了就会伤胃，但是商家不理那么多，他需要的是畅销而不是常销。传承千年的工艺现在却要抛弃，技法精妙

0: 一杯茶如今已经濒临失传了。长此以往，爱茶人会不会再没有焙火茶可饮呢？不得而知。我们再来欣赏一次。过山龙家，唐·顾况。板桥人道全星，茂蟬日午鸡鸣。莫亲背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0: 上回我哋讲到，个小平儿忽然间对项少龙话：，
1: 我而家呢觉得有啲似另一个人啦。
0: 项少龙一听，个心啊当堂一凛，但系跟住转头就话：，
2: 哦，咁我似边个呢？系咪你嘅情郎啊？
0: 小平儿有啲好不满咁话：，
1: 你谂到边度啫？嗰个人我净系见过一面。不过呢，佢都好似你咁豪气逼人嘅，双眼啊可以好似睇穿人心咁。小姐对嗰个人嘅印象都好深呢。
0: 项少龙听到当堂吓一跳，知道佢讲紧嘅正喺咸阳见过嘅自己，偏咁再问落去啊。
1: 小平儿跟住话：，头先你揽人哋啊，揽得唔知几舒服啊！原来男女之间的滋味是这么好的，难怪得云娘要找谭先生入她的房了。
0: 小平姐，你今年贵庚啊？
1: 足足17岁了，人家15岁的时候就卖身给大小姐的了。
0: 那大小姐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呢？
1: 不要逼人家好吗？小平现在都不知道多么矛盾，我都唔知道应该点算好啊！
0: 咁又可以点呢？不如咁啦，你老实翻去话俾大小姐听，就话佢嘅计谋已经俾我识穿咗啦。而家呢，呢个所谓嘅正执事，我已经唔想捞啦。一讲完呢番说话，佢真系好似放下心头大石咁。的确，而家喺呢个机关重重又互相勾心斗角嘅歌舞团。再做呢个执事啊，佢一定会冒更大嘅风险，的确啊唔值得再做落去。小平儿听到当堂面色大变，
1: 吓咁点得啊？
0: 你将我呢番说话翻去同小姐直接讲就得啦，其他嘅嘢唔使你嚟担心。
1: 唔好啦，你再揽下人哋咯好嘛？你知唔知道小姐是派我来的呢？
0: 因为根本就不像平时的你。
1: 但我真的有点喜欢你嘛。
0: 你都懂得说有点而已，那怎么会是真正喜欢呢？算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说完之后，他很坚决地离开了小平儿的怀抱。小平儿呢，不由得非常失望，也带着满腔幽怨地终于仲系依依不舍咁离开。当佢将呢一切同萧月潭讲过之后，萧月潭亦都面色一变。你话寻晚云娘嚟揾我，系咪亦都系出于凤飞嘅指示呢？如果唔系，小平又点知我去咗云娘嗰树啊？哎呀，你唔好吓小弟都好嘛。而家我已经系惊弓之鸟啦。不过就算系咁，都唔值得咩大惊小怪啊！啊，咁就唔系啦。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云娘同凤飞一样，都系有心算你嘅。咁佢讲俾我听嘅消息就可能系假噶咯。系，我而家唔理佢系真系假。总之呢，呢个执事我唔做啦。咁都好，咁起码呢有个藉口，等你可以落船啊嘛。点知到咗中午，小平儿过嚟揾佢，话凤飞要亲自接见沈娘。项少龙啊，真系唔知凤飞打咩主意。当佢行入凤飞住嘅嗰间船舱之后，哎呀，个心啊真系卜卜卜咁跳。凤飞啊，当然唔喺床上等佢，但系呢个时候，佢侧身瞓喺一张铺住兽皮嘅长台上边。上身啊斜挨软枕，头发呢亦啲啱啱瞓醒嘅凌乱，透出一股非常娇容嘅美态，睇到项少龙啊成个人都窒晒。过咗一阵，先识得对佢行咗个礼。哎呀，唔怪得呢个美女啊，即系咁多人都要打个主意，佢真系倾国倾城啊！小平儿慢慢退出房外。凤飞嘅面色平静，好似寻晚嘅事咩都冇发生过咁。仔细咁打量之后，佢就话：
1: 看来小平儿都绝对不是你的对手了。如果不是，怎会几句说话就被你炸出破绽呢？
0: 项少龙一啲估唔到，佢居然咁坦白咁直接，只系咳咗两声话：我可唔可以讲两句真心说话呢？
1: 如果你话要辞职，咁最好就唔好讲咯。
0: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真系有啲手足无措。小姐，你一定要留我，咁系咩意思呢？
1: 寻日张全揾你倾偈，系咪想收买你呢？
0: 唔使我讲，你都知道佢想点啦。我真系唔明白，点解要将佢留低？如果将佢同沙粒一齐赶走，咁岂不是干手净脚咩？
1: 我哋一件件讲啦。而家我只有两个愿望，你想唔想听啊？
0: 如果呢个系小姐嘅秘密，咁最好你就唔好讲，因为替人保守秘密系好辛苦嘅。
1: 你呢个人真系特别啦，而且仲好古怪添。我识得嘅人之中，虽然有啲人都所谓话淡薄名利，佢可以自认清高，但系因为佢本身有条件啊嘛，起码呢佢都唔使担心食住，生活丰足。但你呢个人，连车夫啲咁微薄嘅辛劳都唔肯放弃。但偏偏呢，哈！而家面对住金钱权位，又好似摆出一副毫不在乎、一啲都唔惊饿死嘅样。沈娘，你话俾我听，咁系一回咩事呢？吓！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暗暗心惊，佢知道自己心急要离开，所以言行之间已经露出破绽，惹咗呢个狡猾美女嘅怀疑啦。即刻就补救话：，呵。这个就是我的性格，我不肯低声下气求人，更加不想被人好像傻佬咁牵住我的鼻嚟走，大不了最多就饿死街头啫，我先不怕。凤飞仔细咁睇咗佢几眼，似乎想喺佢神色之中睇咗佢说话嘅破绽。过咗阵先至话：
1: 睇你而家嘅神态，就知道你呢个人呢，唔系甘于屈居人下的人，不如你坦白话俾我听，你究竟是咩人呢？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头不由得微微震咗几震，知道佢可能有啲疑心，自己就是项少龙啦。不过未敢肯定，因为张全的确是通过魏国的官家马房将佢呢个沈良请翻嚟嘅，所以。好人使人联想到，原来项少龙会鬼差神使咁顶咗呢个沈良嘅身份啊！呢个时候自己绝对唔可以有丝毫嘅犹豫。佢皱皱眉头话：小人一早已经话过俾大小姐听，坦白讲啊，我而家之所以想走，系因为系惊住我唔走啊，几乎命都会冇。以前我以为大小姐会喺背后撑住我条腰，到寻晚我先知道。大小姐同其他人一样，对我都系暗使手段嘅。你话小人点能够唔心寒呢？凤飞听你有啲唔高兴啦。
1: 边个对你使手段啊？人哋只不过系因为你达成咗凤飞嘅第一个愿望，可以编出一个压倒两个大对头嘅歌舞，咁先派小平儿去陪翻你一晚，好解你寂寞啫嘛。同时我更加惊你呢受唔住董淑贞嘅引诱，如果你俾佢引诱咗，对我倒戈相向，咁岂不是弊？点知你呢个人呢不识好人心嘅。
0: 项少龙惊住越讲落去呢，就越会露出破绽，使佢怀疑自己系项少龙，唔敢再喺呢个问题上辩驳落去，只好苦笑话：睇嚟似乎系我误会咗啊！
1: 梗系你误会咗啦，我又点会逼小平儿做啲佢唔愿意做嘅事呢？唉，我都想同佢揾个好归宿噶嘛。
0: 项少龙咁先谂起，系噃，自己而家嘅身份都系个下人，凤飞派个妹仔嚟配俾自己啊，咁先你已经系对自己好大嘅恩宠啦，仲有咩好讲呢？
2: 凤飞话：
1: 只要你肯帮我安然咁离开林芝，我唔单止可以俾你一世无忧嘅封口报仇，而且我仲可以将小平儿许配俾你啫。
2: 乜你又唔使佢服侍你咩？凤飞双眼掠嗰啲伤感嘅神色话：
1: 边个想一世都做人婢女呀？唉，点解你似乎对小平儿都睇唔中嘅呢？我真系唔明白你呢个人啦。
2: 好似小平姐咁标致嘅女仔，又点会有男人睇唔中呢？不过我追求嘅系男儿嘅功业，所以暂时唔想有家室之累啊。
1: 功业功业，你呢男人呢，净系知道打仗。争功夺名，又点会知道战争可怕呢？咁啦，事成之后，我写封推荐信俾你，咁你去边度去谋取个功名，应该都冇问题噶啦。至于将来可唔可以建功立业，就要睇你自己嘅本事啦。
2: 项少龙听你呢度仲有咩好讲呢？就只要扮咗一副千恩万谢嘅样，咁啊拧转身走咗啦。
0: 唉，咁点算好呢？自己而家一下子要辞职走啊，辞唔醒，咁仲有咩机会甩身呢？突然间灵机一触，谂起当年萧月潭炸死甩身，心谂话唔定萧月潭啊可以调出一粒好似西方嘅嗰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个故事里边朱丽叶吞嘅嗰粒可以令人假死嘅药物嚟，咁自己岂不是可以甩身咯？
2: 想到呢度，自己咁先轻松翻起上嚟。啱啱行咗几步，突然间前面有道门一咁打开咗，祝秀珍啊忽然间好快咁闪身出嚟，拦住项少龙嘅去路话：
1: 沈执事，你得唔得闲啊？
2: 项少龙啊，当然唔会蠢到相信呢啲歌姬嘅表情啦，因为佢哋演起戏上嚟都系专家级嘅人马嚟嘅。不过就算知道董淑贞同埋呢个祝秀珍曾经布局害过自己，而家俾佢清楚一回咩事之后，佢对呢两个人只有同情同怜悯，而并冇咩怀恨。话到底啊，喺呢个男权当道嘅社会之中，呢两个可怜嘅女子只系想追求自己嘅理想而挣扎求全啫。虽然手段有啲过分。但系，亦都系属于逼不得已啊。不过，自己就算有心要帮佢哋，亦都无能为力咯。因为而家佢项少龙已经成为东方六国嘅头号公敌，自己都顾唔掂自己啦，又点样帮佢哋呢？而家要谂嘅就系点样甩身。佢唔想卷入呢个牵涉到咁多人利益嘅漩涡里边。但系而家佢都嚟唔切胆。祝秀珍已经将佢成个人扯咗入自己嘅房间里边，忽然间项少龙觉得好好笑，唉，估唔到自己已经成咗歌舞团里边以凤飞同埋董淑贞为首嘅两大派系斗争嘅关键。凤飞想退隐甩身，董淑贞呢想继承凤飞嘅位置，似乎。都要靠佢呢个下人去部署、去安排，而佢呢就更加系接触对面嘅桥梁。而家嘅角色就好似廿一世纪嗰啲超级巨星嘅经理人一样，又或者一个剧团经理。如果冇佢嘅合作，似乎凤飞同董淑贞呢都变得冇牙冇爪，乜嘢花样都变唔出。以前。张全同沙立之所以能够亲近到董淑贞同埋祝秀珍，原因亦都因为系咁。点知凤飞利用张全同沙立之间嘅斗争，连消带打，一下子就粉碎咗董淑贞同埋祝秀珍嘅优势，将呢个最重要嘅职位交咗俾个项少龙。而家佢已经有啲明白，凤飞点解肯将张全留低。其实呢只棋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以前凤飞无论请到哪个人来做这个执事，很快都被董淑贞他们勾引过去。但是现在他留下张全在这里，因为张全和这个董淑贞又有暧昧的关系，那董淑贞就很难
0: 明目张胆嘅勾引项少龙，费事破坏咗佢而家同张全之间嘅关系啦嘛。所以唯一嘅办法就系只系联合张全陷害。

0: 会同董淑贞系争个继承者嘅位置。
1: 不过可能凤飞、董淑贞同祝秀珍都唔知道张全已经俾人收买咗，正喺度对佢哋图谋不轨啊！而家嘅形势就系凤飞就笼络唔到佢，董淑贞想害佢呢又害唔到，张全更加唔可以打动佢，一时间大家互相相持不下啦。而佢呢就一心净系想甩身。呢啲关系真系够晒错综复杂啊！就喺呢个时候，祝秀珍一将佢推入房门，马上拧转身就将房门紧紧关埋，跟住扑入佢怀抱里边，将佢成个人揽到实一实，跟住深情款款咁话：
2: 你点可以对秀珍咁无情嘅呢？
1: 项少龙好清楚咁感受到佢动人肉体嘅高度嘅诱惑，唉。个心啊，不由得一阵怜惜。秀珍小姐，你唔使咁嘅，有咩吩咐即管讲好啦。
2: 你叫我点讲？我真系好惊啊！
1: 讲到呢度，祝秀珍啊，突然间眼圈一红，哇！啲眼泪叭叭声咁流落嚟。项少龙估都估唔到佢有此一着噶嘛，一见到女人喊，当堂成个心都软晒。哎呀，秀珍小姐，你，
2: 你知唔知大小姐已经准备解散呢个歌舞团，而且为咗佢自己同人哋攀下交情，仲想将我哋送俾人添，咁佢自己就可以安然甩身啊嘛？
1: 咩话？有啲咁嘅事？
2: 呢件事系千真万确噶。以前我哋团内有几个姐妹。都曾经嫁入豪门，结果佢哋嘅遭遇都好惨啊！有啲人夹生俾个大婆打死咗，有啲人嫁过去之后，点知个主人呢就得罪咗君主，结果呢成家被抄，佢都马上沦为官妓。如果只系受到冷落，就已经好幸运啦。一谂起呢啲，秀珍情愿死，我都唔想受咁嘅罪啊！
1: 你哋都系大小姐买翻嚟嘅咩？
2: 佢平时对我哋好似好好咁，但其实因为我哋仲有利用嘅价值，可以帮佢攞到呢个天下第一名妓嘅美名。事实上，佢净系顾住自己嘅啫嘛，又点理得我哋咁多噃？
1: 项少龙见到个六神无主，佢心不由得叹一啖气。喺呢个时代。女性的地位真是悲惨、啊、但可惜现在自己真是有心无力、啊、你说得这么白，不怕我向大小姐出卖你吗？
2: 我已经见过很多男人了，你是那种天生就有正义感的人，开始的时候人家看错了你，现在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只要厚着面皮来求你了。我们这些小女子对团外的事一无所知，如果离开了歌舞团真的寸步难行了，所以就只能够任人摆布咯。
1: 但是你始终要嫁人的，
2: 最好当然不用嫁人了，我们人人都有些积蓄的，足可以一世无忧，不过就要有人为我哋做一个妥善嘅安排啫嘛。而家沙立俾大小姐赶走咗，我仲有边个可以靠呢？我唯有嚟求你啦。就算要嫁人，我都唔想俾对方知道我曾经做过歌舞伎嘅。我就算要做穷人家嘅正室，都唔想做豪门嘅姬妾啊！
1: 项少龙听到终于明白，哎呀，原来关键在呢处歌舞团内有野心人，好似董淑贞咁，就是、想娶凤飞的地位代之；而好似祝秀珍呢啲冇乜野心嘅人呢，就希望凭自己嘅积蓄过啲自由自在嘅理想生活。无论出于呢种目的，佢哋只不过都系想将命运掌握喺自己嘅手里边啫。 听到佢哋咁样嘅说话。

0: 项少龙真系想谂清楚，自己系咪应该可以狠心离开，将佢哋抛开唔理？最好就系将佢哋安排去秦国，咁唔单止可以使佢哋安身立命，而且仲可以唔受战争嘅影响。更加重要系，佢只要讲一句说话，就冇人敢谂虾佢哋啦。呢一班知识出众嘅美女，如果愿意嘅话，佢甚至可以为佢哋安排好嘅归宿。但系可惜，而家自己自身都难保，歌舞团内又有咁多嘅明争暗斗，加上张全呢个内鬼，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仲点可以相帮佢哋呢？沙立因为我而被赶走，你有冇谂过为佢报复呢？
1: 哎呀！原来咁都俾你睇穿啊！唔怪得嗰晚你唔肯嚟啦，我喺度同你赔罪啦，任凭你处罚我啦。
0: 项少龙当然啊唔会处罚佢啦，佢而且落咗决心，唔能够同团中嘅任何一个女子发生肉体嘅关系，费事惹上情债。但系喺呢个时候，佢已经落咗决心，要尽力使呢班歌舞团可怜嘅女子都达成自己嘅心头愿望，就算系为呢个时代嘅男人补救翻少少嘅罪过。于是佢好言好语咁婉拒咗祝寿珍嘅献身之后，翻到房间将事情同萧月潭一讲，萧月潭都点头同意佢嘅做法，话咁做虽然要冒啲险。但是大丈夫立身处世，有时候当然要明知难为而为之。事实上我都好同情他们，不过呢，唉，自问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保护他们，如果能够安排他们回去咸阳，不单止你可以回屋企同家人团聚，他们都有安身之所嘛。咁的确系两全其美嘅，但系凤飞亦都有自己嘅打算，佢唔会话俾我哋听。佢要咁靠你，佢个计划里边，你当然系重要一着啦。到时候只要睇佢叫你做咩事，就可以揾到蛛丝马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清气叠山，乌蛟等江，爹气未登。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是邓界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宝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南北东，昨天南行节甲地震文化研究院邢秋香老师，今日来跟咱配配地震个甘露寺。遐今日伊也跟咱配的是极富趣味个传说。到接落来个直接开门南门，接着林小姐先生来跟咱配的是地震俗语：三比四比梅小丽，家多直落如下子。最后就去来哼声精彩个第一唱段。
4: 烈酒初初莫当呼唤，烈醉车山白酒酸。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回来，
6: 日回来，叠山。

0: 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微生物》，我是贤杰。今次个《蝶山红尘微生物》，贤杰将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礁的级别。今次个屏幕泼泼个就是甘露寺。甘露寺位于松浦山西子庵半山岩嘅岩洞，是蝶山最大嘅天然石窟寺。岩洞面积近六千平方米，各自当嘅石刻可靠。甘露寺是以明道永历四十八年。即就是有六二零年由蝶礁地府烧走的。到明道松浦山甘露寺已经是当蝶礁北境之际，称为是文风百岁。个海洋轨迹的记载，该地再为极空之意，拗改甘露寺。甘露寺又称为白凤庵或者是文兆凤庵，所在的灵山有名极江峰或者西子庵。建造极江峰是因为灵山有一边就好像是能接触人的避风路，所以称为是秋岗。到宋朝的时候，山顶建有极江塔。明朝嘉靖年间，林大钦定修，因为伊是状元特制的地方，所以也称为文峰。接下来，咱请出蝶礁文化研究院邢翠阳老师来甲朋友拍拍甘露寺。
1: 只介只介石凳呢，形状非常像直接西界过口西界嘴。寺门呢是由三个非常巨大的石塔形啊，塔形啊编织成形状。到这门遐顶边有日光遮影，只四个字，还有甘露当天这西界石。从多只个佛寺个正方呢，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个巨石，凌空飞出，塔到只个顶半。只个石呢，平到叫是用刀布石平，画为奇观。到只见下刻有这那字：甘露禅寺缥缈空荡，天正石窟鬼步神岗。据说只个字呢是清代林大春所制，又有传说那林大钦。曾经多世界借点读过书，
0: 从西子庵顶至360级台阶，便可以借甘露寺。到甘露寺嘅北面背，有一尊高百尺、宽直等三尺嘅石窟，坐等朝西。这个佛像是以字后边嘅岩石雕刻而成嘅。到蝶礁流传有这个石窟所记载，梅林坳点中甘露寺出壁，壁主嘅就是五石五地。这个神格就是出自日中结合。
1: 要到此界结合好来呢，有一种真是天真的结合。这个结合呢，就腾兴路北大道浅斋，个西路斋呢浅浅，车用可局，形态自如。当时呢，传说呢，结合个西路斋会流味出来。你日间呢，有一座游客来这领铁托，伊就出这味，都都拿着能吃。后来据说那有一个和尚，但系呢啲粗米较慢，解坑啊溜大，所以粗米熟咗慢，坐在溜落以后解山路山嘅坑就溜大呢，全部粗米，全部粗米。日子解折福呢话，折福解山路山粗米时，即系传说呢要涉及另外加一个松眼，叫做梅林坳点钟甘露寺粗米。据说即甘露寺嘅山嘅背面下边呢，就是梅林坳。梅林坳高顶时咧，许个顶个景象就点啊点钟，中世界个顶柜都啊点钟，许个顶只点钟甘露寺即门片咧，石窟个石头仔就出面。又后来因为自家石窟石头仔流垮了，所以无再出面。梅林坳系只坳呢，就再基本就再无点钟，所以无奈就把两只两件事个联系起来，就下成了只呢双眼镜梅林坳。林中甘露寺出面，只介宋安意思呢，就那什么都有意的联系，大概就想做些啥道理。
0: 到蝶礁有一句俗话，答行必遮顶峰，比如个就是造香起身，也是来源于这个地方。但是后来有真正贪心，把这幅个岛仔为的刻月签，写多数只金币，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甘露寺佛祖的这道，现在化成有一个吉祥路，顶背刻有翠狗道。传说这就是当年神秘的勇气。关于这栋弥勒窟的造像，还流传着三只绝世的故事。而这期的节目，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啦，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咱现届甲德州文化研究院恒昌老师，甲咱背了德州江路二号的碑，一个趣味的传说。遐碑，咱来进入直接开门人门。今日林书册爱甲咱破解德州俗语是：三比四比未少利，家道直落如下子。
1: 天顶直落车，二下开竹车。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典故，
3: 大闽江传说，
4: 有意思树龙，
2: 直接开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三比四比，未少哩，加多一落，如下子。是指拆掌三口的时候要随心准卡，加多一个咯就无变更改啦。从仔家庭户人上墙斩江桥外，家人遇到由于过来报料，然后量体裁衣。裁衣的时候经常用尺子或是手刀比比切切，所教心当有效，然后经过对象扭一扭上的神官手灯街看，从街棒暗领到街下口白正经定步，病人白风微微做到没正气音，只是下里安排布料的过程，就是一个考虑排比的过程，莫嫌麻烦多比多话，袂惊主意袂定，俗话叫做三比四比袂少哩。故事每当皇帝通灵，写字只狗，字字个人就着跪地字字，那是无听就着死。加三口，那是一包笑虫打定啦。开来加多咔嚓，这个加落去就无变改变啦。犹如写字也得，即件了事，这个就叫做加多一落如写字。三比四比，袂少哩，加多一落如写字。一家人做事要随心谨慎，自家量体裁衣边呀，多一落就无法更改啦。
0: 咱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九首歌，三比四比，袂少哩，加多一落如下子。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先欣赏由朱朝廷吟唱的第个唱段《金巴莲花节》。

0: 台北城市第一个墙灯，速回金光飘红尾，由五零二引擎。
1: 鞋子呀，乐通用。

Thank you.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人互相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那马上到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长灯。地家唱段宣传，听众朋友，下播以前的横线由刘小李、邓伟坤演唱的地家唱段，包公背青下播部分。
2: 孙哥报名，三鬼大娃三年从朝不降，报名身为鬼灵，不但不救灾民，反而通谋灾孽。国标兵地，白蛇亮亮逼海难

翠安王个郎日子，为民直跪。

要说来不在

听众朋友，刚才乐恩恒教的是由老秀丽、邓伟肯演唱的《蝶结墙》等，包公背清下半部分，下半唱是《蝶结墙》等，郑回音。

听众朋友，刚才乐恒信教的是《地界唱灯》正回音。好了，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大家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国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

0: 狗系何美学
1: ？BAK 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飞翔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届《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报内容。首先，一道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陈杰甲地州文化研究院陈世阳老师，继续来甲咱配讲鲈鱼。今日伊甲咱配讲鲈鱼个乌龟传说，三只一狮个传说。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南麦，支持林书记先生。来个人配的是地球俗语，太多的思念感，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球长灯。
6: 地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视红尘的宠物》，今次的宠物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甘露寺。甘露寺也是一个天真的甘字，这个字见到形状好像狮子个口的折凳来背，字母有三个个节，它成了一个病字。门口顶背有吉冈则以四个大字，从山下大概百有360个楼梯就可以到达甘露寺。寺灯有一种魅力复杂性，汤兴路壁大道浅窄，神态自若，造型非常优美。雕像贵指点五五笔，宽四点一五笔。关于这种佛像，当地民间流传的好多故事，比如一个乞丐什么坐当，人家拼命拍到梅林乌顶中甘露寺出名的故事，还有一个古人的传说。接下来，咱请出地球文化研究院陈翠扬老师来给咱拍一拍。
1: 关于这个甘露寺，看有啥个答法，就是在原来这个顶高顶寺这青木山这顶呢，有三只狮，一只雄狮，一只母狮。吼，加只老雄狮，雄狮甲母狮咧相轮，老雄狮通得着气势，所以加死只雄狮。等于整个武将爱骂去加死只雄狮的时候咧，经过了九至九米嘅拍度，雄狮咧就帮只老狮加到咧遍体鳞伤。最后只老狮咧化准备啦，爱把只死只雄狮甲伊全加死，到底穿光直骨嘅时候。天空风筝飘来一道白风，风筝徛在一个太阳落北个金面顶风，只个风呢，就是能听见了爆炸火声。一切切呢，就来到这刘向山面上，就解答啦。阿弥陀佛，剃山高心太懂，生上海等类罪孽等啊，念我福慈悲，上来点火，气速离开，回头是爱啊。爱来点火只刘向山，刘向山呢不识可待，但认为这路火线呢多管为水，直使其声大声咆哮抢口，把只爆炸花箱加落去，来加落嘴内，做只只花箱呢做到狮个嘴内，但突然热光我袂得，狂妄之词，花声把只我个吞落去，既然如此，我就来得只点个歇息吧，从个小气只狮呢。狮子就吓袂满，刘向山就变成了鸡，变了山风，上半去那只狮呢，也是化成了那座小山。
0: 之后，这个火线也成为了恶虎，好一道白虎也抵住在伊身边，变成了暗字。这三年，甘露寺也就有了白虎庵甲文秀虎庵的别称。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从山下仰望甘露寺，我是会让咱觉得这个狮子庵的气势辉煌。和平八百二平方米的大石板会空出时，形成天井的屋顶，就好像是狮子大张口扮演。而且从寺东向西望去，有两个山峰，且两只狮相对成花。这呢就是甘露寺三只折狮的故事。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很杰甲第一集文化研究院邢青老师，刚刚背了江老二三只节赛的传说。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其实林书清爱甲咱配开第一首歌是《太多的思念感》。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制。
2: 五五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5: 大闽江团帅，
6: 有一色树龙，
4: 自制开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制，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太多的思念家，大概是已经。把刀刷啦，正土鸡海鸡，正提车人们，唔论是拜拜，还是协商事情，双方对三国条件必须探讨，罗罗较清楚，免得事后求婚。从仔冇等道别，就事向能力高得太多，照地采购就照地仔算，多个价格行情。要道主提经，经三方商定，车定茶成，称当量。后称老海心为了一口刀，道别太多过程，有乜难度？走个是无实在谈妥价格，老海心花拿着夹几只仔，冇兄个背刀价格，每经是就在眼边呀。山道定人栽栽，无聊到道别脱单，只顾只多加下跌，今只买个戒指是假在，海心只听我只听，哎呀，你今只就生怎个，太过离谱，叫我白白输定啦，这样子等于耍啦，爱做你妹呢。三方阿个袂得，为做这个界向你直送，只小户留海心妥嘅。最后以对东阿平息，由此向你人就传出一句：太多的思念嘅，只开嘅都是养的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嘅是第一首俗语：太多的思念嘅。下摆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摆相信由彭丁勇502吟唱个第一个唱段《茶房会》。

0: 听朋友，刚才咧横线教的是《蝶结青灯》，龙凤密布草满天。这是个蝶起为灯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求养，感谢来收听。欢迎来播继续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上班。下播音档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音唱是由叶丽桑、邓文石演唱的地气唱段。桃花过度，
2: 哎呦，来开宗，
3: 哦，来开宗了啊！妹啊，我听到你破个四年镜，强我上强，我来强我不我白听听白，时间阿白，我还是你个祖宗子。
2: Thank
3: you.

0: 啊啊，我们再抢过去啊！
1: 抢光了！
0: 哇，我听这声吼，就算光了，要那么抢嘞，谁来吼？
1: 嗯，光是光是，没爱讲我土地哩，我爱讲你土骨啊！
0: 爱讲我土骨啊！呀嘞，卖大啦！阿伯唔抢就唔抢，那是爱抢，该该的抢住我啊！
1: 好，那爱抢就抢。
0: 哦，我来抢，你来听。
2: 不会，
0: 不会啊！要我们来接刀。
1: 爱做你接刀。
0: 我抢接骨，你来接下骨，这个接骨来解没就输。
1: 好，那再抢。
0: 好，我来抢，我来抢了啊！

0: 谁我几岁容易看见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要加班叫一呀飞紧盯这个紧盯住啊一走呢就哎呀哎就不啊加
1: 班叫一起去叫几家来一下哎呀哎就不啊
0: 加班叫一个土土竟叫一个地土竟来一走呢呀哎呀哎就不啊
1: 加
0: 班叫
1: 一起来爬回来
0: 接
1: 一下
0: 哎呀哎就不啊抓当咯一呀飞一来爬回来接看得空没走呀我就不啊
1: 哦别做了别做了
0: 做你做了做你做了
1: 当老是办卡盖那家伙皮卡盖这个不是你做
0: 你有钱会挖钱要当老明人去追来追追追就会成当老
1: 是啊这都搞来这不叫人数
0: 没那个就人数那个就人数喂喂喂喂这人不变办会这中风的头啊三块吹过来了你把听到先生我老娘也是忙出个脚趾就够
1: 别哎这里听了出个脚真忙之母
0: 哦我来出个我来出个了啊

刚才两声高是由叶丽桑当阮是吟唱的叠加唱段《桃花过渡》，下半唱是由林丽丽吟唱的叠加唱段《荷塘经纬深似海》。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0: 黑衣巡前，神神不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三妹听你唱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哎，前面来了位后生，对着上到你嘛，莫非古旧嘿？请问你是？我是在青龙山上的老二，新潮人才是也。你是？
5: 哦，原来是曹师爷呀！我是从外地来桂山收购细茶的，我啊叫茶哥。
4: 原来你就是茶哥，哼，你真行呐，小子！
5: 哎，曹师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那你就听好了。

0: 啊，你怎么说我的家不是成了啥个庙了吗？哈，
1: 是庙就是庙，有脸上香怎不好啊？
0: 啊，你骂我家是啥个庙，我就不成了庙老大了吗？哈，
1: 我说了吗？这可是你自己讲的。
0: 你

0: 你想得美。我告诉你，要在我青龙山买茶倒也可以，但是不能直接和茶户交易，必须从我手上卖给你，每单茶银20两，这是第一。
1: 哦，哼，四爷呀、啊。

0: 得同我家儿媳刘三妹有任何交往，要是你犯了我家的亲事，呵呵，我照样对你不客气。
1: 哦。

0: 你竟然还耻笑我，看来是有把酒啊，是你这个小子在打刘三妹的主意。你是谁啊？
1: 是爷嘞。

0: 好好好，原来你果然不成我所料，既然你想留山卖尾旗，那就按我们塔山的老规矩办咯。
1: 哦，不知有何规矩？
0: 哼，我替男人进山相亲，必修国团后胜，否则免谈。

0: 好，这相亲之事并不重要，像你这国台比赛，我倒想见识见识。
1: 哼，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我来告诉你，这对歌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到时候你就准备跟着三气吧啊。

0: 我就不信俺的这臭三府外输给你的这勾路梗，等着瞧。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那卖茶郎子啊？
1: 爹弟弟，人家没有嘛。
0: 是也好，不是也好，不过我觉得他确实是个好人。人家每担茶价啊15两，曹四爷呢，只付10两。每担那相差5两银子哟。哎，你为小茶郎联系收茶的事怎么样了啊？
1: 哦，已经联系不少了。
0: 嗯，那就好，那就好。
2: 哟，刘老弟，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呢？
0: 你来了，三妹为你联系了不少茶户的喜茶，所以啊，高兴哦。
2: 哦。

0: 哎，茶哥，你自己联系得怎么样子？
1: 哎，别提了。
0: 怎么了？
1: 刘老弟，三妹呀。

0: 七大价买多少钱一担呢？
1: 20两。
2: 啊，20两？他付我们每担呢10两，转手要赚10两一担呢，真是太黑了。茶哥，别理他，他还说了什么？
1: 这，
2: 你说呀，什么这样那样的？
1: 三妹呀。

0: 哥，什么时候？
1: 明天。
2: 你答应了吧？
1: 嗯。
2: 怕不怕？
1: 不怕。
2: 要不要我帮你？
1: 这。
0: 三妹，你陪茶哥在这里坐，我到里面拿包装细茶去。
2: 好吧，爹，你去吧。
1: 三妹，明天赛哥，你真的会帮我吗？
2: 嗯。
1: 谢谢你。
2: 什么？谢谢我？谢谢谢，我不要你谢。
1: 好，不谢，不谢。哎，三妹呀、啊，这是绣的什么？
2: 啊，这个嘛，我是为你绣的平安符啊。
1: 你是为我绣的平安符、嗯、三妹呀、啊、谢谢你。
2: 你看你又来了。
1: 哦，好好好，我啊谢着刘老弟为我生了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刘三妹，真该可以了吧。
2: 油头花嘴。
1: 三妹。
2: 茶哥。
0: 三妹，茶哥，明天就要去赛歌，你俩准备准备去。小茶哥，你放心，我们青龙山赛歌会有刘二爷在，他会主持公道。我有点事出去一下，顺便啊，让刘二爷说明说明。

乡亲们，今天又有一位伤亡患子来我们秦岭茶山定亲，依照我们茶山规矩，可是祠堂前再说，只要这位患子赢了，便可在我们茶山相亲，成家立业。

0: 狗子输了怎么办？是不是？老四啊，这是祖先定下的规矩，最多到时我自己上去，皇上几句罢了。
1: 这
0: 好呀，孩子，
2: 好吧。
1: 再给我快些，
3: 我先来，我先来。

0: 胎。该你了。
1: 哼，好，我来。你大爷。

0: 对的好，八狗子再出题啊！
1: 我
2: 好，
0: 二里红
2: 啊，
0: 你的，
2: 俺了呀，好，你该的吧，两大了。

0: 对吧？哎，阿六婆，过来这去吗？
1: 好好，三妹的，你我都给你快动裤子吧。
0: 阿六婆，你放心吧，等一下呀，我要记得你跟以前一样老尿裤子。
1: 你好，扫杯吧，你对吧？
0: 好。

0: 建议咧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福建虎皮嘅客家船灯。福建虎皮嘅船灯具有300多年历史，可以清朝瓷器孙子的统治中国，昌盛宫技术台湾抗清，孙子的派兵前往征讨实力，为了纪念阵亡将士，孙子的曾经去闽江口祭奠，相传后来孙子化妆为平民继续炫耀，到了天光后突然接到高级书把北方领土招数侵犯，孙子皇帝就命令水兄侵招所内向连压过江，以压减城转北京。这个世界是逢风雨交加，风水双中暗不透，前片的所有船工都把有反船的危险，不肯答应。突然河边灯光亮出，见一条黄船当中有一只黄蜂同着小黄正在做饭船。过去问几年，黄蜂笑灯光客人不要担我。孙子答道，爱命由天，何必之忧，但一老翁很长必出重剑。吴翁回头问少吴爸，也为意思我呢？少吴回答起，唐琼阿爸意思。吴翁就像客人坐在船渡的鸡蓝开船，狂风抛雨，水流十分急，老翁频频飞速呼唤摸夜流行撞到，父女两人苦斗浪江，突然终于安全抵岸。孙子抛以重剑，吴翁父女不接受。孙子转到北京之后，非以吴翁父女艰难摆脱情形同知人知己的好心肠，就派人寻访之。因为吴天了解到相面出自，吴翁父女也行山不本人地，寻访者不费一番。每一年金山飞狮刚刚结束，孙子又问到天光吴翁摆脱之事，问主考官人福建天主有没有机制来见飞狮，主考回答有，就派人到福建飞官查询，请到这寒天反常的落体机制说无凭人言，就早期业中到我府学习放水航行船的通作，比如战风仪、郭相潭等富人法船同等相互复印的通作，后面平坦风平浪清时，富人摇船赐意再度唱等小跳心旷神怡神情等等。我父还提示作为五家老一族还没被神人带转去，哎呀却五平一老船等歌曲中开头一团。五平创制船等之后，每逢春节就到各家各户佛行人神秘群众喜闻乐见的名人舞蹈。五片船灯是以船同灯为套器，舞蹈同音乐相配合而进行表演的一种娱乐形式。船的制作形式以竹篾木板为骨架扎成船舷，然后在船舱上叠上彩花，花上各式古装人物结圈图案，使其堂口雅观，美不胜数。而灯的制作比较简单，只是一只凤灯笼，专为少公同少婆向挨家挨户拜年时使用。表演时闲置一边，要到也挂在船上。表演的时节，要船头趁少公的人攀出角，船心是开船的人也趁过影子，隐藏在船篷内，复制船的动作。还有船迷，就喊多船婆的派人单角，以及也会攀床攀舞者。在乐队始祖乐师同大器乐师的攀照下，以八板头接吴家乐的乐曲拉开表演的序幕。正在表演过程在乐曲的攀照之下，少公船婆的按乐曲节拍各持花桨摇船，并且边唱边唱边舞。正在表演过程以出水、长弹、顺水、逆水行主为顺序，在两唱、对唱、攀唱、套拍音频之中进行。在演唱中间时，还会穿插一下民间小调，会即兴而作歌词，内容诙谐可笑，轻狂向上，谈乐分明，表演风趣，韵律非凡。船灯见身边五平人闹新春，会冲太节日必不可少一只文艺节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见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是爬到这里啊哈东西啊什么呢我来对
1: 嘿嘿师爷你对

长大了。

0: 八哥子，错了错了，哎，小伙子，我来对行吗？
1: 谢二爷赐教。
0: 好嘞。

0: 八狗，怎么样？认输了吧？
1: 不回去，
2: 还要比。
3: 嘿，
0: 还要比，好啊。最后比两首啊，一首是《孟氏哭城墙》，这第二首嘛是《闹重阳》。
4: 哼，这有什么难啊？我先来唱，诸位听了。

0: 放屁，放屁！现在当秋风起，半夜当秋风凉，都你晓得，还怕领万里啊？你给曹家的脸都丢枪你就好铁的你。
1: 好了好了，现在吊哨开始。
2: 好，二爷，俺来。

0: 好叫叫，叫不叫？
1: 哈，阿刘婆，你听好了，哎，小曹哥，三妹子，刘家二嫂，我们几个一起来吧。
2: 好嘞。

0: 一分，不年日又。
1: 二公，这
2: 二爷，
0: 这怎么算？我也定要。
3: 难道你想坏了青龙山的规矩吗？哼，休想！你们还不下去？
1: 毒死你这条短命子，老爷的东西！
2: 我啊，还是四爷呢？呸！
0: 小大哥，从现在起，你就可算是青龙山的人了。
4: 谢曹二爷，二嫂，刘老爹，过几天我就要回去了。
0: 你要走？
4: 我要把细茶运回家乡小网阁处。
0: 好，小茶哥，青龙茶山随时欢迎你到回来。好，我先走了，诸位。茶香，
5: 在。
0: 我们回去。
5: 是，二爷请。
4: 二爷慢着。
6: 小茶哥，你们今天都生曹八狗父子啊，走到我家去为你庆贺庆贺。
4: 这是啊，这谢谢三妹帮忙。
5: 谢什么，到时啊都是一家人了。
4: 好，各位请
6: 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海康桥第二场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进参军四爷。在仙山受到五百余年，才练就一个半仙之体，实实地不耐烦了。使我将念心妥妥射进边舌头罗汉的身上，才得化作人形，直出王门。哼，可恨呐！看教汉子刘海，竟把我当作一颗魔道士。他那足坛神斧在我的头上磨来磨去，毫不提升了你。嗯，那不是福救妹才练祖母。

想他修行了500年，练就了分道宝桌一库，也有着半仙之体，我们就这起过今天，若将他的珠宝驮了过来，酬赠千年。乃是如何，岂不是可以等闲了目？哎呦，案件重要，这厢而来，我不免内躲一旁，见机行事。这真的是要想找了等现金，哪顾他人受煎熬。

0: 喜妹，伙计来喽！
1: 来呀！
0: 凤家姐妹，今天乃是九妹妹练成红光宝座之喜，我们还要庆祝一番。

0: 求了凤当宝座一颗，我呀练求金钱，又以一他必是必是万杀万杀。
1: 大师傅，你要和我比么？
0: 正是。
1: 那我先告个罪呀。
0: 哎，比作万杀，告罪作顺呐。
1: 像我这宝珠是没有长眼睛的。少是若是伤了师父，还要请你原谅啊。
0: 哈哈，比作万杀那是无妨的。
1: 无妨的？
0: 无妨的。只怕他不肯把宝珠吐出来，倘若将宝珠吐了出来，老子我是这样一手。
1: 大师父，你说一手什么？
0: 我讲九道友又保住一口，谁说了一手啊？
1: 一口一手，那是我们听错了。
0: 正是你听错了。
1: 如此，待我吐出来。
2: 哎，舅妹妹，你这是做什么呀？
1: 将宝珠吐出来，与师傅比一比呀、
2: 啊！哎呀嘞，这个红光宝珠乃是你的护身之宝啊，怎么能够随便吐出来的呢？真是！呸！你这个怪罗花，你来做什么？你以为我不晓得呀？你想欺负我九妹妹，年轻不懂事啊？
0: 哎呀，比珠做啥？何年欺负我吃啊？
2: 太巧！你这个拐路汉，说拐子！你的道行五百年，我九妹妹的道行也是五百年。你是个半仙之体，我九妹妹呀、啊、也是个半仙之体。你想保宝珠谋到手，好几成仙。等你成了仙，送了天，我们到哪个城隍庙里去找你这个老鬼呀、啊？你这个怪罗汉，
3: 怪罗汉
0: 啊！你们干么事不肯一从啊？
2: 我倒是肯一从，只怕还有两个姐妹不肯一从。
3: 是啊，还有两个姐妹不肯一从。
0: 哦，哈哈，你们钟家姐妹不在这里，还有什么两个姐妹呀？
3: 是啊。就是两个女人
0: 啊！我管

小石头用的狮子哟。

0: 白学堂同大家介绍琼剧嘅《梅董桥》。琼剧《梅董桥》系梅人桑斯基80年代以前梅港嘅三座大桥之一。五年建成之前，琼桥南岸群众到琼桥镇复习，而由上菜土桥同下菜土桥嘅细木船摆渡过江。如果你到河水上涨时节，土行人就会纷纷拨岸。历史上，琼桥也发生过一道土桥沉船的事件。根据史料记载，梅董桥以1937年动工兴建，历时13年，以1956年竣工。这座桥还延续着海外华侨的双子之情，建桥至今由华侨建制，而建一座长达200多米的大桥谈何容易？直到1931年，彭子义以梅人殷葬，及以梅港两岸移民的要求，则硬叫制定出来梅人三座大桥，即梅港桥、剑港桥、梅董桥的具体规划。那时政府是无拨款的，彭殷葬只能去金浦乡改上殷政府的殷葬，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筹款建桥。梅董桥的建设过程分为两级阶段，1937年到1945年为梯级阶段。1937年，梅董桥通工，建桥工程因为受日寇侵略南洋祖国、发条捐款团结的影响，疲惫停工。那时桥墩全部建成，桥面工程均完成一半。第二阶段是由1945年至1956年完成全部工程。1945年，梅董桥还没天完成，那时需要木板桥连接暂时通行，但来往行业依然感到困难，而且永危险。1946年，董事会再派代表到南洋各地募捐，捐款60几亿，但当时建桥所需钢材十分缺乏，要派华侨往汕头、香港、广州等地采购，都无所获。后来知道，原来国民党国防部趁机向美国买进钢材一批，就相继两年买20吨的钢材。另外，还去汕头买水泥200包、铁铁皮40条，为建桥之用。经过多方努力，梅董桥终于可以叫56人次全部完工。梅董桥是一座当初松香山碑石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全长260米，宽9米，10条桥墩。这桥当时在国内属于比较先进的桥梁，而今下国内所存的 A 类型的桥梁十分少。1956年1月12日举行的开桥剪彩典礼，琼桥群众喜气洋洋，还特别邀请7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剪彩盛典。暗部老人们可以桥空欢迎，因琼桥天气可以梅人东铺，所以大桥命名为梅董桥。为了记述建桥经过情况，铁丝可以用来把建设纪念亭了，喊作梅董桥纪念亭。亭墩立有3笔，3笔后刻有建桥一闪颜色方面。可是纪念亭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山朝廷时被拆毁的。梅董桥建成之时，桥的北岸要上5米长的斜坡才能够到桥面，斜坡两侧各有设计方便行人上落，下降之后就是几名出车，所以不能够通行汽车和其他交通车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可北岸隔沙田土加建烟桥同公路相连开始通车，使梅董桥更能发挥南北两岸交通运输的作用。梅董桥是琼桥风景之一，建成为千人古镇琼桥的象征。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下个月二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可以下个月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呀，楚家姐妹耶，我们村子里游山玩景呐、啊。我说九妹妹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在这里呀。
1: 是啊，九妹妹，你独自一人在这做什么？
2: 我没有什么嘞。
0: 什么？没有做什么？哦，还是的嘞，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噻。
1: 是呀，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
2: 是看墙。
0: 哎呀，是在宽桥吧？宋家姐姐，这就又蛮奇怪呀、啊。我们九妹妹不去绣线，到看起桥来了。
1: 是呀，九妹妹，我们吃的是山草野果，你砍桥怎么了？
2: 这，
0: 快讲，
2: 讲
3: 讲啊
2: 讲啊！
0: 哎，我要是用笔他噻，他会哭的。哎，九妹妹，七姑娘有什么心事，你悄悄地告诉大姐喽。
2: 大姐，嗯。食材尤为罕至，
1: 有罕至。
0: 哎呀，莫吵了。哪个罕至？
2: 他
0: 怎样啊？
2: 他在砍墙。
0: 哎呀，要你们莫吵。
2: 我在砍吧，砍桥嘞。
0: 哎呀，仲家妹妹哎。这就又蛮奇怪嘞，我们这山上看桥的人来的千千去的万万，别的人看桥他不管，

0: 淡地，看见哪位汉子来了？
1: 是呀，这真是巧得很呐。
2: 时辰那位汉子，他天上不堪，猴上不堪，偏偏到我们的山里来看，害得我们无法容身呐、
0: 啊！什么什么？害得我们无法容身呐、啊？这坏得了众家妹妹？
1: 有，
0: 随为姐弟赶上前去。
1: 是。哎，
2: 众位姐姐，你们赶上前去做什么？
0: 赶上前去，我就是这样一把抓住他，
1: 将他绑起来，吊在树上。狠狠
2: 地
1: 打他一顿，叫他看看我们姐妹的厉害。
0: 走呀，
2: 慢点，慢些嘞。
0: 哎，慢了他会跑。
2: 宗家姐姐，你们饶了他吧。
1: 这样子饶他做甚啊？
2: 他乃是个忠厚之人呢。
1: 他忠厚，我懂什么事啊？
2: 他很会砍枪，
0: 他也会砍枪，我们就一吃亏。
2: 哎呀，你们一点点不敏感。
1: 我们要是很敏感，就是看你说不说实话。
0: 哎，姐妹妹，姐姑娘啊，你呀，是不是爱上了哪位汉子，跟大姐讲不要紧哦。哎呀嘞，既然爱上了他，你就前去与他提亲吧。
2: 有哄他不一用啊。
0: 什么话呀，还怕他嫌你不成啊？他要是不应允，我们众家姐妹前来帮你的忙。
1: 是啊，
3: 我们众家姐妹帮你一起。
2: 钱庄宗家姐姐，小妹我就去了。
0: 哎呀，宗家妹妹，你看我家九妹妹咯，一听说要她去提亲呐、啊，她那脚板上好像插了猪油一样的，就是这样一溜。
4: 哎呀！

0: 乔公，请见一礼。
1: 哎，我与你人生脸不熟，哪来的礼见？
0: 有道是，俗节话，国团圆，人讲礼义为先。
1: 好一个人讲礼义为先，我这里有礼相还。
0: 请了，
1: 请了。
0: 请问乔公，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1: 我在这山林中看教，谁过不知，哪过不晓啊？你这样的打扮，我倒要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0: 乔公，问我的名姓么？
1: 正是。
0: 乔公，请听呐。

0: 镇定。
1: 哎，慢些，看他身穿绫罗绸缎，千金紫衣，我一身粗布烂衫，砍脚之人。哎，可怜的是我刘海一百担柴火，还买不到他身上一粒珠子哦。啊，我刘海讨得他，不是他害得我，就是我害得他。哎，搞不得，搞不得。
0: 哎，刘海哥，你为何背地沉吟呢？
1: 我是让嘴巴跟心打个商量，
0: 结果呢？
1: 搞不成。
0: 哎，怎么又搞不成呢？
1: 搞不成就搞不成喽。
0: 刘海哥，你往哪想取运？
1: 上三款才去啊。
0: 哼，那你也走不成。
1: 去不成啊。
0: 嗯。
1: 哼，我是个蛮人，偏要去哟。
0: 去不成。
1: 哎，对，你砍喽。
0: 蛮行。对，你砍喽。
1: 哎。

0: 年之事你遗从了吗？
1: 我遗从了，遗从了。
0: 哎呦，那就好了。
1: 慢些。
0: 怎么又要慢些？
1: 我要回家告诉我母亲。
0: 哦，你母亲要是肯的话，
1: 那就来接你。
0: 要是不肯呢？
1: 不肯就罢。
0: 哎，什么话？
1: 啊，好好好好，也来接你，也来接你。
0: 你一定要来的呀，男子一年既出，
1: 好比铁钉钉。
0: 钉钉什么？
1: 豆腐。
0: 哎，好比铁钉钉铁咯。
1: 钉铁。
0: 你一定要来呀。
1: 我来。
0: 那你一定要来的哦。

0: 刚才我还看见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讲话，怎么一下子就没看见人了嘛？哈，
1: 是啊，
2: 想是那刘海不允九妹的亲事了，他都走了。
0: 什么？我九妹子这样漂亮一张美子，只怕那刘海毛的福气还讨到不到手嘞。
2: 是啊，我九妹们眼睛也好，脾气也好，那刘海怎么会不一样啊？
1: 哦，是不是那刘海想得很合
0: 啊？动到了鬼哟！那好十七八岁的后生伢子都怎么和尚了？
3: 要不然就是那刘海嫌九妹生得太丑了呀？
0: 什么？嫌九妹生得太丑啊？那就带伟姐的我去呀！
3: 哎呀，中秋姐姐，你们快来看呐！那山下有两个人在追赶呢。
4: 在哪里？
3: 在哪里？
4: 在哪里？在哪里呀？
0: 哎呀嘞，刚刚是九妹妹管刘海，刘海伢子，你这个蠢家伙！找上门的气势，你倒板起跳来的啊！
2: 大姐，带我们赶上前去相助理他。
0: 哎，这样一窝蜂去，要不得的。
2: 那怎么样？
0: 要。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闹阎府》。此剧叙述明朝嘉靖时权奸严嵩父子以擅开边印罪名杀害三边总镇曾显，抄斩其全家。曾显之子曾荣逃出，改名张荣，被严嵩党羽燕茂卿收为义子。严世蕃之女兰贞爱曾荣才貌，以诈病逼世蕃许婚。婚后兰贞遭冷遇，乃亲自书房盘问曾荣，尽得实情。兰贞经过反复思考，明辨是非，转而同情曾荣，誓与之共患难。后曾荣去严府饮宴失踪，兰贞索夫大闹严府，终于将丈夫找回。下面请听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的粤剧《闹阎府》的第一部分。
2: 袁老爷，老太爷望赵家已逝，请你到园中等候，恕老奴礼不周啊！
3: 是远公之便，
2: 请。
3: 明儿
4: 在
3: 严嵩老太师就是你的干祖父。他儿子严世蕃便是你的干叔父，少时相见，你要小心应对。此乃相府花园，为父先去赵府问候老太师金安，你只可在此，不可到处走动。
4: 太爷遵命，
3: 不劳。

不知道恨如山，那多人无泪暗叹，十日仇家一寸土，欢如万人，千心家。

0: 意，谁家公子与谁多事，家谁还人有相欺？
1: 哦，我生气，我生气。今日刚才有讲过，佢话冤家老爷来见太子，再从佢位公子，他就系天位公子。
0: 哦，天茂兄嘅当儿子，
1: 小姐。

0: 敬矣，你懂你矣，敬矣蒙古何话在世上？
1: 此次并非我亲意，系身受命令，命换英明，真他相貌与我望儿有八九相似，并言怪师上前参见干祖父。
2: 干祖父在上，英明叩见。
0: 果然生得标致啊，快起来
2: 谢祖父。
1: 威严父新任吏部天官，这位是赵文华叔叔，新任文华殿大学士。威严拜师上前参见。
2: 拜见两位。
0: 此子小家读书，非是我爱中人。
2: 东流轻言，天有理，此子看来难成大器。
0: 细反问话，
3: 我睇英明你青木秀，透国争名，将来前程都美好盼了。
0: 太师为难，实有九重啊。
3: 嗯，茂兄啊，此啲系你远亲还系旧族咧？
0: 哥的啊，
1: 我善传过洪湿，在江中将佢打救，见佢相貌似我望儿，便心作命令好计后。荣然佢出生虽寒微，却系品学兼优。
3: 他是哪里人？是否思乡之后，
1: 荣然快将家世向祖父说白从头，向祖父说白从头。
2: 祖父请听。我父亲名门张仲谋，祖籍宁波人士，衣食不愁，不料去岁相亲，亡故后啊，独自经商户口，四处漂流，中途。

0: 为义出身虽寒素，却品何兼有？我辈凭太师洪福，
1: 才有事事得心应手。

0: 的大大太后，老夫对你做斗意，千万莫无心财产，这是三百个人才同样，
1: 冤吗？

0: 茂兴，你个公职之事，可问金钱之事。
1: 你们增加满门抄斩，相亲未知啊！
2: 群臣相扶，略施妙杀，明朝列汉兵料亭震怒，相扶城门问斩。
3: 来，
4: 必有太师之能错人，此公职我们同敬太师一模。
0: 嘿嘿，不用此计，如何取他首身？斩草退呀！斩啊！
4: 哎呀呀呀！臭打乱
2: 屋企，
4: 我欲归城途，价值连城，在皇上千里眼目，而家被你打碎，主上问起如何了得啊？
0: 哎呀，你而家是失手碎了玉杯，我干爹将他言书言书，喂，你何等自操心大意呀、啊、你？
1: 回禀干祖父，仙儿偶得佳句，正在推敲。一时失手误碎玉杯，乃是无心之过，请祖父饶恕饶恕。
0: 不话，刚才你偶得佳句，正在推敲。
1: 正是。
0: 如此看来，你都还好学。好，老夫有一句子，你若能对通，便饶恕于你。
1: 请祖父明提。
0: 老夫出嘅相远系满答地。
4: 皇上将军死中何曾答地？
1: 书儿对的是朝中宰相独守可以。朝中宰相独守可以差天。
0: 行啊天，行啊天，朝中宰相

就像个牧羊王的灯，有他。

0: 亲，给你的衣服金价更低，为何不再给我还款？
1: 快点！风声无力，无天有失，归心之也然。丈夫女病严啊，单是有劳我严家为一念。

0: 不过是谋兴另类，我乃是上古千金，元素归天。
1: 王姐，
0: 终身大事，
1: 女儿哪有自己之处？
2: 老爷，也不随了他之身，好把兵器难以保住。
3: 老爷，
2: 你的性命难保，我求家安可理？
0: 好，为官不得罪爷难辞。非此人难消行啊！把他供楼销毁，得偷事何一处？
2: 常言道，苦毒不相宜，
0: 宜是畜生死。

0: 在法
1: 宋府
0: 你们夫妻好老什么

0: 才因为你急急三内不中且有才思
1: 嘿嘿对相父
0: 你是不是请老兄领领出身为证
1: 我女是上古千金怎能兼作东床

来贼跑。南京来为父争

0: 金，谁都得守护陈三大爷。
1: 相扶你三思才后，
0: 我手有玉璧，你无负女之情，我却爱先言性命啊！
1: 啊，相扶
0: 打退。
2: 在
0: 你立即赴与小姐不羁，叫她安心静养，等候佳期。
2: 知道。
0: 亦苦。你立即准备当年，好为孙儿出国。
2: 多谢公公成全。
0: 严客在。你立即前往赵家，请赵文华老爷到嚟，与小姐为母。
2: Oh.

分，命人多心劳作，小心我的邪语。幸然我早付出头，却成我哋嘅婚事。到了成婚事相合一月，燕王总是外宿私斋，趁住云抄功服，不允再踏新房。今天我又命人去请他，未知他来与不来。燕王，你真系。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的粤剧《闹阎府》的第一部分。下面先休息一阵，音乐人生周末版下半时段将继续播出第二部分。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嘅粤剧《闹阎府》嘅第二部分。

人相情孤一王，面似无辜，罪飘香。

0: 是老人还是细发美容？
1: 这个自然啦。
0: 既然本人的细细发美，怎么就要怪本人美啦？
1: 怪我何来呀？
0: 无错，我哋夫妻相见，我叫你一声本人，你应该叫我一声你一声相公，你应该回我一声小姐。他日你有脸欢迎，我称你一声老爷夫人。本人，你既是读书之人，难道年轻人的礼貌你都不懂了吗？
1: 这个。

0: 挥他好土财，令人都无话讲，站人一时气，免笑我礼不多。有礼都未算威迟，
1: 好个有礼都未威迟。

0: 请问姑娘，你为何独身西方，不想留宗啊？
1: 不足读书要紧啊！
0: 难道一切都中宫啊？
1: 莫须别意，只望年少生火。
0: 夫人，你年纪尚轻，做官还早啊！
1: 迟啦！
0: 还早！
1: 迟啦！你知否周瑜字？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不用再与古人相比不例，你是否要将飘香自醉啊？
1: 夫人你有所不知，只因飘香个女请你不来，无奈他只光一次，请夫人你不要责怪他才是啊。
0: 咁你屡次令人相请，到底有何要事呢？
1: 见夫人你心事重重，夫人请你上楼向为妻讲知，好与你分忧一二啊。
0: 与我分忧一二，我的事与你无关，同样
1: 夫妻有相当之意，你又何必将心事隐藏呢？
0: 你欲知我心事如何，除非是鬼谷先知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干。
1: 我虽非鬼谷先知能知过去未来，但是我都能够猜透你的心干。
0: 你未必猜得到的。
1: 咁我试猜一下啦，官人。

一股都干神不出，好女儿那妖难精，对我真情啊意，果然压力有明珠，我不可负他真心啊，都要。

0: 人急呀、
1: 啊！人呀你！
0: 你到外府
1: 首席杭州，我早已知啦。
0: 我不住前塘，住南京，不胜将士本。难难难难以铺路真挚意，此事都实非轻，我嘅幸福需谨慎，苦到或苦或喜，乐或吉，知人口面不知心，夫人。只管三分话，严家是我对头人，他心都未必是我心，泄露真情危险甚啊！爸爸爸，我立即下楼，由他。

水族难分年与利，挥盘推却是祸非呀、啊。

你又可知我家遭惨祸，令我颠沛流离呀！我恨奸臣害我官。

0: 难禁悲寂，太痛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梁耀安、倪慧英主演的粤剧《闹阎府》的第二部分，剩下的部分将在下周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继续播出，欢迎你接着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3: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今天开始带来第四章《奋斗篇》，皇后张襄另有种符。在困难面前，有人选择苟且偷生，有人选择迎难而上。因无所有的刘备，一生奋斗不息，终于从积席饭履之辈，成为开创蜀汉的超烈皇帝。武则天一介女流，捉住人生的每一次机会，在男权为尊的唐朝逆流而上，犹如冲锋不止的战神。清末商人乔致庸从落后的山西起步，最终完成了汇通天下的庞大理想。中国人从来都不相信上天赏赐，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年少只知项羽勇，中年方懂刘邦难。小个时候的语文课外阅读当中，有一篇叫做《高祖还乡》的原曲作品，作者借用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从头到尾将汉高祖刘邦调侃了一次，其中有这样两句：你本身做亭长担几盏酒，你仗人教村学读几卷书， 曾在我庄东住，亦曾与我喂牛切草，曳罢扶锄。只到刘三，谁肯把你周卒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换作汉高祖。堂堂的汉朝开国皇帝，被示弱到体无完肤，哪有一个君临四海的帝王之相呢？相比之下，他的竞争对手项羽就英武伟岸得多了。《资治通鉴》当中是这样说的：即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项羽不只是生得帅气，还有一身的神力。更重要的是，人家阿爷是楚国的大将军，亲阿叔是反秦起义军的大头大佬，是彻彻底底的官宦世家。而项羽亦很快在秦末乱世崭露头角。24岁，项羽刚刚参加工作，就做了项梁起义军的副将，起点是非常之高的。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练，项梁牺牲之后，他在前线军营里面发动了一次兵变，从此掌握了数万大军的指挥权。26岁，项羽以主将的身份指挥了影响天下局势的巨鹿之战，并且在第二年成为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青春年华的时候，项羽已经省掌天下权，醉卧美人室了，简直是人生赢家。英勇霸气的项羽已经成为后世无数人心中的偶像。之但是官宦世家，生得帅气，才华高，而且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世间有几多个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普通人，没有世代做官的祖辈，亦没有高起点的工作，甚至亦没有巨大的力气。面对项羽这种老天爷赏饭食的骄子，我们只能够抬头仰望。在历经世事艰难之后，大家可能越来越能够体会得到刘邦的难处。刘邦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48岁了，已经人生过半，虽然就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但是他还在这里混基层，丝毫没有创出伟大事业的预兆。不过他的前半世也都没有闲住。那一年刘邦18岁，他背起背包告别父母，千里跋涉来到魏国，想到信陵君的门下做一名门客。都怪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懵懵懂懂的刘邦来到魏国的时候，发现信陵君都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张耳的人对他说：你不如跟我去外王包食包住啊。刘邦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了。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增长一段阅历，多读一本书，多认识一个朋友，就足以在人生的赛道上超过很多人。这个道理现在同样适用。凭借着去魏国游学的经历，翻到沛县的刘邦被任命为一名基层干部泗水亭长，主要的工作是维持乡村的治安。有陌生人来到熟地走亲戚，他要去登记姓名。张家大妈丢了一只锅，他要去帮忙找。李家大爷被人偷了5毫子，他要负责捉贼。做过基层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些工作是几咁繁琐。刘邦就这样做下去，并且利用工作关系结交了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朋友。这些人有几咁重要，不用多说了。日子一日日

0: 过去刘邦亦都好烦躁，佢已经唔再年轻啦，做游侠纵横四海嘅理想早已经被藏喺心底嘅某个角落。繁琐而无趣嘅工作几时先到头呢？喺曹寡妇嘅酒店里边，佢经常饮到酩酊大醉，可能只有喺醉梦里边，佢先至会成为嗰个如风般奔跑嘅少年。人到中年最怕嘅就系喺日复一日嘅琐碎工作当中消磨晒仅有嘅激情，但系只要咬牙挨过最苦嘅嗰段日子，付出嘅努力，命运先至会慢慢回报俾你。公元前2009年，陈胜吴广喺大宅乡起义，中原大地一呼百应，大家纷纷起嚟造反。有实力嘅人就拉一班人马占山为王，冇实力嘅人咧就加入其他人嘅创业团队，攞到咗原始股份。刘邦喺沛县亦拉起咗3000子弟兵，投靠咗附近最大嘅创业团队项梁同楚怀王。可能是命运的奖励，也可能是刘邦眼光的独特，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他得到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机遇。楚怀王和大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但是他将先入关中的机会送给了宽厚长者刘邦。项羽却被派到河北营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一年之后，刘邦带着从沛县出来的兄弟站在了咸阳的皇宫里面，他很开心，我们先入关中灭了秦国，从此之后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靠实力讲说话。在河北地区的项羽率军破釜沉舟，九战九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军，亦缔造了楚军神话。当他站在胜利的战场上转头西望，看见的却是刘邦占领了咸阳。二军诸侯亦都非常愤怒，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在这里血流成河，他们却轻轻松松地就占据了咸阳，等着唾手可得的皇位。刘邦占据了关中，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灭秦大功被稀释，大家都是出来混饭食的，凭乜嘢刘邦要独吞功劳呢？于是十几路诸侯组成的40万大军，在项羽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咁开进关中，要请刘邦食饭，而且要好好咁倾下。佢哋仲拣咗一个好地方，叫做鸿门。如果你是刘邦，你会奋起一搏，定系乖乖咁过去认衰仔呢？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好似刘邦咁样，入门就跪低叩头，装孙仔装到底，其实都唔使装啦。喺利益唔均衡、实力唔对等嘅情况下，刘邦就系孙仔。都话刘邦面皮厚，但如果唔系生死存亡关头，边个又愿意跪低叩头呢？叩落去嘅头，抬起嚟嘅系命啊！结果饭都未食完，刘邦就偷偷走咗啦。随身带来的礼品都不敢亲自送给项羽，因为他怕项羽不让他走。人生在世，谁又活得潇潇洒洒呢？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人人都要认孙仔。公元前2002年，定陶县，刘邦坐在皇位上俯瞰天下。8年征战，终于换来了今日的万人瞩目。就在没多久之前，他终于打败了项羽，成为天下的半个主人。为什么是半个啊？因为他的盟友也都要享受胜利果实，分走了大片的土地，而且时刻威胁长安朝廷的安全。大家都有军队，凭什么都要听你的呢？都说皇帝享受三宫六院，吃住山珍海味，但是到了刘邦这里，他依然要在平叛的道路上奔波。公元前1960年，当各大诸侯渐渐被平定之后，淮南王英布他害怕了，他索性就扯大旗来造反，理由非常简单，我都想做皇帝。多年的征战平叛，早就已经耗尽了刘邦的精力，他只想唞一下，享受皇帝的生活。 所以刘邦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前去平叛，顺便锻炼一下接班人。但是刘盈才15岁，叫他带兵打仗纯属开玩笑。吕雉哭哭啼啼地去哀刘邦，英布是天下猛将，用兵是很厉害的，叫太子率领桀骜不驯的武将肯定是打不过啦。然后吕雉说出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说话，上虽苦，为妻子自强。意思是说皇上虽然不容易，但是为了老婆仔女都还是要辛苦你一下咯。刘邦可以怎样呢？他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自己留下来的烂摊子肯定是要自己来收拾啦。然后他回了一句，吾为庶子故不足显，而公自行矣。即是我知道这个衰仔是靠不住的，还是我自己去啦。刘邦拖着带病的身体疲惫地趴在车上，就这样硬撑住来到了前线，打败了一生当中最后的敌人。人到中年，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少不更事的孩子，身边还有日渐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渐疲惫的身体属于自己，其他的都是属于别人的。生活太艰难，唯有拼命去做才可以找到出路。人生在世，好像项羽这样摧残的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面艰难地挣扎，奋斗、努力、低头、认衰、拼命，最后依然留有遗憾，这个就是一生的宿命了。养不愧对天，苦不愧对地，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就好似刘邦回乡之后同啲父老乡亲饮酒时所唱嘅嗰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中有胜利嘅欢喜，有游子归故乡嘅荣耀，亦有事业未尽嘅遗憾，如此足矣。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请欣赏古诗《临安春雨初霁》，陆游。细未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子斜行闲作草，晴窗细雨气氛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度家。临安是南宋的都城，即是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矮子即是短子，草是指草体字，分茶即是品茶，分是鉴别的意思，素衣即是白衣。淳熙13年，即是公元的1186年，作者由山阴赴召之延州的时候，作于临安客舍。这个时候陆游62岁，已经退居5、6年了，患情已淡，但是怀着一线希望扶决。延州有紫陵滩、钓台，是东汉大隐士严光的隐居处，所以这首诗有厌倦官场的心情。首联言患情已淡，偏又出山，用迷惘自责的口吻表现出这次赴召的失望心情，以薄似纱来形容患情，赴无形以具象，极为佳妙。次联撇开话头，写临安春雨初霁之景，其所以脍炙人口，首先在于他抓住了江南的风物特点，其次在于通过听觉描写淡荡的春光，诚然这个容易使人联想到老前辈陈汝仪《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萧瑟雨声中》的下句，而且陈诗的上句亦隐含在陆诗的后一联当中。但是陆游将杏花萧瑟雨声中扩为一联， 增加了不少的新意，大大丰富了

0: 鳄鱼有的鲜味。一是明确了一夜春雨与明朝行花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增加了春在卖花星里的意思，是卖花人将先到郊野的春光带入了临安街头巷尾。小楼屋檐笛雨声未绝，而街头巷尾卖花声已起，是一幅何等别致的早春都市风情画呢？只但是这样的都市风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对这个特定的人物来讲，不是有些过于和平了吗？诗三联写寓所的生活情事，亦显得过于清闲无事，够深于书道与茶道，而这两件事是非有闲心不可办的。东汉大书法家张芝写草书十分考究，平时都写楷书，人问其故，回答话：匆匆不暇作草。陆游善书，金泉首迹，疏朗有致，风韵潇洒，盖亦深谙各中三味，所以话闲作草。矮子是指尺幅比较短的子，分茶即是品茶、点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后来传入日本。而细雨呢，是指茶水面上浮起的白色的泡沫。气分茶与闲作草一样，皆幽人雅致，非自是所宜，无怪放庸并不满意。末联点明倦患之意，晋人陆机诗云：经络多风尘，素衣染为之，是讲两经车马覆臭，容易将浅色的衣服领口搞污糟，后世多用为倦于患游的故事。这里的素衣前置，诗人好像是拍拍衣裳宽慰自己，话估计清明前就可以赶返家乡祭素先人的坟冢，并同家人团聚了。遥应篇首反映了这次临安之行的失望情绪。我们再来欣赏一次临安春雨初祭。细未年来薄似纱，遂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子斜行闲作草，晴窗细雨气氛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度家。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过山农家，唐·顾放。板桥人道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亲背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茶诗多是文人所作，笔墨大多集中在品饮环节，很少涉及工艺领域。唐人顾放的《过山农家》算是一个特例。顾放，晚字煲雍，字号华阳山人，唐肃宗至德二载，即是757年，30岁的顾放登进士第，历任杭州新亭监盐官、温州新亭监盐官、浙江东西市秘书郎、著作左郎等职，后来因为厌倦官场气氛辞官而去。此诗大约是作于诗人晚年隐居润州茅山期间。过山农家只有4个字，但内容却非常之丰富。一个过字可以解释为经过或者是路过，从而表明了诗人客场的身份。故事发生的地点亦很特别，是山农的家中而非府邸豪宅。 一旦走出书斋，呢首茶诗亦就唔只系饮品啦，亦因此佢嘅内容就有咗特别嘅价值。而且过山龙家有住十分独特嘅体例，系罕见嘅六言绝句。纵观唐代诗歌，六言绝句寥寥无几，过山龙家亦就成为咗唐代唯一一首六言茶诗，爱茶人系不可不读嘅。全诗24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寄言，每一句又可以再分为三个场景，三个场景亦即系三个分镜头。如果是拍一部题为《过山龙家》的短片，这首诗就是现成的拍摄脚本了，画面感极强，又是此诗的一大亮点。第一个六字可以断为板桥、人道、全星。短片由远处开拍，本来是一座板桥，慢慢地镜头推进到近处，就可以见到过桥的人了。背景音乐就用潺潺溪水之声。第二个六字可以断为茅檐、日午、鸡鸣。这次的拍摄手法变为由下至上，先从农家的茅草屋开拍，镜头一摇，再给太阳一个特写，既表明了故事发生的天气是晴天，又讲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中午。背景音乐就用声声鸡鸣之音。影片看到这里，主角已经到达了指定的场景，即是山龙的家中了。由此就引出了第三、第四这两句。顾放到了山龙家家一看，原来人家正在忙碌，又是杯茶又是晒谷，那就有了莫亲杯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两句正好讲出了焙茶的奥秘。其实焙火可谓是最早的制茶工艺之一。为什么要焙茶呢？我们大胆地去推测，可能是那段时间一直阴雨连绵。虽然是推测，但是亦有不少旁证的。其一，诗人来的路上听见了泉声，小溪水声本来就不应该太大。但如果近来雨水频繁，就会导致溪水暴涨，那泉声这两个字就解释得通了。其二，只有在空气湿度大的时候，点火烧炭才会容易起烟，所以焙茶才会导致烟暗。其三，谷同样也容易受潮，因此才有晒谷之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由于连绵阴雨的天气使到茶叶受潮，所以用焙的方式去除茶叶当中的水气。这种处理茶叶的方法又称为覆焙，至今仍在使用的。这一首《过山龙家》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讲述焙茶工艺的茶诗。顾放和陆羽生活时代相同，这首诗就可以与《茶经》互为佐证了，讲明焙茶工艺已经有1000几年的历史。其实先人焙茶的想法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去除茶当中的水分，从而使它在保存的过程中不容易霉变。但是久而久之，大家发现焙过的茶风味独特，口感亦明显优于不焙的茶，焙火工艺因此受到重视。现在焙火的神奇之处亦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在焙茶的过程中，在热的作用下，茶叶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转化。焙茶工艺可以有效提高滋味的甘醇度，增进汤色，发展香气。如今的焙茶工艺在茶经时代的基础上大为发展，广泛应用于白茶、红茶以及乌龙等茶的制作当中。但是众所周知，焙火茶现在并不走红，因为焙火茶的美好需要细细地去品味。但是为了迎合市场，打造快消品种，香高汤靓的清香型的茶才可以更加吸引不了解茶的人。 乌龙唔单止唔背火，甚至有绿茶化嘅趋势。唔背火嘅乌龙茶饮多咗就会伤胃啊！但系商家唔理咁多，佢需要嘅系畅销而唔系常销。传承千年嘅工艺，依家却要抛弃。技法精妙嘅焙茶，如今已经濒临失传啦。长此以往，爱茶人会唔会再冇焙火茶可饮呢？不得而知。我哋再嚟欣赏一次《过山龙家》，唐·顾况。板桥人道全星，茂蟬日午鸡鸣。莫亲背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个小平儿忽然间对项少龙话：，
3: 我而家呢觉得有啲似另一个人啦。
2: 项少龙一听，个心啊当堂一谂，但系跟住转头就话：，哦，咁我似边个呢？系咪你嘅情郎啊？小平儿有啲好不满咁话：，
3: 你谂到边度啫？嗰个人我净系见过一面。不过呢，佢啲好似你咁豪气逼人嘅，双眼啊可以好似睇穿人心咁。小姐对嗰个人嘅印象都好深呢。
2: 项少龙听到当堂吓咗一跳，知道佢讲紧嘅正系喺咸阳见过嘅自己，便咁再问落去啊。
3: 小平儿跟住话：，头先你揽人哋啊，揽得唔知几舒服啊！原来男女之间的滋味是咁好的，唔怪得云娘要找谭先生入佢个房啦。
2: 小平姐，你今年贵庚啊？
3: 足足17岁啦，人哋15岁的时候就卖身俾大小姐噶啦。
2: 咁大小姐点解要你咁做呢？
3: 唔好逼人哋啦，好嘛？小平而家都唔知几咁矛盾。我都唔知应该点算好啊！
2: 咁又可以点呢？不如咁啦，你老实翻去话俾大小姐听，就话佢嘅计谋已经俾我识穿咗啦。而家呢，呢个所谓嘅正执事，我已经唔想捞啦。一讲完呢番说话，佢真系好似放下心头大石咁。的确，而家喺呢个机关重重又互相勾心斗角嘅歌舞团。再做呢个执事啊，佢一定会冒更大嘅风险，的确啊唔值得再做落去。小平儿听到当堂面色大变，
3: 吓咁点得啊？
2: 你将我呢番说话翻去同小姐直接讲就得啦，其他嘅嘢唔使你嚟担心。
3: 唔好啦，你再揽下人哋啦好嘛？你点知道小姐？是派我来的呢？
2: 因为根本就不像平时的你。
3: 但我真的有点喜欢了你嘛。
2: 你都懂得说有点啫，那怎会真正喜欢呢？算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讲完之后，他很坚决地离开了小平儿的怀抱。小平儿呢，不由得非常失望，也带着满腔幽怨地终于仲系依依不舍咁离开。当佢将呢一切同萧月潭讲过之后，萧月潭亦都面色一变。你话寻晚云娘嚟揾我，系咪亦都系出于凤飞嘅指示呢？如果唔系，小平又点知我去咗云娘嗰树啊？哎呀，你唔好吓小弟都好嘛。而家我已经系惊弓之鸟啦。不过就算系咁。都唔值得咩大惊小怪啊！啊，咁就唔系啦。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云娘同凤飞一样都系有心算你嘅。咁佢讲俾我听嘅消息就可能系假噶咯。系，我而家唔理佢系真系假。总之呢，呢个执事我唔做啦。咁都好，咁起码呢有个藉口，等你可以落船啊嘛。点知到咗中午，小平儿过嚟揾佢，话凤飞要亲自接见沈娘。项少龙真系唔知凤飞打咩主意。当佢行入凤飞住嘅嗰间船舱之后，哎呀，个心啊真系卜卜卜咁跳。凤飞啊，当然唔喺床上等佢，但系呢个时候，佢侧身瞓喺一张铺住兽皮嘅长台上边。上身啊斜挨软枕，头发呢亦啲啱啱瞓醒嘅凌乱， 头赛股非常骄傲的美态，看到项少龙整个人都窒晒。过了一阵才懂得对他行一个礼。哎呀，不怪得这个美女真是这么多人都要打个主意，她真是倾国倾城啊。小平儿慢慢退出房外，凤飞的面色平静，好像昨晚的事什么都没发生过咁。仔细咁打量下佢就话：
3: 睇嚟小平儿都绝对唔系你嘅对手啦。如果唔系，点会几句说话就俾你炸出破绽呢？
2: 项少龙一啲估唔到佢居然咁坦白咁直接，只系咳咗两声话：我可唔可以讲两句真心说话呢？
3: 如果你话要辞职，咁最好就唔好讲咯。
2: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真系有啲手足无措。小姐，你一定要留我，咁系咩意思呢？
3: 寻日张全揾你倾偈，系咪想收买你呢？
2: 唔使我讲，你都知道佢想点啦。我真系唔明白，点解要将佢留低？如果将佢同沙粒一齐赶走，咁岂不是干手净脚咩？
3: 我哋一件件讲啦。而家我只有两个愿望，你想唔想听啊？
2: 如果呢个小姐嘅秘密，咁最好你就唔好讲，因为替人保守秘密系好辛苦嘅。
3: 你呢个人真系特别啦，而且仲好古怪添。我识得嘅人之中，虽然有啲人都所谓话淡泊名利，佢可以自认清高。但是因为他本身有条件嘛，起码呢他都不用担心食住生活丰足。但你这个人连车夫这么微薄的辛劳都不肯放弃，但偏偏呢现在面对着金钱权位，又好像摆出一副毫不在乎一点都不怕饿死的样子。沈娘，你告诉我听，咁系一回咩事呢？吓，
2: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暗暗心惊，佢知道自己心急要离开，所以言行之间已经露出破绽，惹咗呢个狡猾美女嘅怀疑啦。即刻就补救话：，呢个就系我嘅性格，我唔肯低声下气求人，更加唔想俾人好似傻佬咁牵住我嘅臂嚟走，大不了最多就饿死街头啫，我先唔怕。凤飞仔细咁睇咗佢几眼，似乎想喺佢神色之中睇咗佢说话嘅破绽。过咗阵先至话：
3: 睇你而家嘅神态，就知道你呢个人呢唔系甘于屈居人下嘅人。不如你坦白话俾我听，你究竟系咩人呢？
2: 项少龙听到个心头不由得微微震咗几震。知道他可能有些疑心，自己就是项少龙了，不过未敢肯定，因为张全的确是通过魏国的官家马房将他这个沈良请回来的，所以好人使人联想到原来项少龙会鬼差神使地顶着这个沈良的身份。这个时候自己绝对不可以有丝毫的犹豫，他皱皱眉头说：小人一早已经话过俾大小姐听，坦白讲啊，我而家之所以想走，系因为系惊住我唔走啊，几乎命都会冇。以前我以为大小姐会喺背后撑住我条腰，到寻晚我先知道大小姐同其他人一样，对我都系暗使手段嘅。你话小人点能够唔心寒呢？凤飞听你有啲唔高兴啦，
3: 边个对你使手段啊？人哋只不过系因为你达成咗凤飞嘅第一个愿望，可以编出一个压倒两个大对头嘅歌舞，咁先派小平儿去陪翻你一晚，好解你寂寞啫嘛。同时我更加惊你呢受唔住董淑贞嘅引诱，如果你俾佢引诱咗，对我倒戈相向，咁岂不是弊？点知你呢个人呢不识好人心嘅。
2: 项少龙惊住越讲落去呢，就越会露出破绽，使佢怀疑自己系项少龙，唔敢再喺呢个问题上辩驳落去，只好苦笑话： 睇嚟似乎系我误会咗啊！
3: 梗系你误会咗啦，我又点会逼小平儿做啲佢唔愿意做嘅事呢？唉，我都想同佢揾个好归宿噶嘛。
2: 项少龙咁先谂起，系噃，自己而家嘅身份都系个下人，凤飞派个妹仔嚟配俾自己啊！咁先你已经系对自己好大嘅恩宠啦，仲有咩好讲呢？
3: 凤飞话：只要你肯帮我安然咁离开林芝，我唔单止可以俾你一世无忧嘅丰厚报酬，而且我仲可以将小平儿许配俾你啫。
2: 乜你以后唔使佢服侍你咩？凤飞双眼掠嗰啲伤感嘅神色话：
3: 边个想一世都做人婢女呀？唉，点解你似乎对小平儿都睇唔中嘅呢？我真系唔明白你呢个人啦。
2: 好似小平姐咁标致嘅女仔，又点会有男人睇唔中呢？不过我追求嘅系男儿嘅功业，所以暂时唔想有家室之累啊。
3: 功业功业，你呢男人呢，净系知道打仗争功夺名，又点会知道战争可怕呢？咁啦，事成之后，我写封推荐信俾你，咁你去边度去谋取个功名，应该都冇问题噶啦。至于将来可唔可以建功立业，就要睇你自己嘅本事啦。
2: 项少龙听你呢度仲有咩好讲呢？就只要扮咗一副千恩万谢嘅样，咁啊拧转身走咗啦。唉，咁点算好呢？自己而家一下子要辞职走啊，辞唔成，咁仲有咩机会甩身呢？突然间灵机一触，谂起当年萧月潭炸死甩身，心谂话唔定萧月潭啊可以调出一粒好似西方嘅嗰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个故事里边朱丽叶吞嘅嗰粒可以令人假死嘅药物嚟，咁自己岂不是可以甩身咯？谂到呢度，自己咁先轻松翻起上嚟。啱啱行咗几步，突然间前面有道门一咁打开咗，祝秀珍啊忽然间好快咁闪身出嚟，拦住项少龙嘅去路话：
3: 沈执事，你得唔得闲啊？
2: 项少龙啊，当然唔会蠢到相信呢啲歌姬嘅表情啦，因为佢哋演起戏上嚟都系专家级嘅人马嚟嘅。不过就算知道董淑贞同埋呢个祝秀珍啊曾经布局害过自己，而家比较清楚一回咩事之后，佢对呢两个人只有同情同怜悯，而并冇咩怀恨。话到底啊，喺呢个男权当道嘅社会之中，呢两个可怜嘅女子只系想追求自己嘅理想而挣扎求存啫。虽然手段有啲过分，但系亦都系属于逼不得已啊。不过自己就算有心要帮佢哋，亦都无能为力咯。因为而家佢项少龙已经成为东方六国嘅头号公敌，自己都顾唔掂自己啦，又点样帮佢哋呢？而家要谂嘅就系点样甩身，佢唔想卷入呢个牵涉到咁多人利益嘅漩涡里边。但系而家佢都嚟唔切胆，祝秀珍呢已经将佢成个人扯咗入自己嘅房间里边。忽然间，项少龙觉得好好笑，唉，估唔到自己已经成咗歌舞团里边以凤飞同埋董淑贞为首嘅两大派系斗争嘅关键。凤飞想退隐甩身，董淑贞呢想继承凤飞嘅位置，似乎都要靠佢呢个下人去部署去安排。而佢呢就更加系接触对面嘅桥梁。而家嘅角色就好似廿一世纪嗰啲超级巨星嘅经理人一样，又或者系个剧团经理。如果冇佢嘅合作，似乎凤飞同董淑贞呢都变得冇牙冇爪，乜嘢花样都变唔出。以前张全同沙立之所以能够亲近到董淑贞同埋祝秀珍，原因亦都因为系咁。点知凤飞利用张全同沙立之间嘅斗争，连消带打，一下子就粉碎咗董淑贞同埋祝秀珍嘅优势，将呢个最重要嘅职位交咗俾个项少龙。 而家佢已经有啲明白凤飞点解肯将张全留低。其实呢着棋系非常厉害噶，因为以前啊，

0: 凤飞无论请到哪个人来做这个执事，很快都被董淑贞他们勾引过去。但是现在他留下张全在这里，因为张全和这个董淑贞又有暧昧的关系，那董淑贞就很难明目张胆的勾引项少龙，费事破坏了他现在和张全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联合张全陷害自己。但是他们越是这样做呢，项少龙就唯有更加靠近凤飞。而如果董淑贞真的撇甩张全去投靠项少龙，那张全走投无路之下，说不定反而会向凤飞投降，出卖董淑贞的计划和秘密。至于祝寿珍，他本来就靠那个沙粒的，沙粒一走，自己当堂变得孤立无援，就只好投向董淑贞任他摆布。不过只要这个祝寿珍又找到新的靠山，那说不定呢，他马上又会和董淑贞争个继承者的位置。不过可能凤飞、董淑贞和祝寿珍都不知道张全已经被人收买了，正在对他们图谋不轨。现在的形势就是凤飞就笼络不到他，董淑贞想害他呢又害不到，张全更加不可以打动他，一时间大家互相相持不下了。而他呢就一心只是想甩身。这些关系真的够晒错综复杂。在这个时候，祝寿珍一将他推入房门，马上拧转身就将房门紧紧关埋，跟着扑入他怀抱里面，将他整个人揽到实一实，跟着深情款款地说，你怎可以对寿珍这么无情的呢？项少龙很清楚地感受到他动人肉体的高度的诱惑，唉，他心不由得一阵怜惜。寿珍小姐，你不用这样的，有什么吩咐即管讲好了。你叫我怎样说？我真的很害怕。讲到这里，祝寿珍突然间眼圈一红，哇，眼泪叭叭声流下来。项少龙估都估不到他有此一着的嘛，一见到女人喊，当堂成个心都软了。哎呀，寿珍小姐，你你知不知道大小姐已经准备解散这个歌舞团，而且为了她自己和人家攀下交情，还想将我们送给人，那她自己就可以安然甩身嘛。什么？有这样的事？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以前我们团内有几个姐妹都曾经嫁入豪门，结果她们的遭遇都很惨啊。有些人夹生被大婆打死了，有些人嫁过去之后，怎料主人就得罪了君主，结果呢整家被抄，他都马上沦为官妓。如果只是受到冷落就已经很幸运了，一想起这些，寿珍情愿死我都不想受这样的罪啊。你们都是大小姐买回来的吗？他平时对我们好像很好的，但其实因为我们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帮他拿到这个天下第一名妓的美名。事实上他只是顾着自己的而已，又怎理得我们这么多波。
1: 项少龙见到个六神无主，他心不由得叹一啖气，在这个时代女性的地位真是悲惨。但可惜而家自己真系有心无力。你讲得咁白，唔惊我向大小姐出卖你咩？
0: 我已经见过好多男人啦，你系嗰种天生就有正义感嘅人。开始嘅时候人哋睇错咗你，而家我再亦唔会犯啲咁嘅错误啦。所以我只好厚住面皮嚟求你啦。我们这些小女子对团外的事一无所知，如果离开了歌舞团真的寸步难行了，所以就只能够任人摆布咯。
1: 但是你始终都要嫁人的，
0: 最好当

0: 嘅地位待之，而好似祝寿真呢啲冇乜野心嘅人呢，就希望凭自己嘅积蓄过啲自由自在嘅理想生活。无论出于呢种目的，佢哋只不过都系想将命运掌握喺自己嘅手里边啫。听到佢哋咁样嘅说话，项少龙真系想谂清楚，自己系咪应该可以狠心离开，将佢哋抛开唔理？最好就系将佢哋安排去秦国，咁唔单止可以使佢哋安身立命，而且仲可以唔受战争嘅影响。更加重要系，佢只要讲一句说话，就冇人敢谂虾佢哋啦。呢一班知识出众嘅美女，如果愿意嘅话，佢甚至可以为佢哋安排好嘅归宿。但可惜，而家自己自身都难保，歌舞团内又有咁多嘅明争暗斗，加上张全呢个内鬼，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仲点可以相帮佢哋呢？沙立因为我而被赶走，你有冇谂过为佢报复呢？
1: 哎呀，原来咁都俾你睇穿啊！唔怪得嗰晚你唔肯嚟啦，我喺度同你赔罪啦，任凭你处罚我啦。
0: 项少龙当然就唔会处罚佢啦，佢而且落咗决心，唔能够同团中嘅任何一个女子发生肉体嘅关系，费事惹上情债。但系喺呢个时候，佢已经落咗决心，要尽力使呢班歌舞团可怜嘅女子都达成自己嘅心头愿望，就算为呢个时代嘅男人补救翻少少嘅罪过。于是佢好言好语咁婉拒咗祝寿真嘅献身之后，翻到房间将事情同萧月潭一讲，萧月潭都点头同意佢嘅做法，话咁做虽然冒啲险，但系大丈夫立身处世，有时候啊，当然要明知难为而为之。事实上，我都好同情佢哋。不过呢，唉，自问自己嘅力量又唔足以保护佢哋。如果能够安排佢哋翻去咸阳，唔单止你可以翻屋企同家人团聚，佢哋都有安身之所嘛。咁的确系两全其美嘅，但系凤飞亦都有自己嘅打算，佢唔会话俾我哋听。佢要咁靠你，佢个计划里边，你当然系重要一着啦。到时候只要睇佢叫你做咩事，就可以揾到蛛丝马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飞翔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未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邓改跌起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昨天南行节甲地州文化研究院邢秋香老师，今日来甲咱配配地州个甘露寺。遐今日伊也甲咱配的是一幅出名个传说。到接落来个直接开幕南麦，这次林水泽先生来甲咱配的是地州俗语：三比四比卖小利，家多直落如下子。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个唱段。
5: 烈酒处处莫当呼唤，烈醉青山白酒酸。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的张麦》，我是贤杰。今次个《蝶山风情的张麦》，贤杰将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洲的级别。今次个屏幕拍拍个就是甘露寺。甘露寺位于松浦山西子庵半山腰的岩洞，是蝶山最大的天然石窟寺。岩洞面积近600平方米，各自单个石刻可靠。甘露寺是以明道永历48年。即就是有620年由蝶洲地府烧走的。到明代，松浦山甘露寺已经是当蝶洲北境之最，称为是文风百翠。个海洋鬼子这记载，该地最为极风之意，拗改甘露寺。甘露寺又称为白凤庵或者是文秀凤庵，所在的灵山有名极江峰或者西子庵。叫做极江峰是因为灵山有一边就好像是人接触人的避风路，所以称为是秋岗。到宋朝的时候，山顶建有极江塔。明朝嘉靖年间任大钦定修，因为伊是状元特制的地方，所以也称为文峰。接下来，咱请出蝶洲文化研究院邢翠阳老师来甲朋友们拍拍甘露寺。
1: 只介只介石洞呢，形状非常像直接西界过口西界嘴。寺门呢是由三个非常巨大的石塔身啊并字形形状。到这门遐顶边有日光遮日之势个字，还有甘露当天这西界石。从多只介佛寺个正方呢，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个巨石，凌空飞出，塔到只介顶半。只个石呢，名够叫是用大宝石来命名，画为奇观。到只见下刻有这两字：甘露禅寺缥缈空荡，天然石窟瑰宝成江。据说只个字呢是清代林黛春所制，又有传说那林黛钦。曾经到世界接点读过书，
0: 从西子庵顶住360级台阶，便可以接甘露寺。到甘露寺的北面背，有一尊高八尺、宽直等三尺的石窟，坐等朝西。这个佛像是以字后边的岩石雕刻而成的。到蝶洲流传有这个石窟所记载，梅林坳点中甘露寺出壁，壁主的就是有石有地。这个所个就是出自日中石窟。
1: 要到此界石窟后来呢，有一尊正去天然的石窟，这个石窟呢就腾兴路北，大道浅窄，个石路窄呢浅浅，斜阳可脚，形态石柱。当时呢传说呐，石窟个石路窄会流泥出来，那日光呢有热在游客来这领剔脱，伊就出热泥，都都拿着那只。后来据说那有一个和尚，但系呢啲粗米较慢，佮坑啊溜大，所以粗米出个名。坐在溜落以后，佮山路山嘅坑在溜大呢，全部粗米，全部粗米。日子佮姐夫呢话，姐夫佮山路山粗米时，这些传说呢又涉及另外加一个俗谚，叫做梅林坳点中甘露寺粗米。据说这甘露寺嘅山嘅背面遐边呢，就是梅林坳。梅林坳高顶寺咧，佢个殿嘅景色就点啊点钟，中世界嘅殿柜仲系点钟，佢个殿就点钟。甘露寺即系门片咧，石窟嘅石窿仔就出面。又后来因为自家石窟石窿仔流垮了，所以冇再出面。梅林坳系石窟呢，就再基本就再冇点钟，所以有人就把两只两件事嘅联系起来，就下成了真系双眼见梅林坳。临终甘露寺出面，只介宋安医生呢，就那什么都有意的联系，大概就想做些啥道理。
0: 到蝶洲有一句俗话，答行必遮顶棚，比如个就是造香起身，也是来源于这个地方。但是后来有真正贪心，把这户个岛仔外地刻过签，写多数只准备，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甘露寺佛祖的这道，现在化成有一个吉祥路，顶背刻有翠果道。传说这就是当年神秘的容器。关于这栋秘特窟的造型，还流传着三只绝世的故事。而这期的上麦，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上麦，下期再会。

0: 啦，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咱现届甲地球文化研究院恒昌老师，甲咱背了地球降落日后的杯，是好趣味个传说。下一杯，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今日林书册爱甲咱配个地球首个是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多直落如下字。
1: 天顶直落车，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统统好听。
2: 讲俗语，会典故，
3: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处讲。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多一落，如下字。是指猜奖三口的时候要随心准确，加多一个咯就无变更改啦。从仔家庭户人上墙沾江超盖，家人遇到由于告来报料，然后量体裁衣。裁衣的时候经常用尺子或是尺刀比比切切，所教心当有效，然后经过对象尿一尿上的神官手灯街看，从街棒暗领到脚下口白正经定步，病人病风会会做到没正气应，只是下里安排布料的过程，就是一个考虑排比的过程，莫嫌麻烦，多比多话，袂惊主意袂定，俗话叫做三比四比袂小利。故事每当皇帝通灵，写字一搞，字字个人就着跪地字字，那是无听就着死。加三口，那是一包笑虫打定啦。开来加多咔嚓，这个加落去就无变改变啦。犹如写字下达，即件了事，字啊该就叫做加多一落如写字。三比四比袂小利，加多一落如写字。一家人做事要随心谨慎，自家量体裁衣边呀，多一落就无法更改啦。
0: 咱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四首歌，三比四比袂小利，加多一落如下字。下杯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杯先是由朱朝廷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正巴莲花节》。

0: 也帮伊抢先第一个抢灯，速回金棍飘红木，由五零二引枪。
1: 血浆，乐团完了。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天气为当作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香，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那末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听众朋友，下半夜前两声由刘小丽、邓伟庆演唱的爹气唱段，包公背青下半部分。
2: 孙悟空，保命！杀鬼大娃，杀命！

灵，不但不救灾民，反而通谋灾孽。国标兵的白色将两。

随俺王哥郎一子，为民则贵。

0: 下所恋不在此。
1: 你也想能往前

听众朋友，刚才乐园四教的是由刘秀丽、邓伟肯演唱的叠加唱等，包公背清下半部分，下半唱是叠加唱等，正回音。

听众朋友，刚才伊了黄线搞的是叠加墙灯，真回音。好了，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听众求央感谢了该收听，欢迎来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

0: 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的东角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电器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贤杰甲地州文化研究院邢世阳老师，继续来甲咱配讲鲈鱼。今日伊甲咱配讲鲈鱼个有关传说，三只一世个传说。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南麦，支持林书记先生。来个南坡也是地州俗语，太多的思念感，最后就去了横线精彩个地个唱段。
6: 地州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视红尘的宠物》。今次嘅宠物献给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老字。金老字亦是一个天真嘅暗字，这个字见到形状好似狮子个口嘅折凳来背，字母有三个个节，它成了一个病字。门下顶背有吉刚之意，四个大字。从上下大概背有360个楼梯，就可以到达金老字。字灯有一种魅力曲折写，汤兴路比大道浅窄，神态自如，造型非常优美。雕写龟字点五五笔，宽四点一五笔。关于这种服饰，当地民间流传的好多故事，比如一个乞丐怎么做当，能够被蒙骗到梅林屋店中金老字出秘的故事，还有一个古人的传说。接下来，咱请出电视文化研究院邢翠阳老师来给了破一破。
1: 关于这个金老字，还有这些答法，就是当原来这个店固定时节，新丰山这个店呢有三只狮，一只雄狮，一只母狮。我有一隻流雄狮，雄狮甲母狮咧相轮，流雄狮通常就气势，所以架死只雄狮。等于整个武族爱骂去架死只雄狮的时候咧，经过了九日九夜的拍斗，雄狮咧就帮只流狮架到咧冰体凌霄。最后只流狮咧化准备啦，爱把只死只雄狮甲伊全架死，到底穿光直骨的时候。天空风筝飘来一道白风，风筝徛在一个太阳路北个吉面顶风。这个风呢，就是能听见了暴浪回声。一切前呢，就来到这刘雄山面上，就解答啦。阿弥陀佛，剔山高心太懂，现上海等雷，罪孽等啊，连我福慈悲上来点火，气速离开，回头是爱啊。爱来点火只刘雄狮，刘雄狮呢不食可待，但认为这路回事呢

0: 道军委说，直视其声，大声咆哮枪口，把这报道发声加落去，再加落嘴内，做这个发声呢，做到塞个嘴内，啊，突然热跟我袂得，狂妄计策，花声把这我个吞落去。既然如此，我就来得这个顶个下塞吧。从个小气这塞呢，塞水就下袂满，流向山内，变成了积，变成山峰。上半去那只山呢，也是化成了那座小山。
1: 之后这个火势也成为了恶火，火直到白风也抵照在身边，变成了暗字。这山也甘露字也就有了白风暗甲明朝红暗的别称。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从山下仰望甘露字，我想让咱各地这个山村暗的气势辉煌。和平八百二平方米的大石板会空出时，形成天井的屋顶，就好像是狮子大张口般耶。这且从自东向西摸去，有两个山峰，且两只狮相对成花。这呢就是甘露寺三只结狮的故事。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就在南恒街甲台中文化研究院恒昌老师刚刚背了江老二三只节赛的传说。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接着林书车爱甲咱配开第一首歌是《太多的思念感》。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调山俗语，太多的思念家，那个是已经把刀刷啦，正土家海家，这提醒人们，唔拢是拜拜，还是协商事情。三方对三国条件必须探讨，乱话较清楚，免得事后结婚。从仔冇定道别，教师兄六里高得太多，照地采购就照地宰算。多个价格行情要道主提供，经三方商定，车顶查清，称当量。后村留下心卖了一口刀，道别太多过程有乜难度？走的是无实在谈妥价格，留下心我拿着夹几只仔，冇兄弟卖刀价格，每件事就在眼边呀。山道顶啦，仔仔无料到道别脱单。
6: 只古只都假下的呀，今只买个戒指是假在，
5: 海心只听我只听，哎呀，你今只就生怎个，太过离谱，叫我白白输定啦。这样子，等于耍啦，爱做你妹呢？三皇阿个袂得，为做这个个，让你只孙只小虎。留下心妥嘅，最后以对东亚平息。
6: 由此，让你人就传出一句：太多的思念嘅，吃亏嘅都是养的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嘅是潮州俗语：太多的思念嘅。下摆就去来分享精彩嘅第一场灯。爹家抢灯宣布，下半夜抢先由本丁用五零二银抢改爹家抢灯茶帮会。

0: 听朋友，刚才咧横线教的是《蝶结青灯》，龙凤密布草满天。这是个蝶起为灯，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众朋友感谢来收听，欢迎来播继续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上班。下播音档就起来放些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音唱些由叶丽桑、邓文石演唱的地气唱段。桃花过度，
2: 哎，来开宗，
3: 哦，来开宗了啊！妹啊，我听到你破个四年囝，强我上强，我来强老母，我袂听听的，谁敢阿爸，我也是你个祖宗子。
2: 我
3: 想等候你来讲。

0: 啊啊，我们在墙口啊。
1: 两光里有。
0: 哇，我听得见哦，就算忘了。要那么强嘞，进来哦。
1: 嗯，光是光是，没来当我拖地里，我爱当你拖布啊。
0: 爱当我拖布啊。呀嘞，卖大啦！阿伯唔强就唔强，那是爱强，该该的强是我啊。

0: 哦，我来听你来听啊。
1: 哎，母哎，
0: 母呀，要我们来接道。
2: 爱做你接道。
0: 我想接古，你来接下古，这个接古来改么就输。
2: 好，你快听。
0: 好，我来听，我来听了啊。

0: làm người con, người con người má cha người ông, người cha cha bọn kỳ quan tỷ, xì tù nhà lét nhà người con ngó ngó.
1: Sao
0: nị sụ lê, sao nị sụ lê.
1: Lỡ
0: 唔晓，三年直从今年最最从月，看唔是十三个月，是你输我大输我输了。
1: 从月也是，送到十二个月就怪你，你到十三个月，你输你输。
0: 怪你打你输你输。
1: 卖啊，那我来念对配。
0: 傻女来呀。
1: 三月。
0: 你从五岁。
1: 四月。
0: 见得重逢。
1: 八月。
0: 成年国父。
1: 四月。
0: 你白小妹。
1: 五月。
0: 满生孩子。
1: 小
0: 树大树，
1: 青桂；
0: 绿树松树，
1: 桂桂；
0: 碧路青红，
1: 高桂；
0: 花露山岗，
1: 山桂；
0: 绿灯小锁，
1: 十二桂；
0: 白竹山寺，
1: 十二桂；
0: 小温白汤，
1: 十三桂。
0: 我十十三桂，我都读成名古。
1: 哼，再说再再说再。
0: 喂喂喂，这件事咱们真是注意了，唔是我定勿再来。
1: 卖就卖，假了唔行啊。
0: 早问早问卦，早问出事荒了数啊！得得登得得度啊！一坐你就哎呀哎叫苦啊！
1: 早问一笔头对得头对度啊！
0: 也是，后代世界后代多啊，一做你也买呀买叫苦啊。
1: 上海一堆粮食，后代世后代多啊，他爱不改变，一家买呀买叫苦啊。
0: 一家丰收，他爱也爱不改变，一做你就爱呀爱叫苦啊。六卡港四色衣服，你也买呀买条裤啊！
1: 白瓜妹，衣服衣服开得快来，三乜买买妹，你也买呀买条裤啊！
0: 穿对个衣裳，满足劲，车点到去穿穿对，别得就哦哦哦哦耶，衣服你就买呀买条裤啊！
1: 穿对对，衣服都大裤硬裤。
0: 放都更快，一个吹都更快，一做你也买也买条裤啊！
1: 放水声，一地偷来做回来借，你也买也买条裤啊！
0: 放衣服一样是偷来做回来借，一做你就买也买条裤啊！
1: 放衣服虽然是偷来做回来借，一地上草有落汤。
0: 也得困难，山头也有我大坑，一做你也买也买条裤啊！
1: 得困难，一时得来坐到来钓，一也买也买条裤啊！
0: 也得小件，一也是得来坐到来钓，一做你就买也买条裤啊！
1: 得小件，一也是得来坐到来钓，一时三条在，一也买也买条裤啊！
0: 也太淘气，
1: 你太淘气啊！
0: 哦，卖宝卖宝，我公开你也接受这个。

0: 你要得了病啊，该啷个咋道理我转转他了。
1: 你
0: 好的，都错啊！
1: 错啊，错就
0: 对了。好，来来，对来对。小菜头错啊，你该看如今对，你做你也买也买叫苦啊。坐起来等，大家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你坐你的位呀，位就不啊。
1: 他
0: 哪里一张嘴，我脑壳顶抓块，宽如钉钉，你就坐，你这位呀位就不啊。阿伯，只该破口怪怪，宽如钉钉，你坐你也
1: 位呀位就不啊。
0: 看见突突突突突突叫，一坐你就哎呀哎叫苦啊！小
1: 姐姐，你是两小嘴，你讲哎呀哎叫苦啊！
0: 分年多，该念如经说，一坐你呀哎呀哎叫苦啊！
1: 你
0: 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
1: 你爸爸你
0: 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
1: 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
0: 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每一个究竟输，一个究竟输。喂喂喂喂喂，点点不变大位，这总不能破啊，三块吹过来哇！
1: 哈，黑龙就害，我买去塞路，现在就不得进来呀！
0: 哈哈哈哈，你把听到先生，我老娘也是望出个脚趾就搞。
1: 别哎，这里听了出了谁？正南之母。
0: 哦，我来出了，我来出了了啊！

0: 阳叫我了，太阳叫了我。
1: 刚才两线教的是由叶丽桑、邓文石演唱的《蝶结长灯》《桃花过渡》，下半段唱的是由林丽丽演唱的《蝶结长灯》《荷塘经纬深似海》。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0: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本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三妹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前面来两位后生，对着上到你嘛，莫非古旧嘿？请问你是？我是在青龙山上的老二，新潮人才是也。你是？
7: 哦，原来是曹师爷呀！我是从外地来桂山收购细茶的，我啊叫茶哥。
6: 原来你就是茶哥，哼，你真行呐，小子！
7: 哎，曹师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那你就听好了。

0: 是庙就是庙，油莲上香怎不好啊？
1: 啊，你妈我家是啥个庙？我这不成了庙老大了吗？
0: 我说了吗？这可是你自己讲的。
1: 你

0: 你想得美，我告诉你，要在我青龙山买茶倒也可以，但是不能直接和茶户交易，必须从我手上卖给你，每单茶银20两，这是第一。
1: 哦，哼，四爷啊。

0: 不带同我家儿媳刘三妹有任何交往，要是你犯了我家的亲事，呵呵，我照样对你不客气。
1: 哦。

0: 你竟然还耻笑我，康老师又把酒啊，是你这个小子在打刘三妹的主意，你是谁啊？
1: 是爷嘞。

0: 我说四爷啊，
1: 三爷四爷多大喜。
2: 好好好，原来你果然不成我所料，既然你想留山外为妻，那就按我们塔上的老规矩办咯。
0: 哦，不知有何规矩？
2: 哼，我替男人进山相亲，必修国团后胜，否则免谈。
0: 好，这相亲之事并不重要，像你这国台比赛，我倒想见识见识。
2: 哼，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我来告诉你，这对歌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到时候你就准备滚出山去吧，啊！

0: 我就不信俺的这臭三府外输给你的这勾路狗，等着瞧。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那卖茶郎子啊？
1: 爹弟弟，人家没有嘛。
0: 是也好，不是也好。不过，我觉得他确实是个好人。人家每担茶价啊，15两，曹四爷呢，只付10两。每担那香茶5两银子哟。你为小茶郎联系收茶的事怎么样了啊？
1: 哦，已经联系不少了。
0: 嗯，那就好，那就好。

0: 哟，刘老弟，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呢？
1: 你来了，山脉为你联系了不少茶户的喜茶，所以啊，高兴哦。
0: 哦，
2: 哎，茶哥，你自己联系的怎么样子？
0: 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刘老弟，三妹呀。

0: 七大价买多少钱一担呢？
1: 20两。
2: 啊，20两？他付我们每担呢10两，转手要赚10两一担呢，真是太黑了。茶哥，别理他，他还说了什么？
1: 这，
2: 你说呀，什么这样那样的？
1: 三妹呀。

0: 哥，什么时候？
1: 明天。
2: 你答应了吧？
1: 嗯。
2: 怕不怕？
1: 不怕。
2: 要不要我帮你？
1: 这。
0: 三妹，你陪茶哥在这里坐，我到里面拿包装细茶去。
2: 好吧，爹，你去吧。
1: 三妹，明天赛哥，你真的会帮我吗？
2: 嗯。
1: 谢谢你。
2: 什么？谢谢我？嗯，谢谢谢，我不要你谢。
1: 好，不谢，不谢。哎，三妹呀、啊，这是绣的什么？
2: 啊，这个嘛，我是为你绣的平安符啊。
1: 你是为我绣的平安符？
2: 嗯、
1: 三妹呀、啊，谢谢你。
2: 你看你又来了。
1: 哦，好好好，我啊，谢着刘老弟为我生了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刘三妹，真该可以了吧？
2: 油头花嘴。
1: 三妹。
2: 茶哥。
0: 三妹，茶哥，明天就要去赛歌，你俩准备准备去。小茶哥，你放心，我们青龙山赛歌会有刘二爷在，他会主持公道。我有点事出去一下，顺便啊，让刘二爷说明说明。

乡亲们，今天又有一位三万患子来我们秦岭茶山定居，依照我们茶山规矩，可是祠堂田赛国，只要这位患子赢了，便可在我们茶山相亲，成家立业。

输了怎么办？是不是？老四啊，这是祖先定下的规矩，最多到时你自己上去，皇上几句罢。

看你倒是好口才，我拎出一堆给你猜。

0: 好，把稿子再出题啊。
1: 我
2: 好。
0: 阿里蒙
2: 啊，
0: 你的。
2: 俺了呀，好，你改的吧，听到了哎。

0: 来对吧？哎，阿良婆，果来对行吗？
1: 好好，三妹的，你我都给你快动裤子吧。
0: 阿良婆，你放心吧，等一下呀，我要记得你跟以前一样老尿裤子。
1: 好，扫飞吧。

建议咧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福建虎皮嘅客家船灯。福建虎皮嘅船灯具有300多年历史，可以清朝瓷器孙子的统治中国，昌盛宫技术台湾抗清，孙子的派兵前往征讨失利，为了纪念阵亡将士，孙子的曾经去明江后祭奠，相传后来孙子化妆为平民继续炫耀，到为天光后突然接到高级书把北方领土招数侵犯，孙子皇帝就命令水兄侵招所内向连压过江，以压减城转北京。这个世界是逢风雨交加，风水双中暗不透，前片的所有船工都把有反船的危险，不肯答应。突然河边灯光亮出，见一条黄船当中有只黄蜂同只小黄正在做饭船。过去问几年，黄蜂笑灯讲：“客人不要担我。”孙子答道：“挨命由天，何必之忧？但一老翁很长，必出重剑。”吴翁回头问少吴话：“也为意思我呢？”少吴回答佢：“唐朝阿爸意思。”吴翁悄悄客人坐下船渡诶，继南开船，狂风抛雨，水流十分急，老翁翩翩飞舞，呼唤莫耶流星撞到。父女两人苦斗浪江，突船终于安全抵岸。孙子抛雨冲剑，吴翁父恩唔接受。孙子转到北京之后，非以吴翁夫人艰难摆脱情形同知人知己的好心肠，就派人前访之。因为吴天了解到相命出自吴翁夫人，也行山唔本人地，前访者不费疑犯。每一年锦上飞丝刚刚结束，孙子又问到天光吴翁摆脱之事，问主考官人福建天主有无机子来见飞丝，主考回答有。就派人到福建飞官查询，请到这咸田飞将的落体机子属虎皮人员，就早期业中到岳父学习放水航行船的动作，比如讲战风仪、郭祥潭等夫人法船同等相互呼应的动作。后面平坦风平浪清时，夫人摇船示意，再对唱等小跳、心旷神怡神情等等。岳父还提示作为吴家老一族，还未被神人带转世，哎呀，却虎皮人捞船灯改族中开头一趟。虎皮创制船灯之后，每逢春节就到各家各户火星人，神秘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虎皮船灯是以船同灯为套器，舞蹈同音乐相配合而进行表演的一种娱乐形式。船的制作形式以竹木木板为骨架，扎成船舷。然后在船舱上叠上彩花，花上各式古装人物、吉庆图案，使其堂口雅观、美不胜数。而灯的制作比较简单，只系只凤灯笼，专开少公同少婆向挨家挨户拜年时使用。表演时闲置一边，要到也挂船上。表演的时节，要船头趁少公的人攀出角。船心系开船的人也趁过影子，掩藏在船篷内，复制船的动作。还有船面就喊多船婆的攀人单角，以及有位攀床攀户宅，在乐队始祖乐师同大器乐师的攀照下，以八板头只吴家乐的乐曲拉开表演的序幕。正在表演过程在乐曲的攀照之下，少公船婆的按乐曲节拍各持花桨摇船，并且边唱边唱边舞。正在表演过程以出水、长弹、顺水、逆水行主为顺序，去两场对

0: 唱、攀唱、套趴、音伴之中进行。还演唱中间时，还会穿插一下民间小调，会即兴演奏歌词，内容非常可笑，轻狂向上，谈乐分明，表演风气韵律非凡。上等见身边五平人闹新春，会冲他建议必不可少一个文艺节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是爬到这里啊哈东西啊什么呢我来对
1: 嘿嘿师爷你对

0: 呢。
1: 上大学。

0: 疙瘩，错了错了，哎，小伙子，我来对行吗？
1: 谢二爷赐教。
0: 好嘞。

0: 你，
1: 好了，老四，八狗，怎么样？认输了吧？
2: 不回去，
3: 还要比，
4: 嘿，
1: 还要比，好啊，最后比两首啊，一首是《孟氏哭陈腔》，这第二首嘛是《闹重阳》。
5: 哼，这有什么难啊？我先来唱，诸位听了。

0: 放屁！放屁！人家当秋风起，把人家当秋风凉，都你晓得，还往里骂你呀？你跟曹刚的脸都丢枪一样，好气死你！
1: 好了好了，现在吊哨开始。

0: 叫叫，想不干？
1: 哈，阿刘婆啊，你挺好的呀。哎，小曹哥，三妹子，刘家二嫂，我们几个一起来吧。
2: 好嘞。

0: 一分，不年日又。
1: 二哥，这
0: 二爷，这怎么算？我也必要。
1: 嗯
0: 嗯，难道你想坏了青龙山的规矩吗？哼，休想！你们还不下去，
1: 毒死你这条短命子，老爷的东西！
0: 我啊，还是四爷呢？
2: 呸！
1: 你，哎呀！
0: 小大哥，从现在起，你就可算是青龙山的人了。
3: 谢茶二爷，二嫂，刘老爹，过几天我就要回去了。
0: 你要走？
3: 我要把细茶运回家乡小网阁处。
0: 哼，好，小茶哥，青龙茶山随时欢迎你到回来。好，我先走了，诸位。茶香，
2: 在。
0: 我们回去。
2: 是，二爷您。
3: 嗯，二爷慢着。
4: 小茶哥，你们今天都生曹八狗父子啊，走到我家去为你庆贺庆贺。
3: 这是啊，这谢谢三妹帮忙。
2: 谢什么，到时啊都是一家人了。
3: 好，各位请
4: 走。

0: 内，党内事件纷杂，我该走了，
1: 我送你一程。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

0: 节目梅开盛世，
1: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书堂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向大家选送甘南采茶戏刘海康桥第二场谈。在选送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金蝉金四爷，在仙山受到五百余年，才练就一个半仙之体，实实地不耐烦了。使我将念心妥妥塞进边舌头罗汉的身上，才得化作人形，直出网幔。哼，可恨呐！看教汉子刘海，竟把我当作一颗魔道蛇，他拿竹坛神斧钻我的头上，磨来磨去，毫不提上了你。嗯，那不是福舅们才练祖母

将他修行了500年，练就了分光宝镯一颗，也有着半仙之体，我们就这七国金钱若将他的珠宝驮了过来，凑成千年，俺佘罗汉岂不是可以等闲了么？哎呦，俺见众妖这厢而来，我不免内躲一旁，见机行事。这真的是要想找了登仙境，哪过他人受煎熬。

0: 亲家姐妹，快去来喽！
1: 来呀！
0: 亲家姐妹，今天乃是九妹妹练成红光宝座之吉，我们还要庆祝一番。

0: 这罗汉呐，爷。
1: 师傅请了。
0: 请了。
2: 请了师傅，到此作证。
0: 这个。
1: 莫是才要炼丹？
0: 这。
3: 那就是游山玩景咯。
0: 哎，非也。
2: 那到这做什么？
3: 到这里做什么呀？
0: 哦，闻听九道友练就了风钢宝镯一颗，我呀练就金钱，又以与他比试比试，万杀万杀。
1: 大师傅，你要和我比么？
0: 正是。
1: 那我先告个嘴呀。
0: 哎，比作万杀，告嘴就顺呐。
1: 想我这宝珠是没有长眼睛的，少时若是伤了师父，还要请你原谅啊。
0: 哈哈，比作万杀那是无妨。

0: 房的，
1: 无房的，
0: 无房的，只怕他不肯把宝珠吐出来，倘若将宝珠吐了出来，老子我是这样一手。
1: 大师傅，你说一手什么？
0: 我讲九道友有宝珠一口，谁说了一手啊？
1: 一口一手，那是我们听错了。
0: 正是你听错了。
1: 如此待我吐出来。
2: 哎，舅妹妹，你这是做什么呀？
1: 将宝珠吐出来与师傅比一比呀。
2: 哎呀嘞，这个红光宝珠乃是你的护身之宝啊，怎么能够随便吐出来的呢？真是呸！你这个怪罗花，你来做什么？你以为我不晓得呀？你想欺负我九妹妹年轻不懂事？
0: 哎呀，地主做啥何年欺负我吃啊？
2: 太巧，你这个怪罗花，罗拐子，你的道行五百年，我九妹妹的道行也是五百年，你是个半仙之体，我九妹妹呀、啊、也是个半仙之体，你想保宝珠谋到手，好几成仙，等你成了仙送了天，我们到哪个城隍庙里去找你这个老鬼呀、啊、你这个怪罗汉，
3: 怪罗汉
0: 啊，你们官莫是不肯一从吗？
2: 哼，我倒是肯一从，只怕还有两个姐妹不肯一从。
3: 是啊，还有两个姐妹不肯一从。
0: 哈哈，你们钟家姐妹不在这里，还有什么两个姐妹呀？
3: 是啊，就是两个姐妹。
0: 啊，我管小道。

子像石头用的狮子用滚

0: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琼剧嘅梅董头。琼剧梅董头系梅印桑斯基80年代以前梅港嘅三座梯桥之一。五年建成之前，琼桥南岸群众到琼桥镇复习，而由上菜土桥同下菜土桥的细木船摆渡过江。如果你到河水上涨时节，土行人就会放放不安。历史上，琼桥也发生过一道土桥沉船的事件。根据史料记载，梅董桥以1937年通工建成，历时13年，以1956年竣工。A 座桥是延续了海外华侨的双子之情，建桥至今由华侨建制，而建一座长达200多米的梯桥谈何容易。直到1931年，彭子义以梅印印状及以梅港两岸移民的友桥，则硬叫指定出来梅印三座梯桥，即梅港桥、剑港桥、梅董桥的具体规划。A 时政府是无拨款的，彭印状只能在金浦乡盖上印政府的印状，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筹款建桥。梅董桥的建设过程分为两级阶段，1937年到1945年为梯级阶段。1937年，梅董桥通工，建桥工程因为受日寇侵略南洋祖国、发条赶快团结的影响，疲惫停工。A 时桥墩全部建成，桥面工程均完成一半。天一阶段是由1945年至1956年完成全部工程。1945年，梅董桥还没天完成。A 时需要木板桥连接暂时通行，但来往行业依然感到困难，而且有危险。1946年，董事会再派代表到南洋各地募资，赶快六小机会。但当时建桥所是钢材十分缺乏，要派华侨往汕头、上广、广州等地采购，都无所谓。后来知道，原来国民党国防部曾经向美国买进钢材一批，就相近一年买20吨的钢材。另外，还去汕头买水泥200包、铁铁皮40条，为建桥之用。经过多方努力，梅董桥终于可以叫50人次全部完工。梅董桥是一座当初宋香山碑石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全长260米，宽9米，10条桥墩。A 桥当时在国内属于比较先进的桥梁，而今下国内所存的 A 类型的桥梁十分少。1956年1月12日，以下的开桥剪彩典礼，全桥群众喜气洋洋，还特别邀请7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剪彩盛典。暗部老人们可以求欢欢欣，因全桥天气可以梅印东坡，所以梯桥命名为梅董桥。为了记述建桥经过情况，铁丝可以唔嚟把建设纪念亭了，喊作梅董桥纪念亭，亭都立要石碑，石碑上刻有建桥一闪颜色方面。可是纪念亭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山抄亭时被拆毁嘅。梅董桥建成之时，桥嘅北岸爱上5米长的斜坡，才能够到桥面。斜坡两侧各有石阶，方便行人上落。下降之后就是居民住宅，所以不能够通行汽车和其他交通车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可避免隔沙填土、架建烟桥和公路相连开始通车，使梅董桥更能发挥南北两岸交通运输的作用。梅董桥是琼桥风景之一，建成为千人古镇琼桥的象征。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繁荣，有繁荣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衍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呀，成家姐妹耶，我们村子里游山玩景呐、啊。我这九妹妹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在这里呀。
1: 是啊，九妹妹，你独自一人在这做什么？
2: 我没有什么嘞。
0: 什么？没有做什么？哦，还是的嘞，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噻。
1: 是呀，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
2: 啊，是看桥。
0: 哎呀，是在看桥吧？宋家姐姐，这就又蛮奇怪呀、啊。我们九妹妹不去修仙，倒看起桥来了。
1: 是呀，九妹妹，我们这里是山头野果，你看桥好走呢。
2: 这，
0: 快讲，讲，
2: 讲啊，讲啊！
0: 哎，我要是用笔他啥，他会哭的。哎，九妹妹，七姑娘，有什么心事，你悄悄地告诉大姐喽。
2: 大姐，嗯。食材有为汉子，
1: 有为汉子。
0: 哎呀，莫吵了。哪个汉子？他怎样啊？
2: 他在砍桥。
0: 哎呀，要你们莫吵。

0: 我再看吧，看巧嘞。
1: 哎呀，中间妹妹哎，这就又蛮奇怪嘞。我们这山上看巧的人来的千千，去的万万，别的人看巧他不管，淡淡的看起那位汉子来了。
2: 是呀，这真是巧得很呐、啊。
0: 实在那位汉子，他天上不堪，猴上不堪，偏偏到我们的山里来看，害得我们无法容身呐、
1: 啊！什么什么？害得我们无法容身呐、啊？这坏得了！众家妹妹，
2: 有
1: 随魏姐弟赶上前去。
2: 是。哎，
0: 众位姐姐，你们赶上前去做什么？
1: 赶上前去，我就是这样一把抓住他，
2: 将他绑起来，吊在树上。狠狠地打他一顿，叫他看看我们前面的厉害。
1: 走呀、
0: 啊！慢点，慢些嘞。
1: 哎，慢了他会跑。
0: 宗家姐姐，你们饶了他吧。
2: 这样可乐，饶他做甚啊？
0: 他乃是个忠厚之人嘞。
2: 他忠厚，我懂什么事啊？
0: 他很会砍枪，
1: 他也会砍枪，我们就一吃亏。
0: 哎呀，你们一点点不明白。
2: 我们都很明白，就是看你说不说实话。
1: 哎，姐妹妹，姐姑娘啊，你呀，是不是爱上了哪位汉子？跟大姐讲，不要紧哦。哎呀嘞，既然爱上了他，你就前去与他提亲吧。
0: 有恐他不依用啊。
1: 什么话呀，还怕他嫌你不成啊？他要是不应允，我们众家姐妹前来帮你的忙。
2: 是啊，我们众家姐妹帮你一起。
0: 前庄宗家姐姐，小妹我就去了。
1: 哎呀，宗家妹妹，你看我家九妹妹咯，一听说要她去提亲呐，她那脚板上好像插了猪油一样的，就是这样一溜，哎呦！哈哈哈哈哈哈！笑什么？还不快点来！

0: 乔哥，请见一礼。
1: 哎，我与你人生脸不熟，哪来的礼见？
0: 有道是，俗节话，国团圆，人讲礼义为先。
1: 好一个人讲礼义为先，我这里有礼相还。
0: 请了，
1: 请了。
0: 请问乔哥，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1: 我在这山林中看教，谁过不知，哪过不晓啊？你这样的打扮，我倒要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0: 乔哥，问我的名姓么？
1: 正是。
0: 乔哥，请听呐。

0: 怎的？
1: 哎，慢些，看他身穿绫罗绸缎，千金紫梯，我一身粗布烂衫，砍脚之人，哎，可怜的是我刘海一百担柴火，还买不到他身上一粒珠子哦。啊，我刘海讨得他，不是他害得我，就是我害得他，哎，搞不得，搞不得。
0: 哎，刘海哥，你为何背地沉吟呢？
1: 我是让嘴巴跟心打个商量，
0: 结果呢？
1: 搞不成。
0: 哎，怎么又搞不成呢？
1: 搞不成就搞不成喽。
0: 刘海哥，你往哪想去？
1: 上三款才去啊。
0: 那你也走不成，
1: 去不成啊。哼，我是个蛮人，偏要去哟。
0: 去不成。
1: 对，你砍咯。
0: 慢些。对，你砍咯。
1: 哎。

0: 子，你遗从了吗？
1: 我遗从了，遗从了。
0: 哎呦，那就好了。
1: 慢些。
0: 怎么又要慢些？
1: 我要回家告诉我母亲。
0: 哦，你母亲要是肯的话，
1: 那就来接你。
0: 要是不肯呢？
1: 不肯就罢。
0: 哎，什么话？
1: 啊，好好好好好，也来接你，也来接你。
0: 你一定要来的呀，男子一年既出，
1: 好比铁钉钉。
0: 叮。

0: 什么？豆腐。哎，好比铁钉，钉铁咯。
1: 钉铁。
0: 你一定要来呀。
1: 我来。
0: 那你一定要来的哟。
1: 我来。我鬼才会来哟。
0: 眼看刘海哥放放张张而去，像是不会捉来了。那一定是的。刘海哥，你不要走，我这里赶来了。

0: 美不知
1: 美美不知
2: 哎，大爷，这都没有眼泪也不愿意
3: 哎呀，是的噻，刚才我还看见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讲话，怎么一下子就没看见人了嘛？哈，
4: 是啊，
5: 想着那刘海不允九妹的亲事了，他就走了。
3: 什么？我九妹只是要漂亮一张美子，只怕那刘海没得福气，还讨到不到手嘞。
1: 是呀、啊，我九妹们眼睛也好，脾气也好，那刘海怎么会不愿意了呢？
5: 哦，
1: 是不是那刘海想得很合啊？
3: 不得了鬼哟！那好司机趴着的后生牙子都怎么火上了？
5: 要不然就是那刘海嫌九妹生得太丑了呀？
3: 什么？嫌九妹生得太丑啊？那就带伟姐的我去呀、
6: 啊！哎呀，中秋姐姐，你们快来看呐、啊，那山下有两个人在追赶呢、啊！
7: 在哪里？
8: 在哪里？
7: 在哪里呀？
3: 哎呀嘞，刚刚是九妹妹管刘海，刘海伢子，你这个蠢家伙！找上门的气势，你到板起跳来的啊？
1: 大爷，带我们赶上前去相助于他。
3: 哎，只要一窝蜂去，要不得的。
1: 那怎么样？
3: 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声音。
7: 有
8: 华人
7: 的地方，就有
8: 华人
7: 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9: 二十秒钟，雨砸沙道变沙道，转弯出动，红旗客栅呼点照。玉帝上前，登篇幅一个诗，三吉可以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二十个节，随时。

0: 这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宋仁宗皇帝加封包公为两道国大学士，前往滇州去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而且也阁赏赐包公啊23道。我倒来府中，包公就对公孙瓒说咯。是圣上赐我23道，你需要替我详细设计一个方案，看这23道要怎啊处理，切莫辜负圣恩。也就是一句话，去当公孙策哦，得得成无？怎啊？最后公孙策家己雄雄，才突然想到，说：哈，对了。这敢是包大人的着客令，包大人敢是无想要阁应我咯，惊说若坦白说，会去伤着辽宁方丈的情面。毕竟我是伊介绍的哥，所以呢，才故意共我出这样的难题，让我连想想无家己哦，趁食无法家己行呢。一想到一答，公孙策认为家己既然呢，都去当人茶油鱼，也无头路咯。啊，就规气无安想，啊，唔敢包公做啥物方案，非得钱唔赚，猪哥做马骑。但如果也唔情愿呐，想要哦，创地者做一个恶作剧，一来展现家己是有本领、有才调的，卡袂去当包公看无。二来，嘛要试一摆，看这个乌面包的胆量如何。公孙策前将。一日二砸三刀，一日砸你啊！理解为一日砸刀的砸你啦。啊，三刀呢，则理解为三刀啦。联合硬笔画出三座砸刀，并且将这三座砸刀啊分作上中下三篇，为灵俩、好俩、高俩的谐音，而且佮注明说这个零头砸。可砸皇亲国戚，良知皇孙。啊，虎头砸你，可砸贪官污吏，恶国奸臣。狗头砸就可以砸土豪劣臣，恶霸无赖。最后又阁写了砸刀的制作方法，一切设计好势。公孙策来到册房，将这个设计稿夹当包公看。也伊想说包公若看，敢会甲伊发生底大些恶意？也哪知包公看了，唔单只无生气，反而满面春风，直直阿罗说：“先生，实是天才呀、啊！啊，你是怎啊将这个二砸三刀想做二砸三刀啊？天才，先生是天才！马上呢，真叫包兄啊，去叫相关的师傅来。”又搁对公孙策说：“就麻烦先生到工厂指点，暗暝啊，一定着偷眠将这个样板做出来，明仔日就会付电话退去当万岁看。”也公孙策无想到包公较作重视啊，也徛伫迄搭大半日，叫连一句话嘛说袂出来。也本来想说是要创治恶作剧，哪知伊煞当真啊？公孙策看见包公。催促外班紧短工人，知影包公是野认真，才体会家己的犯规，重新将图纸哦详细研究，又搁伫图纸顶面啊，将砸刀外面搁加增加包铜，搁单上金丹，安上鬼王头，又搁添一下哦重色，也无偌久，徊工人就刷过来。公孙策随当因看了图纸，再阁教因制作的方法，整整做去一暗暝，才将这三条砸刀啊做好势。天光，包公临要上朝，阁亲自赶过来共看卖了，吩咐说呢，这三条砸刀啊用黄绳啊缀好势，扛到朝中，准备等皇上御览。包公自救。来上杂条，三呼万岁了后，包公出班奏说：“沈葆桢、查日、王兴文 四月十三刀，神准之，你得适应，唔敢善用，警停雨浪。说话之间，黄秀安已经更高点的了。宋仁宗闪目观看，原来是三桥十刀的样板，分作零火交三品。包公又招说，如有犯法者，各按评级刑罚。这是仁宗皇帝八的明白。哼，包公是耍聪明啦、啊，借杂理之阴鬼做一粒杂刀的杂理啊，做成三桥杂刀，以定外观之用。所以宋仁宗是一个仁君，也欢喜。饿了包公奇思妙想，立刻说准走。包公下恩出条上轿，哪知啊轿到过市，就煞看见有十名民众手夹停时，跪倒伫轿前。包公伫轿内看得也清楚，剪银卡将轿底卡一断，这是暗号。轿夫马上就前煞停嘞，包兴将百姓的停证啊，递转包公。包公看了停证，吩咐掀起轿面，然后登帐，将一个帐纸啊，是撕啊，甲羊糊糊所共弹在涂骹咧。佫说说一句说，恁遮刁民啊，哈，无事生非，将因压到城外，免得伫城内滋生是非。说了，起轿离去。呀，遮百姓哦，规个人计讲去啦，连孝全当一个大哭说：“吼、哦，呀，阮拢千辛万苦来到京师，就是要来找一个包金包大人来共阮做主，也无想到伊看到阮的状纸，真煞将阮的状纸撕撕破，煞弹在涂骹咧，叫连伊也惊惯死啊！凶个先是听声不如见影啦，哈、啊！呀，我等完拢哦，要去倒人去申诉咯，说了规挂拿靠。”哪闲闲挖出声去？观众朋友啊，因只随到城外，前煞见一个车爷骑马飞奔而来，来不是别人，正是包兴。包兴看四口恁当无人，才讲因这十个说：老爷不是不准恁的停证，是因为伫种个京城过了啊，你莫心多。惊会走了方向，反而误了大事。老爷吩咐恁，无相随我倒去，随去找一个较偏僻的所在，暂时藏身。待老爷要起身的时阵，恁才倒去后壁。现此时呢，随派两个较有好的、较有巧才的，偷偷带我入城去府衙的找老爷。老爷有话要问恁。哇，这时众人一听，这。口面换笑面，选出两个哦，口才较好、较敖说话的乡民，偷偷在咧包兴后壁来到开封府。
1: 开封府的零头杂、虎头杂、狗头杂，并非历史上稀有。历史源自小说《三百五起》，这三款刑具的出现，当故事搁较戏剧性，之后出现了包公故事也基本沿用。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也讲用钱啊，包公将情况详详细细问了一遍，连后吩咐言说：“在外口不可行动，待我起身时，恁一同随行便是。”这两个人磕头道谢，连后离开府衙出城去。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了后，前吩咐公孙策去督工监造，一再交代，铡刀外观一定着威严，搁着大派， 迄个质量啊，一定着顺效结实，才阁派王朝马汉张陵着好，即四名勇士专门负责管理闸道，分工分别是安尼啦。王朝负责管道，马汉呢负责掠人，也张陵着好呢负责将人哦扛入去闸里。公孙策每日除了工作之外，也阁甲这四名勇士啊熟悉闸道，操练演习，制定将廷礼法，一时也都无难产。所以了后，御闸打造好势，包公呢造请简翁定州客栈封禁，无数官员前来践行，包公就将御闸所讲的供奉伫堂上。陈正为官员交罪，就做一个来到公堂的来严看御闸。包公一声令下，王朝因这四名勇士非常威武，行上前，将御闸外面这黄绫套啊，烫杀，露出闸刀，哇！是甲寒光闪闪，让人看到哦，规个个苍面光，较青碧碧，让人哦。看了会淡了，跩做官的看了，有的懊恼了，啊有的称奇了，啊当然咯、哦，啊有人嫌说较严苛了，也佫有人哦暗暗骂说这个乌包哦，现实是食伤过饱，生无一项项能力，哈、啊，反正是议论纷纷，啥物声音都有了。一包公就将因跩同僚电死闸刀，然后将因送到移门，我倒来一看。开封府所有的公务员呀，合同工、临时工、在编无在编的，反正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皆伫咧无位，咧拍包行李，准备要起身前往定州。包公暗暗吩咐，叫殿中啊，着跟随公孙策同行。这个殿中就是咱顶两集讲到的，去庙里救出来迄个老者。那么起行的时阵，有真多包公的同僚来到十里长坛咧，共伊送别。在当中，有的希望包公一煞去马到成功，又搁有的暗暗替伊烦恼，也搁有的可无空这个包拯去哦，况无功而返。焉得包兴叫迄十个古镇的民众啊，暗暗跟伫包公后壁，也只一日。包公来到三圣殿，看见地面肃静，家己都只暗暗伫咧想：哇，此地官员治安有方。包公这时的心情都只较松，哪知随随说有人伫咧嫌冤枉。各位观众朋友啊，啥人咧嫌冤枉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金平道中，夫人乱叫玉含冤，夜半夜金布包猪头变浪头，玉帝上情，警察关注，长篇不解故事，三百多亿第一季，密码换开始第2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支可是得行长幕，无论历历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0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金瓶道中，有人乱叫玉含冤，夜半夜金布包枝头扁担头，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回《弼马换太子》第26集，就是太子。
1: 说到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一集，咱是讲到包公有了儿子，独亲像明火添药，定下日子，然后就说出发，奔赴滇州。队伍走到三星殿的时阵，突然听见有人伫咧叫说：“冤枉大人，冤枉啊！”原来伫路边一丛柳树下底，有一个妇人人，头壳顶一个钻石，双脚跪落地，也包兄赶紧接过停针，来到包公桥前，将钻纸递入去桥内。包公看了停证，就问那位妇人人说：“你这证子，刚说你家中无人，那么此停证却是何人所写？”妇人人答说：“奴家自小啊，熟读诗词，父兄皆是举人功臣，奴家的丈夫也是秀才，笔墨经常不离手。”也包公前按桥内推出随行的这个笔墨纸去，叫包兄摕去当这妇人人，叫伊阁另外写一张，看有影先是会写无。啊，哪知迄个妇人人也无想笔夹起来，也就煞阁写一张交当包公。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你请随倒去停传，待本阁交了公关，就煞审问此事。”夫人人磕头说：“多谢青天大人。”然后包公起轿，直奔公关而去。也讲到一搭，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呀，这个夫人人乱包公的轿，是要搞啥人啊？”也原来哦，红对招财有一因俩。这个夫人人哦，伊后头厝是西门。鸡蛋死寒的来找无，所以按照古早的叫法啊，这个妇人人哦，就叫做寒门死。这个寒门死啊，自从因翁过身，赤下只有一个家，名叫瑞良。也这个今年哦，已经16岁了。母阿家伫别家埔租了三间房伫咧徛起，因家店伫东关。这关咧读册，因老母就是踮伫西关，这关咧做站线。有一日暗暝，韩瑞良伫顶下咧读册时阵，煞突然看见西关迄个卖物啊，煞前会叮当，一个穿规身绿衫、大红鞋的人前行入去西关。韩瑞良赶紧徛起身来，赶到西关，坐入去。看见因老母还在伫顶下咧做针线，啊！因老母看见韩瑞良入来就问说咯：“说外儿，你功课做了未？”韩瑞良说：“害你哦，我袂忘想起一个典故，一时煞袂记得，所以来你即搭找册查看，然后就假死要找册啊，暗暗哦，石龟敲石龟锁，但并无发现有人呀。”第二日暗暝。韩瑞良读册，还在读到初二时分，又搁看见因老母店的迄几西关啊，卖米又搁叮当，原阁是迄个穿大红鞋、规身绿衫的人行入去西屋。韩瑞良赶紧前拼过去，一入门叫一声母亲，也人说是叫鬼惊人未死，人惊人会死的呐。乌白帮去喊一声母亲，这个韩文是惊一几个人计跳起来，说呀你切唔去读三更半暝的大声，所以说是在创啥物啊？韩瑞良才只好实实讲老母说：“母亲啊，害你独家看见有一个人行入来，规身绿衫穿大红鞋，昨暗我入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入来，才赶入来啦。 唔讲害你随便入来，煞又阁无看见这个人啊！韩文细节听，大只一惊，万一要是歹人你解，用为哪会堪你啦？五儿赶紧夹定来，石龟笑笑嘞，韩随良真定夹嘞，为规厝来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到床下，一笑落去，前对因老母说：“母亲啊，这床下的土为什么那蓬啊较遮贵啊？”这个韩文氏哦，咱拍落去看，哈，果然床下一堆土哦，是真贵，阁是一样个松土，这种土是松的，毋是杂的啦。就说，干你啊，咱将床将伊刷出来，看一卖。母阿公两个就将床刷去边头，将床下的跩松土啊，将拨开，前抡出一卡箱啊。韩水龙找一支竹枝，将箱仔盖，咔，夹开，无看无所谓，看得过人计戆去啦。观众朋友啊，恁知影箱仔内面堆啥物？只见内面满满一箱黄金甲白银呀！韩水龙一看，向下那通说啊，欢喜啊是甲好家好笑，真对因老母说：“母亲啊，原来是一箱金银啊！”人说钱找人财王，人找钱的起讲，咱大发财咯。因老母文氏一听就说：“孩儿不可乱说，言有此等事啊！即使是钱财，也是不义之财，不可乱动。”但是这个韩水龙毕竟少岁，佮加上因老爸查某厝内警车，哪会堪你看到遮侪金银啊？也要多开棍，说唔得呀，就对文氏说：“母亲啊，自古骨头得金发财的人是不计其数，遮侪金银也唔是咱去偷摕人的，也是去抢劫人的，也唔是说别人拍无咱才共捡来。要怎啊说是不义之财啊？要我想，这一定是上天可怜咱母阿家两人孤苦，才让咱发现此财。也一个听见人家安尼说，文是感觉确然有淡薄道理哩啊，就对人家说：啊，既然是上天神明让咱得遮财，无等明仔早起，咱去买一副三圣坐咧，谢过神明了后，才搁说。韩水龙看见老母无阁反对，目内真欢喜，真用土哦，阁将箱仔哦重新阁共盖盖起来，将这个床哦翻在阁共刷入去。
0: 床下的金银到底是怎啊来呢？虽然并非不义之财，不过阿邓这对母阿家带来也侪麻烦。咱听讲古人继续讲刷入去，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即阵的韩水龙要倒落，看会得落去啊！凶的伫床了是搬来搬去，胡思乱想，直做梦，说遮钱到底毋知要怎啊开咧，真无容易哦。才睏落眠，煞又搁去梦惊醒，看见外口瀑布啊光，真赶紧撩起来，出门要去买三生来敬神明。哪知影出门一看，那是啥天光啊？都是月亮上过光去看做是天光俩，即时天时都还搁早。啊！这个韩水龙随说昏迷都起来了，才慢慢行，行到一个死地的大河斜坡前，看见内面有灯光，韩水龙就上水敲门说：“袂低头哦，袂低头哦！”哪知影灯光突然说声“噗”，说死了。韩水龙在门口叫去大半日无人应啊，就转身才想要行倒去，行无几步。煞听见电大号开门的声，我头一看，店铺的灯光又搁倒， 只听见田大河问说：“啥人要买猪头啊？”韩水龙应说：“哦，是我，我想要下一个猪头。”田大河说：“哦，原来是韩秀刚哦。既然想要买猪头，为何唔摕一卡拿，还是家子来堆啊？”韩水龙说：“哟，哦。”我出门上过紧，煞袂记你退了。田大河说：“哦，无袂要紧，无袂要紧。我随退一块布当你包，等明仔日家商来还我。”说了就用布包好势，交转韩水龙。韩水龙双手捧了，就煞行。也观众朋友，人说路头钉心，路尾千锤。走着就感觉较辛苦咯，就休息一下。正好拄着咧顺境的啦，因看见韩水龙双手捧着一个大灰的布包，大心开是伫咧穿，感觉就可疑，就来问说咯：“嘿，布包内面是啥物啊？”韩水龙答说：“吼，两位切啊，是猪头咧，也因为哦，惊咯，惊伤过紧，人甲穿。”说话哦，家己较无清楚，顺机的人就开始咧怀疑咯。两个顺机的就开始将这个包裹掀开，我看卖，啊，布包就开开咯。这开开哦，连韩水龙都煞家己惊到了。这个跟一堆钱钱布包内面，那是啥物猪头啊？是一粒。非老非低的查某人头咧，快没人会命无啦！韩生一看，惊一下神魂四散飞。顺境的人也唔阁听伊解释，马上就将韩生压到一棍，禀报官府。官府一听见，说是人命案，马上升堂。官官一看韩生，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斯文之生，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着说：“是小人叫做韩水龙，我是要去地道河因斜坡内面买猪头，袂记你掼轻仔来堆。地道河就用布包好势堆长小人。呀，后来路咧煞拄着顺境的堆门，拍开一看，无想到是一粒人头哦。说了。”煞伫公堂咧咧哭咧，官官一听，马上出签，捉那田大河到案。哪知啊，这个田大河伫公堂顶面啊，唔承认说韩水龙到伊堆内买猪头。官官问说：“包人头的布是你的？”田大河全指说：“啊，布是我的啦，也唔过布是三日前已经煞当韩生借去咯啦。”无想到伊爆了人头，要加下等我。也观众朋友啊，恁说韩水龙一个像个少年家，无见着世面的钱贵啊，讲读册人公堂顶面要怎啊说赢田大河一只老将子啊？也观众朋友啊，凶个精彩故事讲一半，下一集一定着阁继续看。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路见不平，金木疵，青龙相助，声东击西，点向归，直接先登。玉璧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回，弼马换太子第33集，叙述海江。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有一个老兄。因欠一个元月的娘，元月要将一个老兄的查某啊掠去治疗，赶紧伫咧求白玉堂就替伊作主。白玉堂一转身就叫随从推出35娘来，连条问元月说：“当初你较有啥照顾，等你无？”元月看说。有人要替罗汉还银子，赶紧说，看来无啊，看来无借据啊。白玉堂接过离句，然后将银子交转还过说，那从现在开始啊，这个老的无欠你半文哦。还过几个银子，笑嘻嘻说，好、哦，无欠了，无欠了，滴滴滴，清清清。然后哦，拱手落楼梯做去。白玉堂。将照句交转老兄说：“老兄，以后亲像抓鬼的高利贷，你千万唔通去借咯。”老兄连连说：“用的唔敢借咯，怕死我，我都唔敢去借咯。”咱跪落去，将白玉堂磕头，然后千恩万谢离开。就伫老兄行到点角倒转经过时阵，点角说：“阿伯。”这一道烧酒，请坐下来饮一杯才行。老兄说：“叫英雄啊，叫也唔三唔八，我要怎啊坐落去查你啊？”点脚笑笑说：“哎呀，来遐个帅哥怎侪银两都敢为你开，拢无我饮一杯醉酒，煞开袂起哦！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点脚就问老汉说：“罗汉啊！”方才那个元月是啥人？点在什么所在啊？老兄说：“伊哦，伊叫苗秀，点在苗家集，因为因家苗恒义在太守移门内面咧做经商，也空哦，规日都欺负厝边，白杀阮遮穷人。”这个老兄哦，甲点招拿说，拿下去几落杯烧酒，烧酒啉了。为说了，才起身告辞，我倒去点招，转头说听见那边白玉堂在咧问韩福，说近来情况怎啊？啊，韩福就讲伊说，当初多蒙灵性大爱，救出小弟又真运量，叫我上京求取功名，无想到半路我煞去拄着安乐桥。承蒙侯爷另眼看待，收留的侯府，金德奉命前往天穹镇，有要事要办。白玉堂一听就问说：“是伫这个安乐侯啊？”韩福说：“呀，世间顶闹两个安乐侯啊，就是帮太师因家帮玉。”说到这搭，韩福有几分得意，你白玉堂呢？听十口，听了面色转变，马上怒气冲冲，冷笑一声说：“哼，好啊，原来你是道德伊的门下，故事啊，说了

0: 马上叫随从接受，起身气噗噗离开。点焦伫这边哪看，哪伫咧俄罗斯？这个白玉堂果然是正直的人才，心里家己搁想，我方才听伊喊福士，伊要伫天穹殿担保大人。那据我所知，保大人要搁两三日才会到天穹殿，我干脆随来去苗家集间行行咧。等下你一见了后，点招改扮夜行装，潜入苗家集，来到苗秀，就是独家你四帮高利贷迄个冤鬼引出来了。伫暗中看见有三间客厅，灯烛明亮，内面有人说话。点招功夫也好，走路计无啥说，偷偷我来窗仔卡着详细咧听。原来是苗秀伫咧问因家苗恒义，伊对因家说：“我敢，呀你是去倒落创来作罪云啊？你唔知，恁阿爸我今仔日伫破家了，阿发了一笔小财，赚了35元，就将。”拄到一个帅哥推翻文字的代志，讲到因家听，苗恒义就说：“阿爸，你用无声声，无声声，无声声，你用5元赚30两的利息，也恁家我向个一年多免开，干赚300两俩。”苗秀珍笑嘻嘻问说：“呜呼呼，也你这300两是怎啊来啊？”苗恒义说：“阿爸，我无说你哪会知啊？昨日太守打发幸福起身了后，又搁甲侯爷商议，说幸福一外去刺杀暴君，那成功都无话说，那无成功，就叫侯爷乔装改扮，由东高林偷偷进京。”连后壁的太师府内面，等待乌包查证了后，看有啥物作证，才阁拍算。然后哦，又阁将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以及抢来的女子金玉线，由观音庵切路上船，暗暗进京。知州接受侯爷的命令了后，回到官爷咧，马上就将300元交转我。叫我来办理这条代志啦，也我家己咧偷拍算个，侯爷所做诶代志哦，计是种无天无地诶代志啊。到迄时阵，我才来去交代全家，啥物运费咯，啥物其他费用，等到京城咧哦，才当面找侯爷算。因若是毋付钱，就将侯爷拽，计是核桃行李共。跳下落来，苗秀赶紧说：“我讲，安尼做敢袂好势呐？万一当侯爷呐知影，凶个敢废气哦！”苗恒义说：“阿爸，做你心酸咧废咧，侯爷所做诶代志，早早违法诶啦！一来，哪敢大声嚷啊？二来，也真恶诈。这300元是蒋太守等我诶，侯爷伊也无等我。”侯爷伊要倒去知影，所以这300元，咱就哦从头共伊勒来快衰杀。点招伫窗下，我听起跩，心内暗暗想：哇，这好像是叫乌食乌，菜夹菜了。就伫这时，点招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影一闪，唰，影影，咱亲像潘家寮迄个推人还魂的帅哥啊！点招暗暗笑，吼吼！你四腿人咧还银子，暗时就要煞倒偷倒去啊！突然，远头电光一闪，点招惊说有人来，赶紧将破条咧锁起去，贴伫厝前向下观看。怎啊一瞬目，煞无看见拄只迄个人影，迄个帅哥啊，就家己想，估计以后可能亲像我，攀到另外一支跳咧。 今仔咪，阮两个啊，就演一出力量来戏珠。就伫这时，阿权真慌慌张张走入来，听了叫说：“哎呀，冤鬼啊，无好咯，无好咯，也忽然煞拍无去俩。”苗秀白啊，敢一听，什么啊？忽然煞拍无去心，赶紧前走出去，南极踮脚神射阵，按破条了，嗖射落，切身入去房内，看见桌顶一二三四五六六帮文，也搁干，也搁一个小包袱，踮脚将其中三帮文脱了，扛了身了。北来说，这三包，要这小包，我老邓那个帅哥。加减贴伊淡薄利息嘞，然后抽身退出去。各位观众朋友啊，原来遐个人呀，果然是白玉堂。伊随看见有人咪伫窗啊，我咧偷听，又看见伊盘条理想贴入储钱，不由家己暗暗喝彩。说这个人哦，本领不在我之下。就伫这时，白玉堂看见有电光来啊，才马上迎过去。原来都是苗秀英某甲查某囝要去上厕所，阿权将电客咧，何先要去摕纸，白玉堂先是抽刀对苗秀英某一喊，伸手将苗秀英某将吊起来，将伊裙啊撕杀一块布，插在伊嘴咧，然后又搁用刀将苗秀英某两个耳啊煞将伊削落来。用手将伊关起来，等咧边头粮仓内面，家己则撇伫暗地咧偷看，看见阿权走去前厅报信，又看说苗秀英爸啊，甲按西背行过来，家己则按东背转身来到前厅。这时南极已经将云转食去了，所以白玉堂入去厝内，桌顶只剩一。二三三帮文，甲一个小包，伊北来也清楚，是迄个好汉摕去一半银，留一半当家己，就俄罗斯一个人豪杰，然后将银沙沙的扛了身了，离开苗府。也咱过来说，苗家白牙家官家后辈，一官丁写过册，册到娘村边头。听见有人伫咧唱，啊，顶前夹去一笑，哇，可妖秀啊！多只只是妙秀音无，赶紧将伊扶起来坐看。哇，爸哇母啊，贵姓家辉两个耳仔无得看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适应游心针，梦中惊魂。桌顶老二条，兴起微水，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三十四集，随随开讲。
0: 这江湖传奇，江湖结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南极点叫夜窜苗家集，去到苗秀英厝内。结果发现白玉堂阿来伫即搭咧，点招探白玉堂，将苗秀英白阿家声出去后面的时阵，将苗秀英白阿家放伫桌顶，一份子退三帮去，将另外三帮甲一个小包留当白玉堂，叫对半摊食咧。白玉堂下到厅堂坐看，心中清楚是迄个二杰。老邓家己的，就家己暗暗咧娱乐，点招威廉豪杰，将阮囥咧身咧，联合做伊拜拜。苗家白牙家赶到后壁，赶顶四过册，找到娘村边头，看见有人伫咧餐，啊顶家去一招，哇白咯，都真正是苗秀英某啊，赶紧将伊扶起来。贵姓家辉，大半日才苏醒过来，就将歌亭啊说了一遍。 喵哼一阵熊熊熊的。好，去听也有三百里文啦、啊。大教授，中计了，中计了，中计了。咱中了陈年的调虎离山计了，说了赶紧向厅堂走去啊！白阿哥来到厅了一看，也要倒落也有云啊！哈，白阿哥两个人戆戆徛伫迄搭规半日，袂做袂声。毕竟是不义之财，向的是听听囥咧北呢，当作野狗食黄泥哦。点招呢？带着迄三班云直喷天穹顶。咱过来讲，包公伫三星顶寻了案件，宣布香雪整顿规日。包兄呢，哀哀无代志啊，就想着说：顶开啊哦，得到这个油仙金。北来想说，迄、那个公堂顶面啊，听见说油仙金也微妙。啊，今仔因为无代志，暗暝我共偷偷摕来共试卖咧，看是何到啥款。到暗暝，包兄随时叫包公去困，然后交代李仔说：“今暗暝你才好好服侍包大人。”说了，伊做回到家己的房间，将油仙金放咧床咧，包兄才倒落去。啊，头壳都才换着枕头呢，现刷做梦。包兄忘记家己出门，看见有一只乌马，连马换都是乌的。双背阁徛两个乌衫乌裤的人，这两个人无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包兄扶上马，乌马现刷走起来啊，走得非常紧。乌马走到一座亲像开封府大堂的所在。包兄落马了后，心里都在感觉奇怪啊，想说：我哪会伫义门内面啊？只见大堂顶面挂着一块匾，写着“阴阳宝典”，是哩。这时，行来了一个破官，叫说：你是啥物人啊？竟敢冒充圣主前来鬼混？咦，我哪下？马上跳出一个金甲律师，大喊一声：“哇呀呀呀呀呀！”就煞将包兄啊梦中间惊醒了。包兄规身清汗咳咳滴，包兄家己想啊，判官说我是冒充圣主，也李克明也说这个枕头是要送当圣主，也看是这个枕头哦。是着圣主才有法通享受呐，也毋过圣主是啥人啊？
1: 关于游仙金，开元天宝为史记载，屈指国金凤金一枚，金之轻，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得因立名为游仙金。在《三国演义》中。宝金在拄到牙牌解决的案情的时阵，通常会通过游仙金在梦中找到答案。有理有目，古往今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一经过这一番的纠结，包兄你煞困袂得落去咯，啊，这气啊，憋起来，都才四更呢，啊，就行来包公房内来看看咧。只见这个李仔啊，坐伫椅仔内咧度眠，桌顶放一张纸条呐。包兄才行起来一看。叫一声说，李仔，呀，李仔，赶紧打俩车，赶紧说，我都无咧困啊，我都无咧困啊。包兄说，无咧困，无咧困啊，这张纸条按倒落来啊。李仔都也未回答，只听见包公伫内面说，啥物纸条，摕来我看卖咧。包公只个一看，就问说，即阵是啥物时阵啊？包兄说，大人啊，这寅时呢。包公说：“哦，啊，就起来了。 包公请

三洗面，然后叫你再去请公孙先生。无偌久，公孙赤来到，包公就将纸条摕转去看。公孙赤看见纸条顶面写说：“明日天将定，金鸿赤气象，分派将领爷分为两路行，一路东郭林，捉那恶帮玉；一路观音庵，救活日夫人。要紧，要紧！边头也搁一行小字写说：日夫人集金玉仙。”公孙赤问说：“这张纸条从何而来啊？”包公说：“不必管伊，从何而来？明仔日，咱到天穹殿，受到严加防范，再派车役过迄两路去稽查。”公孙赤赶紧退落去，甲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四位好汉商议，做好安保工作。只有这张纸条安得落来，我面讲观众朋友鼓麦鼓得出来呐，无打这张纸条就是南极点胶点咸灰留落来。为甚点胶离开苗家集来到天穹殿，发现包公也未到，搭来想包公匆匆而来，无半时提防，我哩无好公开行动。最后，就等包公因早作准备才是。想到一搭，点胶才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看见李才咧独眠，就无去惊动伊，静静溜入去，将纸条啊放咧桌顶，然后又搁回到天穹殿去等伊。第二日，包公一行人来到天穹殿，进入公馆。最后左右随详细搜查一遍，公孙赤暗中又吩咐马快头目耿春、步快头目田平两人分为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因四个人将包大人的住所围咧。最后孙儿家己甲包兄李才啊呵斥包公，只要有动静，大家互相知会一声，做一个动手，安排结束，已经是将定时做，就是暗时了啦。公馆内面呢，虽然是暗时，但是逐只的灯节点啊，都亲像日时。外口咧巡经的人来往不断，外人想说，是钦差大人踮伫一搭呢，其实包拯无踮伫内面啊。内面是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四个人暗藏兵器，准备要捉那刺客。三更以后，原是甲静秘密，无动无静。外面巡警的灯光啊，连墙顶都照啊真光真亮。内面就好头向天详细观察，等伊顺着墙外灯光行到一丛大树下。就好往上一看，大声亮说：“有刺客啊！”就在这声，王朝因迄三兄弟马上赶过来，外面巡警的全部停落来，手里顶做一个树安树顶起去，果然发现有一个乌影，乌影看见下底有人伫咧嚷，有人伫咧喊，定好回防，赶紧啊！手别手机，利用手机的弹性，将家己弹去泥房顶面，然后又搁一撮，就撮到正房顶面，就好大叫一声：“出哪里走？”无等就好说了，迎面飞来了一撮花瓶，就好赶紧急急闪身。虽然花瓶无弄得身了，但是用来革命啊，煞当坐咧涂骹咧啦。也是个乌影，真神色想要溜见，但只听见乌影哎呦一声，才呜按厝顶煞过落来啦。拄好过落伫赵虎身边，啊，赵虎拄先飞身，赶紧将刺客共刺落啊！将人赶过，遂将伊插伫八只后壁迄支单刀背上，连着用锁啊，拄亲像咧割掌啊，共绑咧，才带来见包公。只见包公满面笑容对刺客说：“好，好一个乡。”

0: 带你如此台湾，你将何报答啊？说了，吩咐张良调好，将伊送绑。这时王朝才发现刺客脚肚下底去插着一支手指呢，将腿拔出来。那不是这支手指，伊哪会过得落来啊？包公将吩咐包兴搬一块椅仔台坐坐。刺客看见这个包公。对家己安尼宽宏大量，又搁看见王朝马汉张良赵虎徛伫山边边，好好生威，就煞一杯先跪倒咧涂骹咧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莲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即带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丁，即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带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情，展示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4: 提起山歌。真侪人就会回想起电影《老三家》，电影里头迄种大家也熟悉的山歌，唔呐，大头人美妙享受，

0: 而且各方叫起咱对美好歌曲的回应。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咱泉州也有家己闽南风味的山歌。对今天的节目来到，我就带大家到永春县的一头顶来了解一下闽南山歌的文化节——永春山歌。在一个落雨的早起，我开三点外钟的车，才来到一头顶。在一头上开成吉普斯基绑腰间的锻炼下面，我行过一座山，来到了一片竹林内头。溪坑边竟然传来了一天歌声。
1: 大路绿起呀，嗨嗨绿带，山风景是多人来，来自五岗四海，一道人民绿笑晒晒，带山乡好绿大兴。
0: 得到一个歌声，我们爬起去山顶，经过开了一个小纱门。看到这个清澈正清澈的老河啊，原来这个山歌就是伊唱的。伊叫陈连成，今年已经73岁了。我伫二楼老陈说，伊唱了真好。老陈说，伫山里平时无啥人来往，唯唯无代志时阵就唱山歌。头先唱的山歌，还阁是伊家己想的歌词。一个要唱几百台山歌，那时老陈就拿搬出几落大根的笔记本，来到啊抄啊慢慢慢的山歌歌词。老陈谦虚说：“恁的比伊较会唱山歌老好啊，也有几落个了。”山来滚到永春县一头顶的双溪南山黄山等地，继续在一怀会唱山歌。李雄、詹桂英、小泉等几落的老伙仔，为了讨老伙仔，有法人回想起当年唱山歌已经，阮讨老伙仔会组织一下，你一段，我一段，唱起了《秋军歌》《甘苦歌》《东仙记》《丹砂歌》《甲石榴歌》等80多的山歌。
2: 到一路旁，看看本地。

0: 地，只有靠家的一边，边无靠汤水混冰，这些水就三盘靠，三盘靠汤煮在心，一颗无菜一颗无红，二颗无醋汤安心，三颗在街口见地。七种大衣裤安水凉边，五种大秋裤安热秋季，六种水炖大盖安子。
1: 七种地头花的插樽樽，八种大白白的绣衫粉，九种地红乌的房间对，十种薄件绣成堆。
2: 刚是咱熬蒸的啊，长衫个盖牙头的，一个胭脂个满面锁的。
1: 你给我介绍了不？
2: 你给我介绍，我是听是我是。
1: 这个是咱这个，啥物咧？这个是怎个调了？

0: 咖啡，这个是辣椒，我看都无个这个啊。
1: 阮发现三怪调大部分皆相似，但是有法人用第一简单的音符、第一轻彩调，唱出大家心里第一想要说的话。歌词来源的生活非常的美妙，山歌内容涉及爱情、民俗、时事、伦理、农事、节气、典故、成语、谚语、俚语、各生活趣味等等。将这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写照，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多几落工，家己抄的歌谱的陈桂英为阮唱一段。
2: 两人总着有资源，不管哪间不共社员，查某伫叠衫正出嫁，查甫伫叠五正配车，着去搭登记较好势，加歇搭五年生一个，今日大群伫人人爱，上吸搭政府绿所在。今日也着来好过去，望有前途较便宜。
1: 这些山歌歌手现在皆是做引工引脉的人了。老人们说，对因细汉的时阵，一到阵真侪小山城来到，一到暗暝就会传出山歌声。改革开放了后，还无电信时阵，山歌也曾经正流行。但是随着老一代歌手的歌声，现在真少有人听到山歌声了。应该是在解放前学唱的山歌，迄个时阵唱山歌是因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欢喜的时阵唱，悲伤的时阵也唱，闲的时阵唱，无闲的时阵也唱。迄阵啊，伫种田、去山里泡茶等等体力劳动中间休困的时阵，就会经常家己唱山歌。有的时阵是单人唱，有的时阵是对唱，既可以放松者，也可以表达情感。不过山歌来到大部分也是情歌，山里人唱山歌，无亲像电影来到唱话分文。男女情歌对唱，一般皆富有丰富的情感，因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开嘴就成歌，因的音量、比如想象阁夸张，独具特色。比如说，男女伫咧互相三搭的时阵就会唱。
3: 伊这不只土豆，了芳啊，我上些咱两人，牛那些树滚最无，滚树牛最红啦。伊这个就安水甜咯，因为这个意思啊，也查某的甜咯。不只土豆，了菜，我上些等你去啦。我就一人念一段，伊说唔通到来上台啦，一个三线的舞啊。
1: 阿伯李秀啊，是老岁仔当中年龄最大的，今年八十岁了，大家皆叫伊李金。伊是一头电信牛城来到，大家皆知影的敖青山怪歌手。伊讲完说，伊十三岁后就开始唱山歌。一到暗暝啊，伊就家己经常一个人伫咧楼下咧唱山歌来解闷。
4: 哎，伊阮做今年十二岁才五岁啦。
1: 第一有印象的是五十外岁时阵，有一摆啊，伊到田里去搬草，拄着一个去山里耕茶的中年大伯。迄、那个大伯啊，今年就甲伊做只唱山歌。
3: 新做菜篮里六角青，满草人惊抓好心，土惊有起偌侪吃，一根无卖偌侪钱。
1: 无想到这个大伯也找着人，李金嘛就熟练的甲伊对唱。
4: 我十条子孙啊，九条钱，满草牛筋啊无好心，土筋啊有几几十只，一只一双女唔收钱。
1: 这个老妹啊，继续唱。
3: 十条子孙啊，九条红，满草牛筋啊抓正人， 两个人是家里一起玩，家里最简单两人。
1: 迄个年代，民众的观念也阁正传统，而且嘛，假设阁唱落去影响无好，就唔爱阁甲伊高高低，老老实实的甲对方唱说。
4: 我十条四山啊，九条啊，万草牛耳啊，上课的人，我小名叫这是李小，吉普的南山啊是河畔，上课在政府有规定，分配在上课来分。
1: 李金好心是最，厝内客户真侪古老的歌谱，请人抄啊，就抄几落工山怪歌词，歌谱。歌词、录音带，第一做时阵有法人入整整一大波的，实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惜近年来逐渐的抛弃了。不过现在81岁的李金嘛，也有法人唔免看歌词，就法人一口气唱半点外钟的歌。更加难得的是，李金根据生活来到的点点滴滴。随随是法人编歌词唱山歌，有一晚呀，关文化馆的同志去考察，李金嘛就纯粹编300多字的歌词，一口气唱落来，来欢迎文化馆的同志。老人虽然唔捌几字字，但是一个典故、一个成语、一个笑话，经过老人一改编。就成了一段搁一段通俗搁好听的闽南语山歌。有的时阵，这段歌来到也充满了生活的滴滴。
4: 一岁路子一岁为甲转通，忙得都是单雷公，忙得这都是落大雨，忙得那都是吹大风。阮个是故事无通，你个兄弟单雷公。那个十二路大河，七个在秋岭吹大风。日日夜是故家抓仔，我来梳头像香仔。福州大厝像正徛，厦门是海水将端来。阮个是故是无仔，我来梳头像古仔。福州大厝老板徛，厦门是海水四方来。
1: 时代在变迁，曾经唱响山村的山歌，现在已经真少有人听到了。一方面是因为会晓唱的只有这些老歌啊，另外一方面，老人们也认为说山歌当中有太多情歌，因排泄开嘴唱。虽然排泄唱。但是原来无可能阻止老人们爱唱山歌的心情。随着时代发展，因拿着原来山歌曲调的基础面顶，家己个新创了山歌曲调。比如说，这段罗甘歌曲调就非常有名。
5: 风影出来美清芳，路边一顶好花帐。那到那这对来三双，婆罗那新娘熬做的人，这对花名用挂托，陪伴那这对来三个。

0: 听着幽美流畅的山歌，一度送回村吉波斯基帮玉清感恩说伊心内欢呼。伊说山歌已经都不必作了，如果这座会晓唱山歌老伙仔过身了，那么山歌也就失传了。其实这一点我也想到了，真希望有更加多的力量将这座美好的物件记录下来，有更加多好心家啊加入到传承的队伍当中，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1: 这次有万人人在大师的卡拉金，这次有万人人在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万人人在虎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万人人在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景。

0: 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暗头的时阵，热浪日头才碎碎落山呢。徛伫湾海三里古街做阵的老人张准生，做去规日的雪才碎煞哩。那脏了身躯，按房间内面行出来。伊的老伙计正伫咧店内面，共做好的葡萄丁，每十个称出一罐，规日饼嘞。这间是咧做古早店的老店，根据店主张准生的介绍。最高的积温已经是第五代人了。咱这间店开到三里古街后几十年的时间了。最早的时阵，还搁咧卖金纸蜡烛、罗盘尺、八卦二等遮民俗用品。而即满专门做传统的古早店。
2: 阮安尼四五代人写订金纸店，七七八八真侪罗盘、仙女、五爷、文青、街头、钱娘、钱剑、钱跩，下八卦内面真侪项。最早阮一开。
1: 这个时阵正是最传统古早店的旺季，因为刷落来七牛马生、中原普渡等民俗节日来的时阵，也侪人厝内都伫欠应着灯。你为了每一年着做跩上村开的灯，张准成老人往往伫年头的时阵就着开始来备料。那伊甲味道合记两个人分工合作，从每一日清早起六七点开始做，做到黄昏，一直到即满暗头啊，才有通休困。老人点一支烟，拿三只袋椅仔给阮，来教阮发现。
2: 我大概五点外啊，六点才起来。六点就做啊，到七做啊，唔做了，做啊夜到白啊，就要休息哦，长长衰衰的，啊就要休息哦。我大概两年内，啊那是到晚是除了，啊这若到这个贵重贵的哦，只要是家死老伙过来做嘛，无够人等啦。阮家去下，阮家来，阮先补俩，哦夜来努力。伊说唔来，热人去楼头空调咧，啊，赶先去去走去空调咧。伊说唔敢来，遐咧搞得去个
3: 说。知道这边无装空调。
2: 咱老遐无空调啊，唔爱未适应，空调一讲咪啊，咱拢老了就老了。天公灯、七娘灯、二仙灯、啊路灯，那路灯咧写法也是即角啊固定写路灯景点，甲种个写二仙，逐乡里都有一个景名咧。咱拢过了十姓，大家爱安尼写二仙。啊，若是农村的，基本上统一计是迄个二仙了。伊那路灯景点，啊，那是石狮片、甲种个青龙片、甲恁泉州片，即搭遮哦。伊是写阴公婆照，写好无沙伤。
1: 张准成老人介绍说，甲元宵的时阵有卡无，因为火灯无伤。古早的传统灯往往都有野龙的宗教民俗的色彩。而在传统灯分做几落种，有七娘灯、普渡灯、天公灯、二仙灯等等。在古典的每一个传统年初的时阵啊，都着归相应跩灯。在着咱闽南传统的习俗内面。伫咧度节，或者是十六号生日，也阁有七月初七的时阵啊，度着几七娘灯。那这种灯差不多十五公分高，那成直筒状，灯身顶下画有七仙女一张图。而甲这娘灯比面大卡的普渡灯，则是老人一间店内面需求量最大的一种灯。因为徛伫古镇，而且有民间信仰的民众啊，伫旧历的中元普渡的时阵，家家户户都着带家己门下口几一盏普渡灯。或者是叫起路灯，在每一个大传统内面，往往还佫衍生出也侪小传统。在着大泉州地区，无相款的区域，在普渡灯顶下所写的文样、内容都是有区别的。而几对老人一间店内面最特别的，也就是几对厝顶的这对二仙灯咯。这个也是传统的古早灯家族内面最大卡的一种，伊亲像咱古早的种水光作大卡。那伫复杂的文样顶下衬托一粒野大粒的二星，比如说老人队的内面规个这队，也就是因家族的二星灯。灯身顶下用独特的立体笔法写一粒张力。
4: 二星灯呀，啊，这队。

0: 是阮家咧用的，阮家亲自用的。
1: 传统的啊，固定写。
0: 对呀，对你个咯。
1: 咱写利息，看你姓什么，你写遐个利息。哦，啊，一头添定金财。
2: 听说利息定在闽南相当重要。婚丧嫁娶等一个家族性质的大活动都得签名，因为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尊严和形象。所以在闽南，若是有男的去学女方照的，都将这种婚姻的形式叫做媒大灯。那由此可见，这种灯的重要性。
3: 像咱遐是做活动，叫做做做大公灯，都得经过打几道的钢丝。
1: 啊，就我用个大公钉来破，搭钢啊，就个搭钢啊，就慢慢啊创，就安尼，就从个锯啊，你一公，啊再来破，啊再破从个，啊再来做啊，啊再来尊从个米个尊啊。无那计无人要做啊，再插个几双手去嘛。
2: 早期的民间手工艺人，为了生存，往往无轻易透露家己手艺，即使是张尊成老人，也是同款。伊只是代替介绍了做定的几个流程，但是其中细节的部分，伊都皆是靠因家族口传心授，而无对外物件咯。若阮查了相关资料的描述，大体是安尼：做一卡传统的古早灯，差不多要分做几个工序。首先，伊要选出新的这个大光碟，然后铺做碟面，再来绑做灯的骨架，然后再个大骨架顶面编纱布，等打了，再刷一层石灰水。那听说刷石灰水是为了在顶卡写字画画时阵，线条袂断开。等根据无上灯的需要画画写字，再上光油的时阵，那一卡传统灯也就完成了。老人说，亲像普渡灯、七牛灯这款细卡的灯，伊甲面老岁机灵的人无眠无日的干涉，那三日也只能做50卡左右。
1: 所以我才啊，人要点单啊，种手工车搭工啊靠边，计无人要创啊。我咱早时恁泉早时泉州十几间社丁村，阮叫来往。阮迄年啊，
2: 早年间在大泉州地区有几落间咧做传统古早丁的队。那迄个时阵，因在同行之间也经常有交流联系。张尊成老人做的丁，不但伫大泉州地区真时行。就连海峡对岸的民众，为了买灯，也上门搭好来找。
1: 啊，这台湾这要加几日，这要来啊？啊，要几六百对，我都唔敢问你。啊，来这数量要几六百对，你哪有法啊？搭搭嘛来，台北咯，高雄咯，这连厦门都来了，啊，平湖咯。
2: 张春成老人较早的时阵，带着往海北立厂从事机械、车床的工作。那迄个时阵，因组团的做灯的工作。对伊来说，也只是一项副业。而即马伊已经是70几岁了，伊在退休了，就要承担起组团的机会。但是目前也只有伊甲伊老伙计两个人在做。伊的家查某啊，也有各自的头路。对老人这手的手艺，虽然说纯粹有看，也加减捌淡薄啊，但是到今也无人真正接手。
1: 像我搭工啊，若一个手工一个工叫食呢，毋是咧甲偌好康的。唔是咧好康了，唔只计无人咧，全部咧泉州十几间社丁店，我去甲还是往个甲阮查阮有三八个去看看嘛。我下昏甲无一个要做咧，啊鬼呀，鬼上都要去装上个啊。啊，啊将个计着定咧，甲即块一四三年咧，计甲这一四三年，我大家计嘛唔做。那按照古传统，遐个二头固定红字袂做黄字哩，黄字你着贴红才会做哩，贴红啊，红地有贴红的才会做黄字那种固定的，啊你红条灯必定着写。
2: 那即满大多所在做灯的厂家都积极害化了，李张尊成老人还佫是坚持用手工草叠破米，编写擦擦。意思即满外口相当侪跩丢断去做的灯，无跩传统的灯安淡。而且还佫经常出现上色性的错误。现在大多数的跩灯都皆是红对黄字，但是老人认为说，严格上来讲啊，灯芯顶面的字必须要按红色的，因为按传统的来说，得有贴红的灯才会做写黄字的。而且传统的制灯的艺人，除了得有一手制灯的手艺之外，啊，还佫会晓叠词、开笔等等的跩相关的传统民俗，而跩都皆是即满的制灯工人所无具备的。可能对即马做灯的跩工人来说，做灯对因来讲只是一项谋生的技艺，但是对于像张尊成老

0: 人接吻的人来讲，这一定不但是谬算，而且还阁是一个时代意识形态保留。而这种保留，则是因面对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技艺断层的一种抵抗的力量。或者说，是因唯一的一片精神保留地。
1: 我来计无人要做种个，种个只是工具钱呢，啊，种手工种一个三六个利息哦，就是唔免去红个谈往贵，你做你往，你谈贵做你谈贵，也是得这个。无路呀，我只个手工一个，咱也会做做，袂做就贵贵啊。李生只有李生哦。
0: 古镇暗头的三里古街，人要画画、拍铁、卖菜、卖日杂尾，规了两排热炒炒的牛肉羹、肉粽队、扁食队，还要继续做因的生意。做阵的老人张尊生，伊的老伙计直接带伊家己转口起炉灶，拿来准备吃暗顿。过一两句，因就安生要关店了。老人说所来规日来订做阵的人会搁较侪，较早关店休困的。当准备面啊，继续做事。
2: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4: 阮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是时段的闽南语音的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8: 什么？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在顶一集的知名甲春娇当中说到，春娇的单身，让志春家带来了也侪影响，也侪亲戚朋友都互相来倒出主意，来帮助因迎接新生命的来到。那么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志明甲春娇伊个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呢？请继续收听今仔日的节目。
1: 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
2: 无啊。按寒人的衫裤收起来囥咧啊！
1: 唔通哦，唔通哦，你赶紧去休息，我来收就好了。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物啊？
2: 无啊，想说厕所几落日无洗咯，小刷者。
1: 唔通哦，唔通哦，你得休息，你得休息啊！去哦去哦。
2: 是我得休息，还是巴肚内面的囡仔得休息啊？
1: 囡啊，唔对，你唔对唔对，你休息就是囡休息嘛，唔是啥啥。
2: 那是无大心哦，估计你也无通对我反好哦。
1: 难听有影哦。
2: 你说什么
1: 啊？啊不不不不不不！去开门哦，这个时阵哦，估计也就是美丽来了。
2: 哇，色狼狼狗，色鬼鬼狗，搁真的是美丽来了。
3: 啊，你是说我是狼还是鬼啊？
2: 啊，无啦，
3: 春娇啊，你是好阿伯啊，咱不是约要去医院检查，那是搁拖落去哦，医院就要下班哦。
2: 哇靠，我煞袂记咧。啊，志明啊，我叫美丽去医院检查咯。
1: 春娇啊，啊你着较慢的哦，啊着较细腻的哦，啊过车路着注意看哦，啊爬楼梯着慢慢啊哦。
2: 走

0: 喂，
1: 志明啊，听说恁村交有咯，恭喜哦，恭喜哦！
0: Michael 啊，排泄排泄，煞比恁较紧俩。
1: 哎，我本来就无准备要死，恁若是搁拖到十头八年哦，嘛是比阮较紧，那有啥物通比的啊？
0: 人说放尿做水灾，放屁做黄台，又搁拄只只咧碰碰了。好啊好啊，后有时间哦，再来坐坐哦。啊，都只徛伫只对面呢，啊，搁着拍啥电话啊？了死花钱哦！
1: 无呐，人我这人伫法国呐。
0: 我靠，法国的长途，啊，唔通讲咯，唔通讲咯，那无啊，真贵哦。
1: 啊，种个是袂要紧哦，主要是得甲你恭喜一下咧。啊，咱倒去再说咯，吼、哦。
0: 有闲来坐，有闲来坐。喂，
1: 志明星，
0: 你想啊，装啊一个声，袂输到咧背。
1: 我是你要干哪的亏白啊？
0: 都还袂出事呢，啥物亏白出来咯啊？阁是一个到咧背的亏白哦。
1: 我啦我啦，志明啊，恭喜哦，啊都煞要做老爸咯。
0: 都是臭弟弟啊。
1: 啊，虽说咧吼，啊到时阵若是生出来哦，啊干哪着另外做亏白哦。
0: 人做亏白毋是犯过呐？
1: 到时阵红包包一包较大包，托你嘛！
0: 哇，超弟啊，你啥物时做阁转会晓再认真些事啊？安尼啊嘛较差不多。听说你伫北京啊，啊要倒来无？
1: 啊，无咯无咯，现在伫机场咯，啊等你就到咯。
0: 好啊好啊，啊到时哦再过来坐。
1: 好，唔说了吼，啊无登机咯。
2: 啊，志明啊，听说你要做老爸咯？
0: 哇，高金宝啊，多谢多谢，入来啉水茶哦。
2: 唔免咯。啊，都听说春娇大仙咯，赶紧夹淡薄物件来送恁。
0: 哇，可都免安尼啊！啊，什么啊？
2: 你家以前用的尿骚布了，汤咧想。

0: 对二十几年，想说阿无路用啊，要轻松哦。阿咱知影春娇拄好多心，想说阿无甲来当恁的囡仔用。
1: 我靠，搞进步啊！啊，你果是真够揢物件哦，一包袋流苏布，啊，都互你揢个二十外年，会上不会？
0: 袂啦，本来我都想说要生第三胎时做用，那再煞无啊。
1: 好笑，你才是唔入来做。
0: 免了免了，我要赶紧去隔壁小区找老黄呢。
1: 啊，那你也就唔送了哦，有时间啦，再来做做啊。娇啊，你说倒来了嘿？医生怎啊说啊？阁是开啊一大堆药要予你安胎哦。
2: 哎呀，唔是安胎啦，迄宝地是啥物啊？
1: 高金宝二十多年前带囡仔存落来留守宝，说要予你用。啊对咯，啊草地哦，拍电话来说，以后囡仔若生出来，伊要做亏白。
2: 唔免咯，留守宝摕倒去托高金宝，下日带孙仔用较实在哦。草地的亏白也做袂成咯。
1: 啊是怎啊咯啊？
2: 医生说是我肠胃无好，才想要吐俩。不是大仙了。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什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转好的日子，你伫迄搭发郁卒，我啥物作孽？
1: 我欢喜伊转出来，到最后检查出来哦，竟然是胃无好势，不是大仙啊！我若是无郁卒骨的咯，要怎啊对得起我这骨的咧欢喜啊？
0: 哎呀，人说一个影难生一个家，而且都还未生出来呢，啊是着郁卒骨的了。
1: 所以环境决定了，那你嘛无论如何，得好好来支持我，从物质面顶。精神面顶来支持我，
0: 精神顶面我是一直都支持你。只有物质嘛，除了钱以外，啥物都好说。
1: 那是当然的，志平啊，我交啊嘛是一个人伴，你说是？
0: 当然是啊，你交啊那不是人伴哦，我搁娶不噶？
1: 搁说了，我交啊嘛是一个好媳妇仔，你要承认？
0: 承认承认，你若是连媳妇仔都无哦，我唔着去搞事。
1: 而且阿哥啊，我交啊伫这厝内面是唔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啊，你若是无对了，这个家都无成家哦。
1: 志明啊，人说风车断了线，家火去一半，你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
0: 知影啊，但是你跟我说这句话要干？你要跟我分家火哦？
1: 哎呀，如果你若唔伫物质面顶哦，全力的支持我，咱这个家火哦，起的就唔止一半了。
0: 我靠，你说去一大弯，到底是要跟我讲什么了？
1: 为了解决我这个郁卒的心情，我决定，我要去。文献，
0: 人向我是歹人咧做诶代志呐，你也无代无志，要问啥鬼啊神啊？搁再说咯，你若是去文献哦，估计问未了啊，人占先机哦，插个你落去问。
1: 叫你管俩，我要踮喺我巴肚面顶问一个囡仔诶答案。
0: 你毋通取消，若无哦，你干脆用彩笔啦，摕几支画笔，爱画脸画脸，爱画红画红。若无啊，还搁啥物猪啊牛啊，互你画。到时若是后悔哦，所以就起来咯。
1: 袂准。我要以这种隆重的形象来纪念我这摆大神的误会。
0: 种的吼，那是画落去啊，是水画得起来。搁再说哦，以后那是真实有囡仔，无佮伊好的，一出世哦就佮伊在拍。
1: 我唔是要偷伊看。
0: 到时囡仔那这样腹肚就出来啊，我头一看，以为是哪兄呢，还佮伊互相打招呼。
1: 莫番夸张吧。
2: 啊，春娇啊，恁厝内有酒干通买无？
1: 酒干草地啊，你啥物时阵转落片咯？以前是唱歌，即下落片啊，就卖酒干咯。
2: 啊，都听说我亏白做袂成咯嘛，想说估计恁阿嬷啊吼，伫咪伫厝内在啉烧酒咯。
0: 哎呀，春娇即个查某，宝地要杀咧走，啊无先去医院检查者，就伫迄只咧嫌，你看麦，啊即下嫌咪嫌咪嫌无去咯。
1: 哼，我嘛是想说要赶紧讨你死掉的生一个较水的囡仔。哪会知啊？
2: 哎呀，无就无了啦，莫阁想遮济啦哈！
0: 你若是较早来讲即句话哦，估计是也有效俩。即满哦，无效咯。
2: 啊，怎啊咯？
0: 即个查某想要去画遐？
2: 画遐？啊，啥物叫画遐啊？
1: 我决定要去文献。
2: 哇，靠春娇啊！啊，你有啥通想袂开的吼？啊，就赶紧说出来，唔茫安尼行到即步俩。
1: 啥物你想袂开啊？就是想太开咯，今仔只安尼。
2: 后悔哦，我实话甲你讲哦，我八只面顶哦，有一个咧。
0: 啊，臭弟啊，你也有想袂开的时阵哦？
2: 哎，当初吼，伫咧读册的时阵啊，唔捌代志啊，凊彩交人去的啦。
1: 啊，伫倒落啊？我看一摆咧。
2: 哦，伫这点，这点。
0: 臭弟啊，我说你画就画嘛，嘛画一个较好看的，画一只土生，那是要只土生蛋哦，嘛无够。
1: 这只唔是土生，是狗瘟。
2: 唔是哦，是蛇啦，目镜蛇。
0: 目镜蛇。我哪看袂你出来啊？
2: 嘿，你小可阁认真看咧吼。啊，当初时哦，就是惊别人会看袂出来，啊，所以伫目睭面顶哦，我阁画一个目镜啦。
1: 我靠，别人那是认真看哦，想说这只狗瘟二十四两呢？
2: 什么二十四两咯？蛇哪有足轻的呀？
1: 二十四两，滚死啦！
0: 哎呀，春娇啊，你哦，还是唔通去跟人学什么纹身哦？
1: 唔呀，我一定要去。
2: 春娇啊，你唔通我劝你哦，我劝纹身真正是牙疼呐，
1: 无惊疼。哎，比死囡仔痛未？囡仔我都假死咯，纹身有啥通惊啊？
0: 囡仔唔是无路的，啊要去打落生啊！
1: 反正我唔管，我一定要去。若是无，我会后悔。
2: 你知影嘛？啊，一般种纹身队吼，都唔是野真贵的。到时阵若是出啥物问题吼，你看你要怎啊去讨赔？
1: 草弟，你唔是纹身好咯，嘛无啥代志。
2: 哎呀，我是纹身师啊吼，也后悔哦，你唔知影？出去吼，啊，别人都说放一只狗，阮徛伫八只顶面啦。
1: 我踮巴肚面顶问一个囡仔，别人肯定会说我是野有表爱的。
0: 哼，看袂得出来哦。
1: 你说什么？
2: 春娇啊，我甲你讲哦，纹身是野疼野疼，而且吼纹了那是无注意吼，肉会烂去呢。
1: 啊， 有这严重哦？
2: 啊，当然哦，你看蛇尾呢，当初哦就是有点仔感染着，所以蛇尾哦一股就无真是蛇尾了咧。
1: 哇靠！佮想要？
0: 较难得袂吧呢？啊，春娇啊，你还是唔通去哦？
1: 我佮考虑吧咧。
0: 草地啊！哎呀，这个虾哦，那是烂去了，要怎么办啊？
2: 烂了，那是无及时去处理哦，会更加厉害咯。啊，亲像春娇这款要闻在什么八道面顶哦，啊，那是烂去的话啊，下摆敢那生出来哦，可能会去惊死。
1: 啊，好了啦，你唔通去讲了啊。
0: 啊，春娇啊，啊，你还要再去？
1: 去了，唔去了，太危险了。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宣教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呼啦的往哪可以女儿可以炸那火比炸那累啊。
1: 嗯，
0: 今天你问你要一个特别的节目啊，解错题五。
1: 但是这个那么硬的讲话也是不能随便提出。
0: 但是但是但是，
1: 该。是不大姑娘解也解也当过，我你养鱼就是只问个解释，
0: 哪
1: 都给误解。
0: 嗯。
1: 那么对于故事非非的都。
0: 但是。
1: 来来来，悠悠给你洗，可大姑娘解也误，一些我你误解个故事。
0: 但是要误解故事，要的话是嘛写懂嘛有意思呢？给你说外卖给写物啊和书我你刚才写物啊和给你外点行都给这个上西给你。该西湖啊和看法呢要是碰撞在一起
1: 啊
0: 该是马和该是个啊那其他如果你摸一趟趟给你接触体悟可大
1: 可能也该故事管你呢
0: 哎我呀
2: 华侨就是一座人搭建的桥梁这座桥连接着温州连接着世界
3: 接触体悟
2: 桥闯天下
3: 女祭世界
2: 遇见世界
1: 小弟大姑娘娃子老夫连冷连连你宇宙不外语要一记轰动宇宙的你与基拉猛子节奏随机动地基拉呢若教女得一直只有的三女的重用连个都能与你的日子四马五七呢走来聚集在诺你的一内又记得了四七五八梦的聚众记取的娃是老大的党生活你与大师的女主盖在宇宙发自斗一笔第一季进来的拜奥呢要一副嘎机人外我改预热物以修作古五人给在澳洲修作了连八斗的几个女与作朋